0: 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合肥今天白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安徽立足本土文旅资源特色，紧扣暑期消费趋势和青年的消费需求，创新打造多元新业态新场景，激活了消费市场，全方位丰富夏日文旅的产品供给。
2: 炎炎夏日，鹃城市泾县精心推出全新夜游项目，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新业态，不仅为夜间经济发展聚足了人气，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拓宽了新领域。随着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鹃城市泾县的中国宣纸小镇内人声鼎沸，一场精美的实景微短剧《一展千年宣纸长》正在这里上演，引得人们纷纷前来体验和打卡。游客陈杰
3: 感受了一下我们泾县的夜经济，这边很热闹，很适合年轻人过来玩。
2: 今年夏季，泾县围绕青年消费特点打造文旅新业态，定期举办文艺汇演、非遗展等夜间文旅项目，形成夜间文旅消费的独特性卖点与差异化特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乐享夜游的多彩生活。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有限公司夜场秀负责人荣超
4: 围绕夏日消费特点，精心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出了精美的演艺表演等夜间文旅活动，满足了游客的多元需求。景区人流量持续暴增，单日最高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2: 入夏以来，随着暑期旅游客流攀升，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坐落于古城中和街的集合咖啡，由集合堂药房老建筑改造而成，凭借复古空间质感与夏日时令特调饮品，成为游客消暑打卡的热门点位。余山雾趣集合咖啡设计总监吴密
5: 在打开门头的时候才知道，它曾经是一个集合堂药店，我们就想把它保留下来，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修复这个房子。因为咖啡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嘛，所以通过咖啡呢，就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然后了解我们这一栋老房子的故事。
2: 为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铜陵市深挖乡村生态资源，推出零下清水、田园休闲等一批夏日文旅新项目，近郊避暑游持续升温。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印象河边，当地依托山林天然溪流资源，打造零下清水休闲空间，新增戏水项目，同步配套手工体验、农趣互动等亲子业态。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印象河边田园综合体负责人王磊：
6: 我们紧扣全市夏日文旅体制部署，增设零下清水游乐设施，推出露营、宿溪套餐等配套服务，依托山林溪水独有的清凉优势，持续引流周边家庭游客，园内餐饮、休闲相关消费实现显著提升。
2: 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芜湖古城今夏推出狂欢季促消费活动，持续至9月30日，活动涵盖餐饮、文创、旅拍、茶饮、游乐等多元业态，既有地道江城美食，也有潮流休闲体验，捏面人、吹糖人、铁画等非遗技艺现场展示，300多家商户共同打造丰富的暑期文旅消费场景。芜湖古城策划部经理吴宇斌：
7: 我们主要是想促进这个暑期的这个消费啊，因为本身夏季就是旺季，很多学生也放假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促销活动提高一下来芜湖的游客和芜湖本地市民出行率。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眼下正值施工的黄金期，合肥市四所院校重点项目就抢抓工期，全速攻坚，相继进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性建设节点。各项目的整体推进、多点突破，也持续赋能合肥教育的资源扩容、提质发展。
8: 在合肥市滨湖高中项目建设现场，记者发现首栋建筑已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为后续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合肥市滨湖高中项目经理李朝军：
9: 目前在进行二次结构，剩余的楼目前都在施工到4到5层，最快的两栋楼应该是11号楼跟7号楼，预计在7月中旬左右。
8: 滨湖高中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宿舍楼等建筑，并同步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进一步增强滨湖新区优质高中资源的实力。合肥市滨湖高中项目经理李朝军：
9: 我的楼栋主体结构在9月中旬之前全部封顶。2027年5月3号项目全面完工，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8: 优质的住宿保障是安心求学的重要前提。在合肥大学南堰湖校区，一个功能配备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松：
10: 这宿舍楼建设完之后，能满足约5000名学生的这个使用。
8: 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始信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地库结构全面封顶，1至4号楼主体建设也在稳步提速。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松：
10: 采用了55%的这个装配率，效率提高了这个工程的建设速度。预计今年年内可以完成主体结构验收，预计明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8: 此外，合肥35中、红16大楼、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项目都在加快建设。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的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高考结束，医院眼科门诊迎来一波近视摘镜手术咨询小高峰。医生提醒，近视手术有其严格的适应症和规范流程，绝非随到随做，更非人人可做。
11: 霍姆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尚丽介绍，全飞秒和半飞秒都是近视激光手术的一种，前提都必须经过全面的术前检查，制定亮眼定制方案，没有万能公式。时间再紧也不能跳过科学评估，机会再急也必须预留充足准备时间。针对许多年轻人群体普遍存在的手术术式选择难题，尚丽通俗的比喻说，
12: 最核心的区别，全飞秒全程只用一个飞秒激光设备，在角膜内部先做好一个透镜，然后呢，在角膜的边缘开一个2毫米左右的小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手术就结束了。半飞秒呢，它是两台设备联合做成的，先用飞秒激光切一个角膜瓣，你可以理解成在角膜上开一个盖子，把这个盖子掀开，然后用准分子激光打磨角膜，最后再把这个盖子盖回去。通俗的说法就是，全飞秒是微创，半飞秒是开盖。这两种手术方式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有适不适合你。
11: 医生提醒，摘镜检查前的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检查前需停戴隐形眼镜1周，美瞳2周，硬性 RGP 和巩膜镜停戴1个月，角膜塑形镜停戴3个月。除此之外，摘镜术后关键用眼注意期为术后1到3个月，其中前2周需严格限制近距离用眼，3个月内避免持续高强度用眼。霍姆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治医师尚丽：
12: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不是说不能看手机，不能看电脑、电子产品这些之类的，所以我们要合理的把控些时间，就是说，比如说我每看30分钟，我休息10分钟、20分钟，这样是完全可以的。
11: 近视手术终究是医疗行为，不盲目跟风，做好专业评估，提前充分准备，理性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才是对眼睛负责的正确态度。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将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协同、场景应用、生态共建和国际合作，集中展示全球机器人产业最新成果。据了解，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那么本届大会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13: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

0: 与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1: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0: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岚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

0: 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1: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二手房买卖是业主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关注的事情。由于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线下谈判过程当中呢，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能谈上一整天，这成为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么如何在买卖双方的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呢，一种名为诚意买的新型交易模式试点至今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为57%。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是否能够终结溢价拉扯的局面呢？
4: 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6: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

0: 公平请假，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假，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2: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成一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2: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3: 北京时间上午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源，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十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江淮英杰黄克秀的故事。黄克秀，安徽睢溪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赤卫队队长、陕甘边区保卫队队长、华池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团团长等职。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领的游击队集体立功，受到萧劲光将军的奖励。毛泽东也对黄克秀领导的游击队给予了很高评价。1937年七月，他奉红29军军部命令，率领红4团赴吴起镇截击张廷芝部队。张部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他在率领尖兵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黄克秀1908年7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睢溪县中阳乡一个家贫如洗的贫苦农民家里，刚刚呱呱坠地，父母就给他起了个小名锁儿，意为金锁扣魂，大富大贵。1914年春夏之交，睢溪暴洪成灾，田园被淹，房舍倒塌，灾民死伤惨重，满目凄凉。入夏，飞蝗蔽日，石河殆尽，颗粒无收。为了活命，年仅6岁的黄克秀跟随着父母、哥哥背井离乡，开始了风餐露宿的乞讨生涯。一家人夜宿小行，千里漂泊，于第2年春来到甘肃省华池县大凤川落脚。黄克秀8、9岁的时候，就给富农放牛牧马，兼顾背柴挑水的活计。因为受到环境磨砺，他上树赛松鼠，爬山似鸟飞，伙伴们就给他起了外号，叫黄鹞子飞毛腿。1932年开春，刘志丹派共产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筹建农会、赤卫队，发展党组织。黄德明到葫芦河不久，了解到黄克秀胆识勇猛过人，办事豁达利落，于是物色他为重点培养对象，很快就和他结为金兰之谊，灌输革命道理。6月正式成立石马坪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担任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葫芦河赤卫队一成立，就引起国民党政府和地主的恐惧和记恨。河水城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处长刘宝善，为了吃掉赤卫队，派心腹宋茂廷带了10几个便衣先来摸情况。宋茂廷到了莲花寺，钻进一个地主家抽大烟，老百姓很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赤卫队。黄克秀带着杜思月、黄有亮和马占奎几个赤卫队员去侦查，他们悄悄走到地主家的大门口，想先看一看敌人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再叫队伍打。就在这时候，3个便衣正好外出了，黄克秀一斧子就砍下一个便衣的头，赤卫队员向前猛扑，一下抱住了另外2个想往回跑的便衣。黄克秀弯腰拾起那个砍下的脑袋，走到堂屋的门前，唰的一声扔到了正在炕上吸大烟的宋茂廷身上，把这家伙和另外几个便衣吓得隔着门帘就跪下了。黄克秀吼道，把枪扔出来，我们就不杀你们。宋茂廷从屋里扔出3条枪，黄克秀利索的2斧砍死那2个便衣，背起枪带着赤卫队员们迅速撤退回去。这件事传开以后， 驻华池的马匪军派了一个连来攻打葫芦河赤卫队。王克秀一看敌众我寡，指挥赤卫队撤进了老爷岭的密林里，和敌人兜着圈子打。匪军对山里情况不熟，走着走着就挨了赤卫队的袭击，挨了打还不知道赤卫队藏在哪里。那次仗打了两三天，匪军连赤卫队的影子也没见着，就死了五个人，还有好多受伤的，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偷偷的又撤回去了。这一次把马匪军的头目气了个半死。1933年，葫芦河赤卫队已经发展到了40多人，有43条枪，改编成华池县游击队，队长黄克秀，指导员张朝贵，黄德明当军事参谋长。

击队从葫芦河、平定川、太白村扩大到连家范、黑水寺、张家湾、石罗镇。当时赤卫队一个月要打五六场仗，小的还不算，把那些地方的民团和地主打得到处逃窜，游击队的名声一天天大了起来，没多久就发展到140多人的队伍。1933年6月，王克秀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他和黄德明在游击区里发展了15个党员，成立了河水县的第一个党支部，王克秀任书记。1933年底，王克秀带领游击队在陕西富县的黑水寺打了一个胜仗。当时陕北的敌人凶得很，刘志丹命令游击队拉到陕北去打游击，在路过甘泉的府村镇时，正碰上那里的民团在抢老百姓的东西。王克秀带着大家伙一冲，没几下就把那伙民团团丁给打跑了。游击队夺回了老百姓被抢的东西，还没收了土豪的好多钱财。第二天正好赶集，王克秀就派游击队员把10几箱铜钱和好多布匹、衣服、粮食抬到大街上，挨个分给穷人。这一下到处听到红军万岁、跟着红军闹革命的口号，老百姓们高兴得不得了。第三天一早，游击队就往黑水寺赶路。当时黑水寺的民团团总全炳喜正在到处搞联合，想消灭陕北的游击队。游击队赶到黑水寺时，全炳喜就带着他的民团跟国民党雷震东的一个营朝游击队扑了过来。王克秀因为不了解敌情，于是率领游击队往森林里面撤。后来黑水寺的群众给游击队报告了敌人的一些情况，游击队马上开军事会议，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王克秀在战前动员会上说，这一次我们要打的敌人是一个正规营和60多个团丁，在人数上比我们多2倍，还有2挺重机枪，大家不要怕，他们的家伙打远处好使，可我们的大刀长矛打近战好用。再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只要老百姓给我们帮忙，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他们。王克秀的话说得大家伙心头热乎乎的，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心想打个漂亮仗。当天晚上，游击队员们冒着像刀一样的寒风，踩着莫西的积雪，悄悄地来到森林里埋伏。那天雪下得特别大，没多久就把游击队员们给埋伏严实了，老天爷真是帮了一个大忙。第二天拂晓，敌人开进森林，很快就把游击队头天晚上故意搭的窝棚、点的火堆给包围了。这时黄克秀把手一招，军号吹响了，一下子从雪堆钻出140多人，像猛虎扑食一样冲向敌群。这一下游击队员的大刀长矛可发挥了威力，一下一个，一下一个，那会儿敌人就像骨剁一样，一个一个接着倒。虽然敌人在人数上比游击队多得多，可一打起来都怕死，而且又是刚刚才爬到山上，正累得不行，所以游击队这么一冲锋，敌人可就乱了套。王克秀攥着鬼头大刀上下挥舞，刀刀见血，杀得真是痛快。突然有人喊道，快追全炳喜呀，别让他跑了。王克秀一听，一转身很快追上了全炳喜，手起刀落，全炳喜的人头就滚下了山坡。这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0多人，收缴枪支90多支。第二天中午，4乡8村的男女老少都跑来贺喜。王克秀在群众大会上说，大家往后再也不用怕了，只要有我黄所在，那些坏蛋要是再来欺负你们，我叫他们的下场跟全炳喜一样。当天游击队就把全炳喜家的4摇小麦和好多衣服都分给了老百姓。
就是那一次，陕甘边区的老百姓都知道了黄锁这个名字，也开始把游击队叫成黄锁游击队，有人还给他起了外号叫黄耀子。这外号很快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王克秀率领的游击队很注意群众纪律，老百姓也同样关心和爱护游击队的战士。不管队伍走到哪儿，老百姓总是把粮食送到游击队手里。为了跟老百姓搞好关系，每到一个地方，游击队都是借麦草睡在院子里，要是借了他们的粮，有钱就给，没钱就打欠条，一有机会就还上，从来没有马虎过。有一次，游击队转移到洛河岸边，王克秀和几个队员住在一位老大娘的家里，这大娘的儿子也是红军，老头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一到他家，王克秀裤腿一卷，袖子一撸，就替大娘挑水劈柴，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做晚饭的时候，老大娘把攒下的一篮子鸡蛋

0: 和20斤燕麦炒面送给游击队，还拉着黄克秀的手说：“黄队长，你们是好部队，我儿子也是红军，他不在家，你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收下吧。”黄克秀怎么也不肯，他知道老百姓的日子艰难得很，这些东西都是老大娘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可大娘非要他收下不可。最后黄克秀掏出自己的钱说：“大娘，您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钱您可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们真不忍心收这东西。”谁知道这下还惹火了大娘，她手一甩说：“我啥也不要，就当儿子吃了。”这一句话说的在场的游击队员们都掉了泪，黄克秀也哭了。第二天天没亮，游击队就转移了。临走的时候，黄克秀还是把钱从门缝塞进了老大娘的屋里。在转战洛川的日子里，游击队的处境更艰难了，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四五天都见不到一粒粮食，一碗野菜汤就是一天的饭。那时候队员们的身体虚得很，可天天还要打仗，所以常有掉队的，掉了队就倒下，有的一倒下再也没起来。有一次一个战士受了伤，眼看就要掉队了，黄克秀把自己的马让给那个伤员骑，那伤员感动地说：“黄队长，你腿伤还没好，白天你跑前跑后，夜里还比我们睡得少，马还是你骑吧。”说着那伤员牙一咬走得更快了。黄克秀上前一把抱起那伤员，就放在马鞍上说：“我是队长，服从命令。”随后黄克秀一瘸一拐地和队员们说说笑笑地赶路。1934年11月，华池县游击队改编为南梁保卫队第二中队，黄克秀当中队长。1935年春，第二中队又改编成河水县游击大队，也叫黄所游击队，黄克秀当大队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当时天气渐渐冷了，上面动员各个部队给中央红军支援棉衣棉裤，河水游击队自己也很困难，哪来多余的棉衣呢？黄克秀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带头脱下自己的棉衣棉裤上缴了上去，许多同志都学着他的样子做了。天那么冷，黄克秀只穿着一个小棉袄和两条单裤子，白天冻得厉害，队员们又跑又跳，到晚上睡觉时几个人挤在一块儿，你暖我的脚，我暖他的头，就这么挺过来了。11月的一天，上面突然指示河水游击队连夜出发参加直罗镇战役，任务是和郭宝山的独立营一起在阳泉的西沟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战役打响的第四天早上，敌人两个团朝游击队阵地扑来，等敌人慢慢爬到半山腰时，黄克秀一声打，军号声、枪炮声还有喊杀声一起响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到中午，敌人发动了七八次冲锋，都被游击队猛烈的火力给压下去了。敌人见强攻不行，改变了战术，随后夺走了几个阵地，几十个游击队员牺牲。情况危急，黄克秀和郭宝山一商量，决定敌变我也变，把两三个人组成一个火力点，火力点之间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个交叉的火力网。结果游击队变被动为主动，黄克秀还爬到一个最显眼的火力点上，守着一挺重机枪指挥战斗。队员们看到黄克秀打得更加勇敢，打了一天一夜，终于把敌人全部压到了山下。不久传来了整个战役胜利的消息，这一次 河水游击队打死三四百敌人，还缴了200多条枪。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游击队立了集体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上级还派人给游击队员每人发了3块大洋，送来一些枪支和子弹。1936年6月，河水游击大队改编为陕甘独立师1团4连，黄克秀任连长。六月底，四连又和庆和庆环游击队合编成东华池游击独立营，黄克秀任营长。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7日，独立营又扩编为陕甘独立师4团，黄克秀任团长。1937年7月18日，陕北大土匪张廷芝再次进犯陇东解放区，黄克秀奉命率红四团进剿，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四团接受任务后，当天夜里顶着毛毛雨从河水往东华池赶。21日的早晨，四团和张廷芝的400多人马遭遇了。四团抢占山头，把土匪队伍包围，打了2个多小时，打死了匪团长李向银和10几个土匪。张廷芝一看自己的团长死了，气得发疯，连着向四团发起了3次反扑。黄克秀喊道：“来吧，我们红四团还是头一次开荤呢。”打到中午，张廷芝还是没有占到便宜，把头一掉，带着人马就跑。7月22日，张廷芝率部败逃到华池县老爷岭，凭借天然屏障据险顽抗。当时正是倾盆大雨，黄克秀命令部队冒雨冲锋，接连突破敌人4道防线。当攻到第5道防线时，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红四团几次冲锋仍然不奏效，怒不可遏的黄克秀脱掉上衣，用红布条紧束腹部，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正当他一手执旗，一手握枪，奋不顾身拼命冲杀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胸，血流如注，壮烈牺牲，年仅27岁。噩耗传开，同志们悲愤交加，泣不成声，有的默默流泪，有的嚎啕痛哭，有的紧握钢枪致哀。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咬牙切齿，奋勇冲向阵地，活捉张廷芝为黄团长报仇的呐喊声震荡山谷。最终战斗胜利了，但是黄团长却永远地走了。2003年初，中共河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为黄克秀树立了纪念碑，以作永久纪念。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4: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4: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又到了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很多朋友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并不陌生，每年这个时候各大中医院门口贴三伏贴的队伍都排得老长的，但心里可能也会犯嘀咕，这冬病夏治到底治什么病啊？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呀？三伏贴贴多久才管用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门道。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冬病夏治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省中医院，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杨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理事，安徽省临床实验学会高脂血症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方法防治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在冠心病、高血压、高脂异常、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中医内科常见疾病调理等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5: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2: 那很多人可能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并不陌生哈，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又不清楚。那请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什么是夏治？
5: 是的，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其实很简单哦，冬天的病，夏天来治哦，但是它的内涵却比较丰富。究竟是什么样的冬天的病？哎，我们春天不能治，我们秋天不能治，或者说我们当季不能治，非要在夏天来治呢？那么我们 围绕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确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首先，冬病啊，那么所谓的冬病，那么就是冬季容易发作的啊，容易反复的虚寒类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些疾病哎非要夏天来治？
2: 嗯，
5: 啊，那么就是由于这些疾病它的核心，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病机啊，就是阳气不足、寒湿郁积所导致。哦，为什么他冬天不能治非要夏天来治啊？因为他这种疾病啊，他是反复发作，畏寒怕冷，遇寒加重，难以根治啊，难以根治啊。那么夏治啊，为什么我们到夏天啊来治疗这些疾病啊？夏天，那么大家啊，目前我们就处在啊夏天即将最热的一个季节了啊，三伏天了。那么三伏天啊是自然界中啊阳气最旺盛的一个啊时节，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啊，我们就啊利用自然界中啊最旺盛的阳气啊，天上的太阳的阳气啊，以天阳啊来补人体的阳气，那么从而达到啊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加啊机体的抗病能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冬病夏治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啊传承千年的啊绿色的养生疗法啊。
2: 那冬病夏治它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您刚才说了，就是总归我们就是顺应天时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对吧？
5: 对 的。
2: 那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5: 目前啊，那么很多的啊，我们的有些老百姓他对中医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的啊，所以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也会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或依据啊。那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啊天人合一啊，那么人与啊天地啊相参啊，那么与日月相应啊。那么所谓我们中医的啊，那么养生的啊本质啊，那么就是顺四时而适寒暑啊，和喜怒而安居处啊，节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这是我们养生的身啊心德啊三个层面的一个内涵的解释啊。那么所谓的节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解释的就是我们人体作为个人个体与自然界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所谓的我们的冬病夏治，它的理论根据啊，那么就是也是很简单的八个字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那么所谓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啊。那么当今的这个季节啊，夏天啊，那么阳气最盛啊，气血经络流畅最为通顺，那么在这个季节利用这个时节的特点啊，那么我们通过温补阳气啊，那么以驱散体内的寒邪啊，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平衡啊，从而增强机体的抗病的能力。那么特别是夏天，我们大家都出汗很多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腠理开泄出汗多，毛孔完全张开。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气血经络的循环也最为流通那么贴肤的药性也更容易通过我们的腠理皮肤那么直接渗达病所那么起到一个事半功倍那么和其他季节相比更为卓越更为优越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根源调理我们前面所说的冬病反复发作的难以根治的那么这些冬治的一个疾病，那么为一年的健康打下牢固的基础。
2: 简单的来说，就是好像就夏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快，然后我们汗毛孔也是打开的，那么这个时候用冬病夏治的方法，它可能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就是我们说药效更深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5: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主持人。
2: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
5: 是的，我们不能说对不对？任何的方法或者是任何的药物都是包治百病的那就不是叫做药物了，那叫灵丹妙药了那么冬病夏治它同样也是如此那么它并非是万能的 啊、哦，并非是说，哎，不论男女老少，哎，不论何种疾病，哦，不论慢性，哎，急性的疾病，哎，您只要来，我们就能给您治好。
2: 嗯、
5: 啊，这不是啊，这不是一个我们一个医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江湖有意了啊。嗯、那么冬病夏治，它是有它的一个哦明确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适应症啊、嗯。那么首先，哦，大家。对我们的中医的一个理解，那么也知道啊，我们中医它的核心啊，我们中医它的生命线啊，就在于它的一个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啊。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选择，人群的选择，那么我们也是要经过啊精准的辨证论治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2: 哎，
5: 我们什么样的冬病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冬病指的是啊阳气不足啊，寒湿之气郁积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冬季容易发作的一个疾病。那么所以啊，我们的一个哦辨证的核心啊，那么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啊，那么阳气亏虚、寒邪淋滞，那么这一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它就表现为哎秋冬啊容易发作，遇寒加重、畏寒怕冷的一些啊慢性虚寒性的一个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啊，那么它覆盖的啊疾病的谱系啊，那么也是比较广泛的。那么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哦，那么哮喘啊、咳嗽啊，那么到我们一些五官科的一些疾病啊、哦，那么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哎鼻炎啊啊、哦，还有哎我们的一些啊、哦、骨性关节炎啊、哦、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疾病啊、哦，另外哎呦还有像我本身专科啊、哦，那么我是心血管内科的，
2: 嗯，
5: 那么像我们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哎，那么比如说是冠心病和慢性心衰啊、哦，那么都是啊、可以选择哎我们冬病夏治那么这一个啊、传统的治疗项目的。那么除了哎我们啊、疾病之外，那么我们中医大家也是啊、有所了解的，那么它讲究的是啊、未病先防啊、那么疾病防变啊、差后防复。那么对于未病先防，就是对于我们经常哎所说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嗯、啊，那么它也是实用的哦，因为我们哦中医那么也是有一句话的哦，那么像哦我们中医所说的啊、哦、经络通啊百病消啊、嗯、那么三伏时节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充盈啊，那么腠理啊开泄，那么经络的敏感性啊，那么也是啊优于啊其他的时节的，那么此时啊我们的药力啊热力啊，那么也能够最易啊透过我们的皮肤啊，透过我们的腠理，那么直达屏障啊，那么治疗效果啊那么优于平时啊，那么所以啊那么也是哎我们一些偏中青年的人群啊改善亚健康的啊最佳的一个时节啊，那么不失为一个啊良好的啊绿色的治疗的方法。
2: 嗯，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未病先治了。
5: 对，未病先防。
2: 哦、但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呀，特别是中老年人哈，他会有一些老毛病，
5: 嗯
2: 啊，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等等三高。嗯，那像他们有这些老毛病呢，这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5: 那么同样啊，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过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啊，那么它本身啊，那么是中医治胃病的外治的一个疗法啊。那么它是一种疗法啊，那么不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哦、啊，那么养生保健的一个手段啊。所以它和其他的一些那么医疗方法一样啊，我们可能也是要有所的挑选的哦。那么所谓的挑选，那么不是说这张是那种球毛带刺啊那种挑选，而是要我们要把握住患者的适应症啊、哦，那么禁忌症和注意事项的啊，就像前面啊主持人您所说的啊，那么对于老年人，那么的确啊、哦，因为老年人他们体质孱弱啊、哦，那么有很多的哎合并病和并发症啊、哦，那么也是哎我们需要注意啊，注意辨别啊，那么注意区分的一个人群。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皮肤过敏，
2: 嗯，
5: 对不对？那么比如说啊，那么一些老年人他合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啊，那么有皮肤有溃破啊，或者自己本身这种末梢神经病变，那么感觉较为迟钝，那么即使皮肤有所破损，他无法的感知到啊，无法的及时的察觉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我们就是要慎重了啊。那么除了哎我们所说的老年人，那么还对有其他的 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我们也是要有所慎重的。
2: 嗯，
5: 那比如说孕妇
2: 哦，孕妇就不适合冬病夏治，
5: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贴肤

0: 冬病一般都是指的啊，慢性的、反复的、难于根治、根治的啊。那么急性疾病，我们中医所说，对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啊，那么要把握住辨证啊。那么对于症型，它明显不是虚寒类的、阳气亏虚的，那么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也是不太适合。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湿热症的患者，哎，这些患者平时那么就容易面红、目赤、大便闭结，那么小便短赤，那么比如舌头伸出来，舌质很红，苔很黄腻、厚腻。那么此时，哎，自己有的时候我又跟病人说，我说您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把个脉哦。你比如说硬直有力，脉滑舒，那么这种往往是偏热象，那么也往往不是我们的适合的人群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把握住我们的核心。啊，我们的灵魂，那么就是辨证论治啊，精准的施治。
1: 那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不是怕热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0: 对，这
1: 冬病夏治，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怕冷的人是不是比较适合冬病夏治？
0: 对对，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从这方面的话，哎，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划分。哎，对。
1: 那怕热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可能温度打很低，我们才会觉得很适宜。但是怕冷的人，可能打到27度，他依然觉得会有点冷。这是不是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上也可以判断出我们是虚寒还是虚热？
0: 对，辨别出寒热。对，那比如说像这个天气啊，如果天气大家都觉得很热很热，对不对？都觉得心烦意乱的很热啊。但是有些病人他到我们门诊那么他仍然穿的比较多有的时候甚至不仅穿长袖还穿2件长袖那么这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辨别。哎，对。
1: 这就是你们冬病夏治的患者 目标人群，
0: 的确
1: 对
0: 是
1: 吧？
0: 的，的确是的。
1: 那就是说自己我们可以在家里先自行判断一下，我们是虚寒还是属于热性体
0: 对
1: 质。
0: 对
1: 如果
0: 对。
1: 真的是虚寒体质，其实去找医生辨证施治一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自己可以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我经常和病人说，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要把握住自己。
1: 对，所以刚才我也在问您，我说冬病夏治之前，这个医生要跟大家要聊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作为中医，肯定是把脉，把脉之后还有一个问诊的环节，对吧？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除了你们的判断，再加上病人的自己的感受，合二为一，然后最终给一个最好的、最佳的这个叫什么方案？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其实它就是我们讲中医治胃病嘛，哈，对吧？三个胃病。好，那其实是不是在这个冬病夏治当中，儿童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群体？
0: 是的，冬病夏治当中，儿童像您所说的，的确那么也是我们一大的优势的一个群体，对吧？那么首先家长想，对不对？冬病夏治不打针不吃药，对吧？仅仅是外贴那么所以他们也是很喜欢也是很倾向于我们冬病夏治这种疗法。
1: 对，而且小孩可能因为他不痛，所以依从性会不会更高一些，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本身从小孩的体质来说那么小孩那么他脏腑较嫩，行气未充那么肺脾肾三脏尚未发育的充盛所以在此时他们容易感受外邪那么形成虚寒的体质感受寒邪，形成虚寒的体质那么容易出现那么反复的感冒哮喘鼻炎那么这些冬季常见的好发的一个疾病，那么他们的病根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体内潜伏的寒邪或者是阳气不足那么所以儿童他的确是我们一大的治疗的群体。
1: 那儿童在冬病夏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和成人调理有区别吗？
0: 儿童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前面还是要讲的就是他要辨病辨证还有他的体质那么比如说这个小宝宝，那么他平时就会有爱上火大便干那么舌苔厚腻那么偏黄这些，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热症表现为主的，
1: 那就不适合是
0: 那么
1: 吗？
0: 就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我们在有些特别的关注的群体当中我们就要提到儿童因为儿童皮肤娇嫩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前来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那么这个小宝宝是第一次前来，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贴的时间太长，我可以先观察观察，贴个半小时啊到一小时，到之后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一般2到3个小时都是可以的。那么当我们贴上之后啊，那么我们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啊局部的皮肤啊，看它有没有红肿啊、瘙痒啊、水泡啊，甚至溃破这些情
1: 就是
0: 况。
1: 过敏的反应吗？
0: 过敏或者是一些药物，它也会发泡嘛，对不对？也是要需要家长要费心费力，要密切的关注啊。那么当贴完之后的话，我们也是要尽量不要说比如说一些孩子在贴敷的时候出现哭了，那么大家长说啊，你不要哭不要闹，我们出去给你买只冰棍儿。那么这就不用他们示意了啊。那么回去啊，孩子说：“哎呀，好热，因为它毕竟是一些热性的药物嘛啊。”那么空调定着对着吹，啊，像您所说的，那么温度打得很低，风对着吹，那么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认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有些人会认为那么这是个万能贴本身什么都不要注意了反正我这一贴是包治百病，百病
1: 就
0: 之
1: 是
0: 交。
1: 有很多人就是一边吃着保健品，一边又熬着最深的夜，对吧？就
0: 是的，
1: 类
0: 是
1: 似
0: 的，
1: 这
0: 是
1: 种
0: 的。对，那么在我们贴敷之外家长可能还要注意，孩子平时吃好、睡好、运动好，那么这些那么也是尤为重要的尤为重要
1: 那您
0: 的。
1: 刚才所说的这个吃好、睡好、运动好，是不是也是要格外关注的？比如说吃的时候要有一些讲究，是不是
0: 对，
1: 生冷呀、油腻呀，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像类似这种食品要少吃。那
0: 是
1: 么
0: 的，
1: 睡好就是让他也不要熬夜。
0: 不能家长刷抖音，孩子在旁边，
1: 对对对，也在那瞅两眼哈。
0: 对，
1: 然后那么运动好，就是说还是要孩子要适当的去运动一
0: 要保
1: 下。
0: 持适当的户外的运动量，争取不要尽量尽早戴上小眼镜
1: 就是说儿童在敷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在敷贴的这个时间上，需要注意一些，对吧？其实
0: 对，
1: 生活调理，我觉得跟成人应该都差不多，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其实小孩子也没有必要那么精细，
1: 对对对，就因为小孩现在有的时候戴得太精细了，可能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他们说，可能比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出现更多的一些病症哈。
0: 对，要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糙才行，
1: 对对对，小时候玩泥巴，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微生物，所以我们身体就会有抗体。对，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回到冬病夏治。
0: 好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老人是不是也是一大群体？
0: 是的，其实相较于儿童来说，其实老人更是我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我们一般是老年病比较
1: 对
0: 多，像高
1: 对。
0: 血压呀、冠心病呀那么这些都老年病比较多。而且我们民间经常说老小老小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么老人和小孩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同样的脆弱那么同样的需要关心和呵护。老年人的皮肤，那么跟小朋友的皮肤也是一样的那么比较的脆弱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没有破溃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创伤。那么除此之外那么在贴敷期间老年朋友也跟小朋友一样的老朋友和小朋友都要避免使用那种辛辣刺激生冷的东西食品，同时也要尽量避免我们的这个空调风扇对着风吹。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那么老小老小嘛比较可爱那么他会觉得也一样的问题觉得三伏贴我们贴一次就行了或者他对三伏贴的觉得贴完之后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慢性病的药物。
1: 就停了。
0: 对，我想说减量的，对，的确也会有些人会停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认知因为疾病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对吧？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那么我们本身我们这种疾病的根治更不可能说是当下立即
1: 对
0: 怎么
1: 对，
0: 样，它需要药物的配合那么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所以老年朋友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那么可能更需要有耐心要持之以恒要配合有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那么效果才往往更能显著。
1: 也就是说，您的治标的这个药，你是不能停的。但冬病夏治的这个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疗法，其实是可以让他吃药之后，我们可以在基础上打得更牢一些，是不是？
0: 是的，我经常和我们的一些老朋友说，我说大家尽量多管齐下不要寄希望于某某单一
1: 对
0: 的治
1: 对，
0: 疗的方式。我说大家就争取 好上加好，
1: 对，多管齐下，事倍功半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你好，医生哪里可以贴？什么叫哪里可以贴？是到中医院贴呢？您说的是具体的地址呢，还是说贴身上哪里呢？
0: 是的，我也这样想的。
1: 那我们就讲，现在很多的中医院，如果说地址的话，很多的中医院都开展了三伏贴的这种业务哈。您可以如果说就近啊，我觉得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哈。然后另外，如果说到了是身上哪里可以贴，那等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请杨主任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三伏贴啊，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贴在哪儿，贴什么啊，我们继续来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杨主任继续聊一聊我们的三伏贴冬病夏治的那些门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聊的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哪些冬病夏天治效果最好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同时也是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帆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那些门道。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在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省中医院，还有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杨主任，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冬病夏治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哪些病可以冬病夏治，哪些病不能冬病夏治。那说到冬病夏治，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听到的一种治疗方式就是三伏贴。那么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贴的到底是什么药啊？具体就像我们刚才节目上半段有人问贴在哪儿
6: 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冬病夏治是什么为什么，对吧？现在我们来提一下怎么做就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就是三伏贴。
5: 对
6: 三伏贴那么三伏贴就是穴位贴敷那么三伏贴的话，那么其实那么在清朝张十一通当中，那么就记载一个白芥子外膜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哮喘那么三伏贴它到底是什么原理？我们也前面也提到了，它就是利用了人体经络穴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那么通过将药物贴敷在那么这些穴位上，是什么样的药物呢那么使我们的这些辛温发散温阳散寒的这些药物那么贴在这些穴位上通过皮肤那么渗透到经络当中，从而达到调节人体的气血阴阳，达到治疗的一个目的那么此外我们也是要前面我们也提到的也是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根据患者的体质那么以及地域季节等众多的因素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的
5: 就是他贴的这个什么药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然后医生来给他判断贴的是不一样的
6: 药物的话，我们主要它主要就是一些辛温发散、温阳散寒的一些药物那么具体什么药物，我们可能还要再结合一个辩病就是我们中医经常所说的辩病和辩证相结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清朝的张十一通当中就提到一个白芥子那么白芥子它本身是温肺或痰利气那么散结止痛的一味药物那么它就常常被用来治疗我们的寒痰喘咳胸胁胀痛等病症。 那么仅仅只有白芥子吗？那肯定不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细辛啊，那么细辛，那么这一味药它本身有祛风散寒、通窍止痛的功效，那么也往往用来治疗哮喘、头痛啊、牙痛啊、鼻渊啊、咳嗽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除了这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肉桂啊，那么有些年轻人养生，那么会冬天用点肉桂茶，那么它同样也是一些辛温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啊，肉桂它有补火助阳，那么它有散寒止痛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用于我们的体虚，那么比如说肾阳不足啊、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啊，那么这一类的病症。那么除了这些药物之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药物，就是我们经常中医所说的药食同源当中经常提到的一味药姜啊，生姜。
5: 生姜，它就是发热的，它就跟您刚才所说的适应人群就对上了，
6: 对，
5: 就那种热性人群可能不适合，寒性人群正好需要生姜来发热。
6: 对对，热性人群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5: 对对对，
6: 对，就这些药物，当然还有更多的对，
5: 就是那就是说主要的材料是这。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可能会或多或少添一些这个，去一些那个，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酌情加减，辩证论治。
5: 对，那贴在身上的哪里呢？就是是不是每个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6: 对，同样也是要根据疾病来的。那比如说我们经常的一个保健穴，我叫大椎穴，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有些民间爱好者都知道，把我们头低下来，我们后面我们最高的这个部位，
5: 所谓富贵包的位置是吗？
6: 对对对，是第七。颈椎下的这个凹陷处是大椎啊，大椎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我们的阳中之阳，是诸阳之会啊，所以在这里啊，贴在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对于颈椎病，对于保健，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一些人啊，那么比如说贴在我们的关元穴啊，那么关元啊，那么它在我们的脐下三寸啊，是人体的元气的交汇之处啊，那么有培本固元，那么补益的一个功效。那么所谓我们道家所说的下丹田啊，那么这个穴位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起到对一些妇科病啊，对一些慢性腹泻啊，那么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本身要提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是心血管内科专业的。那么像我们科的话，我们冬病夏治的人群就包括冠心病啊和慢性心衰的人。那么比如说对于冠心病的人群啊，我们选择的药物啊，除了前面所说的药物，我们还加一些那么比如说黄芪啊、当归啊、丹参啊，这些益气活血的药物打粉，我们酌情的加入。我们选择的部位啊，那么就是膻中啊、肋关、心腧、脾腧。

0: 巨婴书这些部位。
1: 嗯，
0: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啊、各位观众有兴趣，那么可以来预约我们科的冬病夏治的项目啊，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嗯，其实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三伏贴，我看网上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上有朋友已经聊上了，两位淮南的朋友聊上了，说哪里可以贴，然后有位朋友回复他说我们这儿就有小孩贴，然后说在哪里哪里哪里啊，给小孩贴的哈。
0: 啊，他们俩自己聊上了。
1: 对对对对对啊，就小孩贴，因为大家很关注嘛，就是孩子，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因为他的可能各方面身体发育还没有完全，所以可能会有鼻炎呀、哮喘呀等一些疾病。但是这种疾病呢，可能我们通过西医的方式不太好把它治疗断根，就每年可能到冬天呀都会犯，对吧？
0: 就是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1: 是的，所以呢，就这个时候用冬病夏治的方法。哎，那我帮他们问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夏天，这个孩子可能是虚寒体质，然后我们有这种咳嗽呀，或者是鼻炎的这个症状，那么在夏天贴了以后，到冬天它发作的这个频率是不是会变低，或者甚至会变好？
0: 嗯，是的，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贴过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哮喘，的确，取得一颗良好的疗效啊。对对对，是的，的确如此。
1: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贴一次就可以了吗？贴几次？就是一年贴几次，然后才能管用？
0: 是的哦，大家都知道三伏贴，三伏贴，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是个三次
1: 对，一伏、二伏、三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是5次哦，我们医院都有个小小的治疗
1: 卡。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今天杨主任专门带过来的是2026年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冬病夏治的一张治疗卡。这张治疗卡上其实它的治疗时间一共是5次，我看了，
0: 对对，
1: 就是第一个是2026年6月21号，第二个是7月15号、7月25号、8月4号、8月14号，分别是5次。哎，我想知道这个是开始时间呢，还是结束时间呢？
0: 从头到尾5次啊。那么第一次就是我们讲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夏至6月21号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夏至，是伏前固本啊。那么这个时候提到一个提前调理体质啊，那么做好调理铺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到我们的7月15号出伏啊，那么这个第二次，那么就是去除寒湿啊，调和机体的阴阳。那么到了中伏啊，那么是我们的7月25日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托鼎盛的啊，最为鼎盛的阳气啊，那么深入疏通经络。那么中伏有个加强啊，是8月4号，那么这个时候是稳固啊前期的成效啊，那么防止寒湿的反复啊，防止外邪的反扑。那么最后一次第5次就是末伏，是8月14号，那么这一次那么就是持续的培补正气啊，巩固阳气的储备赔本固原。那么冬季夏至，那么它属于一个周期性的疗法的项目那么调理的效果要重在坚持我们需要遵循节气的规律完成完整的疗程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那么连续规范调理3年3到5年
1: 要调理3到5年，就是效果会更明显，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我们每年大概贴5贴，就
0: 对
1: 是
0: 对，
1: 刚才您所说的夏至的时候，初伏、中伏、中伏加强和末伏
0: 对
1: 贴5贴，
0: 对，
1: 然后连续贴3到5年，
0: 对，
1: 就是体质上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0: 对，主要长期温养阳气才能逐步的改善体质，巩固我们的成效。
1: 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冬天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像冰坨子。听说三伏贴贴膏药就能断根，是真的吗？其实他所说的断根，我可以理解什么哈，就是有很多女性她都会手脚冰凉。那么手脚冰凉恰巧是您刚才所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种病症，或者说这种体质。那通过贴三伏贴，像贴3到5年的话，我们的体质会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吗？
0: 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千万不能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是的确是一切向好对，
1: 就是说他的体质可能就是像我们冬天手脚冰凉，到贴3到5年之后，我们的手脚就会变得温热起来，是吗？
0: 是的我们研究也发现那么只要说是正规的、长期的那么进行一个调整那么通过长期的温养的温养的阳气我们的 治疗效果会越久越明显啊，那么体质那么也会啊得以调整啊，得以调整。
1: 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是不是更加的明显？
0: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嘛，对吧？幼龄儿啊，小宝宝们，就是我们的一大的受益的人群。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但又特别容易上火。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体质怎么来冬病夏治呢？
0: 所以在这里哦，千万就不要光光单纯的结合自己的感受了啊，可能还是要不要嫌麻烦，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给您望闻问切，那么做一个正规的一个诊断选择适合您的方式那么除了三伏贴，我们中药也是很好的啊，在三伏贴的治疗的方式。
1: 就是说像他这种，如果说就好像有这个体寒的症状，但是同时他又有虚火上升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是要综合的辨证施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宫寒痛经，想调理身体备孕，然后在这样一个天可以用冬病夏治吗？
0: 他的文字的描述是适合的体质的判断请交给我们。
1: 就是说这个有宫寒痛经是
0: 可以的
1: ，但是具体就是说适不适合去冬病夏治，还是要去请医生把个脉。
0: 是的，是的，望闻问切，
1: 望闻问切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应该是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他说空调太足，肩颈僵硬，现在开始做督脉穴，能扛住冬天的酸痛吗？什么意思？
0: 督脉灸
1: 啊，督脉灸哦，
0: 督脉灸，火龙灸啊，督脉灸也可以的。
1: 是艾灸是吗？
0: 对对，我们科室它也是在常规开展的。
1: 它也是冬病夏治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冬病夏治的方式，就是我们首选的是三伏贴，这也是大众所认可且知名度最高的一种方式。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冬病夏治其实还有哪些方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冬病夏治它不是光光对吧，局限于三伏贴，只不过大家民间广为流传三伏贴大家最为耳熟能详。其实正规的来说那我们冬病夏治呢，它是一套内外同治、标本兼顾的系统化的中医的调理体系。那么所谓体系那么它就囊括的范围比较广泛那么除了三伏贴那么冬病夏治还可以通过中药的口服口服我们的药汁那么中药口服针刺、艾灸、拔罐刮痧、推拿中药熏针，还有像我们刚刚那位听众所提到的督脉灸火龙灸，那么这些方法来实现那么三伏贴那么只是其中的单纯的一种而已那么其实冬病夏治真正的中医调理，那么它是一套组合拳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就是说即使你不适合这个三伏贴，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夏天，然后也能起到冬病夏治的很好的疗效，对吧？
0: 的确如此。
1: 好，那但是具体适不适合找哪种方式来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找专业医生，像杨主任这样的专业医生给您判断一下来辨证施治。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孩子以前贴过三伏贴，但是起水泡了，这属于正常吗？然后现在都不太敢贴了。可能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这皮肤比较娇嫩，贴完了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对，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不对？对不对？老年人群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是要有为的关心和注意的就是怕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像贴敷之后那么如果皮肤局部那么出现轻微的发红发热发痒都是正常的反应是不要搓抓牢把它弄破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位听众所说的出现水泡那么小的是可以自行吸收的那么大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及时到医院那么由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理了
1: 就如果说他那个泡泡没有吸收掉反而还会愈演愈烈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消炎的处理是吗？
0: 是的，是的还是要谨慎的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网上也有卖三伏贴的看材料也不错，可以用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就是现在我其实在做这档节目之前我还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有些销量还真的挺可观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对吧，其实 之前近些年来啊，随着大家对中医的认可啊，那么中医的广泛的普及，那么冬病夏治的热度也是逐年攀升的。那么网上就像您所说的啊，那么的确是很多的店铺，那么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三伏贴啊，那么回家自己贴啊，自行购买啊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么其实我们我和主持人讲到现在，其实我们中医的核心啊，中医的精髓，中医的灵魂，那么其实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啊。所以，与其盲目的跟风的，对吧？那么进行自己的自行的一个操作啊，这么门槛稍微偏低的这样的一个自行操作，那么还不如那么到医院到专门的医生给您把把脉然后给您望温问切让我们的养生更精准。更安全
1: 对，就网上卖的这个三伏贴，可能是千人一方，
0: 是
1: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不可能为了您专门给你开一个方子，对吧？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到医院去了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人一方，就有针对性的调理，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
0: 的
1: 作用，
0: 是的，
1: 对吧？那可能还有人说这个今天是7月9号哈，7月9号，然后是不是我已经错过了这个贴头伏的啦？然后之后我去贴三伏贴，我只能贴。4天了，这样行不行呢？就我错过了，是补上前面的，还是我只能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4个时间段，我就继续往下贴，我只能贴4天了。
0: 嗯，对吧？三伏贴，顾名思义它不是说是单独的某一个日子它其实应该来说我们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时间段，对不对入伏首日的确是我们的黄金调理时期但是并非是唯一的窗口期那么整个三伏周期。那么乃至初秋都是我们阳气最为充盈这样的一个阶段都属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黄金调理期。那么即使错过那么第一次，那么从后面那么从中伏、幕伏那么持续开展规范的调理，那么依旧可以做到有效的温阳散寒扶正去邪、培本固元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成效是取决于持之以恒，是取决于完整的疗程的坚持，而并非单一的时点没有必要不需要是错过首日就放弃全年调理不能因为错过春天就放弃整个一年，
1: 是的，
0: 对不
1: 对？是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错过了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夏至贴，那我们其实从中伏贴贴4贴，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贴总比不贴好，
0: 是的，是的，是的要持之以恒，
1: 是的，
0: 要坚持。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妈妈风湿腿一冷就疼，大夏天的时候有时候都裹棉裤，除了这个贴敷之外，自己在家艾灸或者是晒背有效果吗？
0: 是的，现在很多，对不对？很多的中医粉丝艾灸啊、晒背啊，都在家里面常规开展起来了，是可以的，对，因为他描述的大夏天去裹棉被。那么的确属于我们的寒症当中，作为
1: 比较严重的，
0: 偏重的了对。
1: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三伏贴是精准的目标人群，对吧？
0: 是我们非常精准哦。
1: 对，因为它大夏天裹棉裤，那就是相当于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虚寒体质是比较。
0: 对
1: 重的那种，
0: 对寒症偏重了，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三伏贴是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说在冬病夏治期间，就是我们在饮食啊、生活上啊，有什么样的禁忌？能不能吹空调啊？能不能吃冷饮啊？能不能吃海鲜呀？能不能喝啤酒啊？
0: 对，冬天大家夏天对不对？大家要小酒喝起来，空调吹起来。那么其实我们中医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对不对？过犹不及那么所以极端的都是尽量要避免的那么说不仅仅是我们贴敷那么就是平时那么可能都是要。不要吃过多的生冷的辛辣的刺激的，那么以免影响我们的脾胃我们中医讲脾那么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千万不能伤害它。另外的话，那么还有像我们一些年轻人贪凉那么空调打得非常低风扇直接对着吹，那么这些 那么这些举动啊，那么也会导致他们啊形寒饮冷啊，寒邪欲避，那么可能以后会成为我们哎冬病夏治的目标人群了，都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1: 也就是说，凡事都不能过，适当的是可以的，但是都不能过。
0: 对，
1: 那您再给我们就是普通市民一些实用的建议，就日常居家我们不用去医院，有哪些？

0: 简单安全的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些小方法，是我们来全家来坚持辅助这个冬病夏治，提升我们的体质。
1: 嗯，是的啊。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那么多啊，那么最后，哎，怎么样？我不想去医院，我害怕医院，我想在家进行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在中药的。中医药当中，那么有个非常有名的药食同源的啊，我们的姜，对不对？
0: 什么？
1: 老百姜、生姜。
0: 哦，生姜，生姜。
1: 对，老百姓经常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
0: 哎，
1: 那么比如说本身偏阳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可以那么夏天使用一些生姜红枣茶那么姜两片红枣三枚早起饮用，那么它也是一个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个小方法。那么除此之外因为昨天主持人跟我讲了那么希望我们最后提一些养生的措施。
0: 对，
1: 我自己总结了几句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择饮食择饮食。那么夏天特别是梅雨季节，那么对为高温和高湿，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疲劳困倦、食欲不振心烦气躁的症状。那么在择饮食当中，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吃苦尝酸轻补兼顾。夏天吃点苦，
0: 就是苦瓜、
1: 莲子心、泡茶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苦味食品能够清心泻火解暑除烦的。那么肠酸我们中医讲的酸甘养阴三味食品它本身能够收敛生津。
0: 那陈皮
1: 陈皮稍微偏温一点对，像山楂
0: 山楂，
1: 还有像我们医院的健康产品，我叫做我们的这个乌梅饮
0: 乌梅饮我知道，
1: 对不对？都是可以的。
0: 中医院最近就前几年好像开展的这个业务
1: 对，现在是越来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越来越红火了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安睡眠安睡眠，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人与天地相残日夜相应那么夏天我们要顺应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那么适当的晚睡早起晚睡早起。那么所谓的晚睡不是说两三点，是不超过晚上11点那么早起那么是6点，那么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中午的11点到13点那么是心经当令的时段。那么此时可以小憩小憩个15到3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缓解疲劳更能够平复心火，预防夏季的心烦与中暑第二个按睡眠，那么第三个是补精液，夏天出汗多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可以吃点酸味的一个食品那么除此之外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少喝饮料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性的饮料那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绿豆汤酸梅饮那么这些东西
0: 就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尽量不要为了图一时的凉爽多喝冰镇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老宝宝和小宝宝们不能够图一时凉爽为自己留有后患那么最后一点那么就是守心神了守心神。那么大家中医爱好者都知道今年是丙午马年丙午丙午上面是丙，丙是丙火，午也是午火，今年是个火旺之年要到了夏至，那么尤为心火亢盛，人容易急躁易怒，心烦失眠所以在这里我们养生以静心为要那么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可以什么减少暴露以焦虑那么尽量静坐调息在阴凉处适当的活动，听舒缓的音乐，那么达到心静自然凉的状态
0: 通过调心其实也是在调身，
1: 是的是的
0: 好，那通过今天杨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冬病夏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贴，它主要针对的是像我们寒性的体质，或者是冬季易复发或者加重的慢性病那冬病夏治也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不是一个方子贴所有人，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评估后再治疗。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认识冬病夏治，正好是夏至到了，也是开始贴三伏贴的好时候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到附近的中医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或者说符合你的体质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要错过调理的时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2: 来到安徽，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所售车辆曾是展车，没有告知构成侵权。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极限搜救。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购买的二手车不到半年，发现座椅竟然有生锈的痕迹。面对消费者的质疑，经营者却一口咬定车辆没有涉水，保险公司出险是骗保行为。车辆是否为泡水车，经营者是否涉嫌消费欺诈？近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车辆泡水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案例。
4: 法院查明，某五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租赁和销售等业务的中介公司，李某系公司唯一股东，李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刘某将刚买来不久的泡水二手车放在某五公司销售。2022年6月，周某某通过网络平台看到某五公司员工发布的涉案车辆的推广宣传视频，该视频表示车辆无泡水。试车后，周某某与某五公司员工就购车款几经协商达成一致。因刘某欠原某五公司员工贺某款项，周某某便与贺某在某五公司签订了车辆收购买卖协议，约定成交价格为98000元。该协议还约定，如发现该车有重大事故、泡水、火烧等，甲方必须立即无条件全额退还乙方购车款98000元，并赔偿乙方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负相关法律责任。之后，周某某支付购车款，并将案涉车辆变更登记在自己名下。几个月后，周某某发现座椅有生锈痕迹，通过微信询问某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出险记录显示车辆进水，本车损，事故时间为2022年6月3日。周某某电话询问某五公司员工，员工表示车辆没有泡水，出险是骗保行为。后涉案车辆经查博士二手车交易服务平台与北京某二手车鉴定评估公司进行检测，结果均系泡水车。周某某遂以某五公司贺某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三倍价款及损失。某五公司则认为车辆登记人、签订合同、收款及获利均不是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签订方贺某不是车辆的原车主，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贺某对车辆泡水状况知情，因贺某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故对周某某要求支付三倍赔偿的请求不支持。周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某五公司员工贺某出售案涉车辆的相关行为及法律后果应当由某五公司承担。某五公司作为专门经营二手车的公司，应当在出售前对车辆的修理、事故等情况进行核查，如实宣传并告知消费者。刘某将刚购买不久的泡水车放在某五公司，其配偶作为公司唯一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晓该情况，其公司员工也应明知。某五公司明知为泡水车，却在销售过程宣传车辆无泡水，同时在签订合同时也未将车辆情况如实告知给购买方，在周某某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也未将车辆情况如实告知，构成欺诈。据此，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某五公司刘某连带退还周某某购车款98000元，连带赔偿三倍车价294000元。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这起二手车辆买卖合同纠纷当中，周某某发现啊座椅生锈，从而怀疑车辆是泡水车，最终啊也得到了证实，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却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5: 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合同签订方贺某对车辆泡水状况知情，不构成欺诈。而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某五公司作为专业二手车经营主体的责任，以及公司与车辆实际提供者刘某的关系，认定某五公司明知车辆泡水却故意隐瞒，构成消费欺诈，所以改判支持了周某某的诉求。
1: 听起来某五公司是关键的责任方，那为什么他辩称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呢？这种理由他合理吗？程律师，
5: 某五公司以车辆登记人、合同签订方、收款方都不是公司为由主张免责，这种理由是不合理的。贺某作为公司员工，其出售车辆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而且某五公司员工在宣传中明确表示车辆无泡水，这足以证明公司参与了车辆销售过程，应当为欺诈行为负责。
1: 那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刘某又为什么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他只是啊把车辆放在公司销售而已。
5: 刘某是车辆的实际提供者，且他的配偶李某是某五公司唯一股东，结合公司业务性质和刘某与公司的紧密关系，法院推定刘某与某五公司存在共同故意隐瞒车辆泡水事实的行为，刘某将泡水车交由公司销售，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需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这个案例当中啊，周某某主张解除合同、退车退款，并要求三倍的赔偿。那么这个三倍赔偿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程律师，
5: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某五公司明知是泡水车却虚假宣传，符合欺诈构成要件，所以法院支持了周某某的三倍赔偿请求。
1: 那么程律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果遇到类似的购买二手车发现问题的情况，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5: 首先，购车前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并明确约定车辆质量状况及违约责任，比如是否有重大事故、泡水等情况。其次，尽量选择正规鉴定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固定证据，比如检测报告、沟通记录等，必要时可通过诉讼解决，要求解除合同、退款或主张赔偿。
1: 最后，从这起案例来看啊，那程律师，二手车经营者在销售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5: 二手车经营者必须如实告知车辆真实情况，包括维修、事故、泡水等信息，不能虚假宣传。同时，要确保员工销售行为规范，避免因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此外，签订合同时应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欺诈， 不仅要退款，还可能面临高额赔偿，甚至影响企业信誉。
6: 主播点评。
1: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同时，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损的损失，加倍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目前，二手车交易市场活跃，但也存在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等风险。对此，二手车经营者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则，诚信履行二手车辆的信息披露的义务，杜绝欺诈行为，推动二手车市场健康发展。消费者也应理性的消费，在购买二手车之前，充分的核实所购买车辆的车况，必要时可以先对车辆进行相关的安全检测，更好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程律师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

0: 法律问题，欢迎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反诈小贴士。
7: 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你们相信我，这个肯定可以。现在的钱有这么好赚？躺平暴富不是梦。
9: 你是怎么发现的？
8: 那天
10: 赚钱的时候不矫情。
9: 日赚斗金。
8: 我要看是不是真的。600，
11: 对啊，这天做完他就给了我600。一定要2台手机吗？可我只有一台。你和他可以一起做。
8: 我手机内存好像不够。内存少。 内存上的办法，就这里吧。你们可别小看了这条线，等我拨通了个电话，你们就知道了。喂，发哥，我这边呢还有2个朋友想干兼职，
12: 没问题，随时可以。
8: 那你们把手机给我一下。
13: 那你用另一个手机打这个号码。喂，您好，我们是。发财了，发财了！这个就是全部的过程。
14: 你以上说的是否属实？属实。
1: 同学们要警惕高薪兼职陷阱，切勿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架设手机口向他人提供诈骗电话转接服务是违法犯罪行为，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近日，一名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男童独自走进深山失联，牵动全城人心。接到报警之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民警、村镇干部、村民志愿者、千余人组成了搜救队伍，克服陡坡、密林、信号盲区，持续雷雨等多重阻碍，依靠警犬的追踪、痕迹摸排，开展长达13天不间断的搜救。 救援人员在距离南海家中8公里的山顶山坳处找到了孩子，男孩身形消瘦，体表多处擦伤，但生命体征平稳。10多天的昼夜坚守，终于迎来了平安团聚。
1: 救援人员在距离男童家8公里外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了这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 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处的钱喜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0: 唔错，报警嘛。
1: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2: 接到110指令后，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3: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2: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3: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2: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3: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2: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0: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了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想，找了那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2: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3: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2: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0: 当天他进山来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到现场去勘查。
2: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0: 看到是100%去确定是他的过去，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2: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2: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3: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 这个小孩。

0: 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1: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2: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1: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3: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六七百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4: 男童深山失联13天，最终获救，这无疑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次意外啊都能够等来奇迹。这场千人经历的生死营救的背后呢，是无数人的彻夜难眠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无小事，特别是对于患有智力发育迟缓等特殊情况的儿童，家长务必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做到视线不离、看护不缺位。同时呢，全社会也应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的包容与防护的机制建设，防患于未然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翔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来了来了，
1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6: 啊，停停停，赶紧停，
1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
16: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1: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2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2: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6: 淮南 FM 103.6，
25: 滁州 FM 102.9，
26: 定远 FM 98.5，
25: 明光 FM 92.3，
26: 凤阳 FM 87.9，
25: 天长 FM 87.7，
26: 六安 FM 94.9，
25: 霍山 FM 94.2，
26: 霍丘 FM 105.1，
25: 金寨 FM107.4，
26: 马鞍山 FM 91.3，
25: 芜湖 FM 99.2，
26: 无为 FM 100.1，
2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

0: 无人机违规闯铁路，触碰法律红线。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沿途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害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3: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4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4: 您什么人？你们？
5: 姑娘，
6: 就是父亲。
4: 您父亲是吧？
6: 对对对，
5: 吓懵
4: 了。怎么回事？
6: 他从这不是从这飞机上脑袋打药，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后面小铁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3: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7: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8: 他们当时也说的。
7: 说的什么？
3: 目前。

0: 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肥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1: 今天的事，
2: 今天
1: 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2: 我来报告你啊，
1: 你是
2: 9:35
1: 啊。
2: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1: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叫的？
3: 飞到那个那三点楼旁边那些失控。
1: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的是线还是撞的杆子？
4: 没撞的东西。
1: 没撞东西就失控啊？
2: 没撞，
1: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0: 经了解，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1: 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得了？
2: 这撞不到的。
1: 你不要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在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说句实话。
2: 我把妹妹死完了。
1: 怎么没事嘞？但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行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行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0: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因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5: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6: 再飞过来一次，
5: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6: 对，这人为我调了自动航线。
5: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6: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吗？
0: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7: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新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事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0: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9: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10: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
4: 答案。

0: 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1: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2: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两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3: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4: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急用，她当时说下个月就还，自己脸皮薄，没让对方打借条。现在都一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在凑钱，最近干脆不回复了。现在和闺蜜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自己这种小金额值得打官司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们没有打借条，但可能构成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还钱，你可以尝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订立合同。你们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借条，口头约定也可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需要出借人证明借贷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并同时证明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贷款人。所以你还要准备好出借款项的证据，比如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根据你的陈述，你一直通过微信向对方催要，因此暂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间没有打借条，但有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聊天记录不能直观体现借款合意，建议联系对方向你补签借条。借条上要写清楚对方身份信息、借款金额、交付方式、借款时间、利息约定，即如发生诉讼，由对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关键信息。另外，还要考虑这笔钱是以什么形式交付给对方的，如通过转账的形式交付给对方的，需要整理转账记录。如是现金交付，需要整理银行对应的取现记录。如果没有对应记录，对方也不认可收到借款，则起诉可能会由于证据不足而面临败诉风险。
2: 听众咨询，去年通过中介买的房子，说好中介负责过户水电暖，当时就只给了个水费缴费户号，交了一年费了，才发现名字没改过来。当时买房给了不少中介费，今天去找中介，中介让我自己找原房东办理。那当时买房找中介干嘛？请问程律师，我该怎么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根据你和中介之间是否就水电暖过户问题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者其他形式的相关约定，来确定具体的处理方案。你通过中介购买房屋，你与中介之间在法律上形成了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关于水电暖过户问题的明确约定，或者有证据证明就相关内容与中介达成一致，你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中介履行合同义务，负责过户水电暖。你可以先通过与中介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建议收集当时签署的中介合同、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视频等证据。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有就水电暖过户问题达成明确约定，则你无法要求中介提供这项服务。然而，房屋本身已经过户给你，你已经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房主，你也可以直接持有房屋产权证明、身份证等材料到水电暖对应公司，或通过政务平台办理过户。
2: 听众咨询，楼下的邻居将消防通道违建成门面出租，请问自己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占用消防通道和违建门面属违法行为，可以分别向消防部门和城管部门投诉反映。首先，根据《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楼下邻居将消防通道改建为门面出租，实际占用和堵塞了消防通道，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另根据该法第53条、54条规定，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消防隐患的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配合的，应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因此，你可以去当地的消防救援机构，也就是消防部门反映情况。其次，关于邻居违建门面对外出租的问题，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而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物，你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反映。出租违建房屋本身也不具合法性，但这属房东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效力纠纷，建议投诉时重点反映邻居违建情况，并提供照片等线索。最后，居委会和物业亦有义务维护管理本辖区或服务区内的环境秩序与安全，及时劝阻、制止和报告违法行为。因此，你也可以同步向本小区的居委会、物业反映。
2: 听众咨询：小区原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消防设备没水，新物业进不来，我们业主应该怎么办？
3: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原物业公司不愿意配合移交工作，业主委员会或相关负责人可以要求当地房管部门的物业管理科或街道办等行政单位介入协调。如无法协调解决，可依法诉讼后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退出。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

0: 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配合移交工作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房管部门物业管理科投诉，由行政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不改正的，依法对其进行通报和罚款处罚。其次，根据《民法典》第949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并将相关设施、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或其他指定人，同时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若原物业服务人违反此规定，拒不撤场，则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并且若造成业主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所以，针对原物业公司物业拒不撤场的违法行为，业主委员会也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制原物业移交后撤离，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听众咨询，因为企业单方面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离职，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以要求2倍的赔偿金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企业单方不合理调薪属于违法行为，若你因此离职，可以要求相应补偿，具体分析如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变更劳动报酬属于变更劳动合同，企业无权单方决定。因此，你公司单方决定调薪的行为违法，但如果存在因考核不达标等情况造成的薪资降低，且公司有相应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公示，则可能属于合理范畴，不属于违法情形。若公司行为违法，你因为公司违法调薪提出离职，属于被迫离职，但并不属于可以要求2倍赔偿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和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你提及的两 N 即2倍赔偿，适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你可以要求公司按照工作年限给付经济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被迫离职需要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离职原因，是公司违法调薪。若未明确提出，可能无法要求相应补偿。综上，建议你可以与公司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足额向你发放工资，并给予经济
2: 补偿。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2: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3: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2: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

0: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0: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1: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0: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1: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0: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0: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1: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 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0: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0: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刘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阜阳向阳路火车站门口和老化肥厂东门道路上有很多坑槽，影响交通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记者联系了阜阳市城市管理局，他们立即安排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到现场进行修补，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4: 经市政维修人员检查核实，现场有三处大小不一的坑槽，其中最大的一处坑槽约0.3平方。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介绍，形成路面坑槽的原因主要是该路段车流量大、重型车辆较多以及冬季低温冰冻等原因所致。王成伟：
5: 我们立即利用热补的方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修补，来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4: 现场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的队员们经过清理坑槽、涂刷粘结剂、填充沥青、压实和修整等标准程序，不到一个小时就将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处坑槽修补完好，路面重新恢复了平坦。当天三处路面坑槽全部修补完毕，同时维修人员还未雨绸缪，把一些还未形成坑槽的破损路面也进行了及时维修。阜阳市民刘女士：
6: 为我们阜阳春晚的搞笑工作

0: 点赞，在反映这件事后呢，阜阳城管也不推诿，也不拖延，用最短的时间呢修复好，守护了老百姓脚下的安全，彰显了服务为民的城市温暖。
1: 据了解，阜阳市市政园林部门已对管养的60多条道路维修坑槽200多处。下一步，市政园林部门将举一反三，加强对市政道路的日常维护，对于类似坑槽的问题及时维修，确保群众出行顺畅安全。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
2: 群众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向我们市政处进行反映，可以拨打电话217-1716，我们将第一时间受理并到现场解决。我们每天都组织人员对路面进行巡查，发现有道路坑槽，我们将第一时间解决，来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从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桑先生所反映的目前怀远至高庄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

0: 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吉至怀远。如果香先生对于怀远城乡公交出行的线路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0552-308-5599。针对桑先生的疑问，工作人员积极与桑先生取得联系，介绍相关的线路时间，桑先生表示知晓。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在太和农商银行办理的扶贫贷款没有享受到贴息优惠，前期已经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帮忙协调问题并且回复。接到了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监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员小额贷款5万元，期限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女士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年，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结息，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年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投诉人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资金773.94元转账到宋先生的妻子隋女士的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没有收到该行回复的问题，针对前期宋先生反映相同事项，该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了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本次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针对本次反映事项，该行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也有上门面谈照片。宋先生对于解释表示认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文丽你好，我如果我想举报家门口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有奖励呀？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呢，联合省财政厅是修订印发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办法呢，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门户网站上是能够查询到。那据我了解呢，目前呢，各市的生态环境局也已经分别制修订了有奖举报办法的实施细则。您可以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不过呢，要提醒您，举报的话呢，必须要实名举报，符合奖励条件规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案件办结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具体的事项呢，比如说

0: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是给予1万元到2万元的奖励。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用于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的，经过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在这儿呢，只是和大家简单的列举以上几种，详细的内容啊，您可以登录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官方网站直接进行查询。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法人，想招聘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在缴纳社保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呀？如果我的公司安排的残疾人比较多，有没有什么奖励呢？想要告诉您，据文丽了解到的政策，招用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残疾人，那单位为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医保、工伤生育保险给予单位补贴。那社会保险补贴啊，实行先缴后补，按实际缴纳给予一定的补贴，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补贴的年限呢，则不超过3年。用人单位啊，超过省政府第165号令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与残疾人签订1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而且按照规定为残疾人缴纳社保费用，并且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报酬，根据上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月平均人数，按每超比例1人不低于3000元给予用人单位奖励补贴。具体呢，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残联再进行一下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山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1: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了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4: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十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三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 98% 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 1.9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 3351.5 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 87.2%。
3: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5: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3: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

0: 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1: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QQ、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0: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2: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这包括营造乔木林、柱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0: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3: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

0: 复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这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0: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 就是一个呢是

0: 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你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市林资源保护、市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市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领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3: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困，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

0: 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2: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啊，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你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元顺主持并讲话。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4: 关口前移，严密防范，安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5: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为您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诠释担当的故事。
4: 当下江淮大地上瓜果等土特产迎来采收季，这些特色产业正成为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5: 精彩赛事推热文旅消费，安徽各地积极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局地强降雨、强对流等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础设施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提高巡查防守质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安全。要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 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扎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最前沿。各级防止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5: 安徽台消息，7月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落实省委部署。

0: 要求，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自觉传承弘扬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牢记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强化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善民生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不断提高谋划推进工作的创造力和穿透力。要发扬斗争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定不移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当前，安徽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部位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安徽台报道。
2: 记者在潜山市水口镇了解到，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容易发生滑坡、落石等险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乡镇的应急专业队伍正在对一部分重点道路的边坡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现场就能组织人员和装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排险处置。水口镇位于大别山腹地，地质构造复杂，汛期容易发生山洪地灾。这段时间，负责乡镇应急工作的胡磊每天都带队奔走在防汛一线。他们不仅要对地质灾害严防死守，还将河道、水库、低洼易漏区和危旧房屋等区域纳入了重点巡视范围。潜山市水口镇党委委员胡磊：
3: 密切对接气象、水利等部门，确保预警直达村户。镇村共15部卫星电话和北斗终端定期自查测试，保证设备随拿随用，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
2: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易发，全省各地正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域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进行洪水防御。在宁国市，港口湾水库正开启溢洪道全力泄洪，计划在本周内将水位降低至133米左右，提前腾出库容，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新桥闸管理所工程科科长季义胜：
4: 区管开始彻底封闭施工，顺势呢排水是8.14立方米，可以是云城、视频、井坑，还有是水位在线观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可以对专门进行疫情开始，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防汛效率。
2: 入汛以来，全省已发动7万多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单日最多组织1.3万名市、县、乡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督促临时关闭景区景点121家，建筑工地2200多个，累计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2.5万人次，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史斌：
5: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1号登陆，之后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天气。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动态会商研判，分析风险，提前预支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落实通信保底手段，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入党那一刻，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淮大地上，无数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将誓言化为行动，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奋斗答卷。请听报道。
6: 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7: 今年七一，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徐从祥：
6: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能够做明一位党员，更好的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7: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3天3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千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6: 太子相关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的农民。
7: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6: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誓言。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这种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以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7: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芜湖市繁昌区优秀老党员代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龙华社区关工委主任沈根宝：
8: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50年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这是每步的更新。
7: 中国好人、全国模范教师、淮南市凤台县丁集镇张巷小学教师李元芳：
9: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7: 马鞍山市寒山县林家滩遗址管理处博物馆展陈部负责人陈永志：
10: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
7: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田野：
11: 党员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0: 7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1: 近年来，安徽交通系统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其中技术创新方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等多项世界级航运设施，多款新能源船舶顺利下水，长大桥梁技术系列成果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宁吴和宁智慧高速、引江济淮智慧航道、全国首个区块链无纸化内河智慧港口芜湖港、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扩容。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聂爱国：
12: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素质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十五五”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1: 此外，安徽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多点开花，交通基建数字化车间、新能源船舶产业快速崛起，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有序开放，低空交通布局提速，同步布局量子科技、氢能重卡、加氢站等未来交通产业应用场景。接下来，安徽还将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十五五”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3年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结果，望江县桃岭村、黄山市侯坑村等134个村全部通过省级认定。经过3年的系统建设，这批示范村总体呈现规划科学、配套完善、连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运、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0: 二管户，这里的水蜜桃自然成熟不催熟，凭借果型端正、汁水清甜等特点广受好评。楚塘村桃园负责人汪东旭：
1: 因为我们的种植土壤是沙土地性质的，所以说这个品质特别高。每年的话有固定的稳定的客户，我们一亩地在4到5千斤，亩产值在8千元左右。
2: 桃园通过打造梯次成熟、错峰上市格局，拉长销售周期，实行分级筛选、优质优价，同时修枝、套袋、采摘等环节持续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常年带动就业超60人，年发放物工工资3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桥头镇宣传委员李莹。
3: 从品种改良、技术管护、产销对接多方面发力，扶持大户做大做强水蜜桃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依托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惠及更多村民。
1: 眼下，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建岭村果蔬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小番茄、西瓜、茄子、青椒等果蔬长势喜人。 和传统菜场、商超的果蔬售卖模式不同，这里采用自由选购、随意搭配的模式，顾客既可以挽着竹篮进棚现摘，沉浸式体验甜言乐趣，也可以提前线上告知需求，由基地工作人员按需搭配好新鲜果蔬，直接配送到家。宿松县二郎镇建岭村村委会委员胡海龙：
4: 目前的销售模式很受市场欢迎。
1: 蔬菜水果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丰富蔬菜和水果的种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芜湖湾仔区湾仔镇，600亩生态杨梅进入盛果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城市，奔赴乡村，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氛围。游客董一平。
5: 亲手摘下新鲜的杨梅，酸甜多汁，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特别有意思。
6: 湾仔镇杨村村种植大户潘守国，
7: 如今硕果满枝，部分熏果供游客采摘外，还会有工人采摘加工，酿成特色杨梅酒，制作边镇杨梅等产品。
1: 在做好生态种植的基础上，铜陵市宜安区西连镇陇上村不断延伸蓝莓产业链条，依托时令鲜果资源，开发深加工产品，丰富蓝莓消费场景，推动单一采摘业态向多元化文旅体验升级，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陇上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超：
8: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积极探索多元化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9: 大力发展蓝莓等特色果蔬产业，不但丰富乡村振兴农旅新业态，小小的蓝莓既盘活了村里的土地资源，又拓宽了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等渠道。
10: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
11: 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赛事加文旅模式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12: 带动消费活力不断释放，请听报道。在黄山市体育馆，挥臂埃上演精彩世谊对决，黄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北队。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在一声声助威呐喊中，淮北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3: 黄山市民罗宾：
14: 今天过来看这个篮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运动员们敢打敢拼，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12: 除了精彩赛事，黄山市还推出了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等专属优惠。据统计，前3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浙江游客陈颖希：
15: 比赛人很多，比较热闹，我还挺尝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带回去给家人分享。
12: 黄山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彪：
16: 我们立足黄山文旅资源特色。 创新推出异常比赛，一道灰味赛事运营新模式，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农产、文旅资源优势，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12: 在阜阳、亳州等地，乒乓球赛、篮球赛等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上既有身经百战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参赛群体覆盖全年龄段。
1: 亳州市民李农村。
0: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非常开心，现场的氛围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希望回归越

0: 半月好。
1: 晚雨争风，挥拍逐梦。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六安市霍邱县、安庆潜山市等地相继开展挥雨赛、县区选拔赛，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近日，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选拔赛落幕，产生了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团体组别的冠军。目前，全省各县区选拔赛全部结束。参赛选手高一丁，
2: 增加自己的球技，增加比赛的经验，结交更多的球友，与大家通过羽毛球来获得很多生活中的乐趣。
1: 今年全省计划举办三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发放各类消费券、折扣券、景区门票等，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3: 昨晚，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泾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电视剧《种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电视剧《种墨园》总导演宋叶明：
5: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地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4: 电视剧《种墨园》领衔主演郑业成：
6: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4: 种墨园全程在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以来，泾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宣城市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7: 整个聚焦制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8: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随着新宇环保、废水孪生智智工业互联网平台等20家平台近日入选2026年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徽已累计培育各类型重点平台112家，全省重点平台服务企业突破56万家。截至目前，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72.2%。居全国第二位。
3: 昨天，安徽红色故事短视频大赛暨安徽省红色研学季启动仪式在宣城市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举办。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依托短视频传播与红色研学实践，面向全社会征集3到8分钟原创作品，支持情景演绎、AI 复原等多元形式，优秀作品将全省展播并设置专项奖励。
8: 近日，六安市水利局联合保险公司出具全省首例农业水权交易加水保险投保单。种植户将节约的农业用水权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再用这笔收益为高风险农田购买保险，干旱后每亩最高可获赔300元。这意味着每一滴省下来的水都能变成农田的抗旱保障金。
3: 新建淮北至阜阳高铁近日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蒙城线、利辛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8: 芜湖 GIL 管廊工程近日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作为目前长江上在建地质最复杂、盾构施工难度最大的电力盾构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过江置换通道。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天气的信息。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江北是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北以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晴天。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明天合肥地区是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那根据安徽气象，未来一周啊，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2度，其中呢10号、13到14号将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还会超过37度，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3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养老动态当中呢，我们先给大家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民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有关情况。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介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在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民政部制定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主要目的是细化实化落实举措，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孙文灿表示呢，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系统连续、全域覆盖的有机整体。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一个层级呢是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它是整个三级网络的大脑和中枢，承担着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平台突出强调功能而非是机构本身，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等各类资源，联动省级、市级优质养老资源下沉，具备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慰老服务等多种功能，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二个层级呢是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它是三级网络的主干和桥梁。一方面呢，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探访关爱、家庭支持、拓展服务等多种功能；而另一方面呢，接受县级平台的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在设置上呢，我们结合行政区域、老年人口的分布、服务需求等因素，依托现有优质养老机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改扩建而成。一个中心可以覆盖多个乡镇街道，实现服务资源的纵向贯通和横向协同。而第三个层级是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它是三级网络的终端和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转介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功能。一方面呢，精准摸排了解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而另一方面呢，就近便利地提供家门口的服务。孙文灿指出呢，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开展积极探索。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已经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床位的占比达到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动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扩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1: 养老动态。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时间里呢，为大家传递的是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传递的这条信息啊，是乱拉老年人进群要被治了，企业微信出新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7号，企业微信团队呢发布了企业微信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公告。公告称啊，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不少这个少数的不法商家和营销团伙，于是呢将目标瞄准了老年群体，通过频繁拉群、批量推送、诱导消费等方式进行过度营销，给老年用户及其家庭呢带来了困扰。公告表示，在持续治理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优化老年人的用网环境，即日起呢，企业微信将上线并升级以下举措。第一呢，就是加强拉群管控，针对退群率偏高等行为异常的企业，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就是需被拉人的确认功能，减少用户呢被动入群的情况。第二呢，就是管控拉群的频率，对拉群过于频繁或者是退群率过高的企业，限制其拉群的能力。第三，加大外挂打击，对使用外挂进行大量群发、消息轰炸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减少此类骚扰。而第四呢，就是联动微信协同治理，联合微信持续优化安全的策略，并且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那这则消息乱拉老年人进群要被治了，应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3: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去医院看病，楼上楼下一圈转下来，病还没看到，人都先累倒了。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面对那些复杂的预约啊、缴费啊、拿药的这个流程，更是满头雾水。那现在呢，有人替您跑腿了。陪诊师这个新兴的职业正在悄然走红，他们不仅仅可以是帮忙挂号，更是您在医院里的临时家人和专业导航。记录医嘱呢，比家属还细，护送回家比滴滴还稳。但是当人情味遇上商业化，这每小时几百元的服务费到底值不值？这个行业光鲜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亟待解决的成长的烦恼呢？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陪诊服务如何既有温度又不失专业度呢？陪同就诊、记录医嘱、护送回家，如今呢，陪诊服务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就医刚需，而陪诊师这一职业呢，也开始走红了。据7月6号新华社的报道，近年来陪诊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都是在持续的增加，但是服务纠纷也不时出现。如何规范陪诊服务，更好满足大众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陪诊行业兴起，为公立医院服务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其背后呢，是持续增长的民生需求。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老年人不熟悉手机挂号、自助缴费、线上查报告等就医环节。异地就医患者呢，面对陌生的城市、结构精密的医院大楼，容易陷入手足无措。 有的家长独自带着幼童看病，希望有人搭把手。在这些情境下，陪诊师如同临时家人，为患者捋顺就诊的流程，帮忙缴费取药的同时，也抚平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数据显示呢，全国陪诊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数百亿元。但是也要看到，热度之下，一些行业乱象潜滋暗长。比如说，大量从业者涌入了这片蓝海，但是准入门槛模糊，部分人凭经验解读报告，代签医疗文书，实则是缺乏基础的医疗知识。再者呢，收费体系杂乱无章，线上平台个人私单报价差距大，坐地起价、中途加价、隐形消费等问题陆续被爆出。少数的从业者以陪诊之名囤积号源，甚至是兼做黄牛，扰乱了就医秩序。还有呢，就是陪诊师会接触到患者的病历、身份证还有检查影像等敏感信息，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也引发关注。如果患者在就诊途中发生了磕碰、财物丢失、身体不适，双方权责划分也存在难题。唯有及时的规范和纠偏，才能够推动陪诊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对于相关的问题，顶层设计层面正在给出回应。比如呢，去年以来，健康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发布实施，上海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四川成都颁发了首批陪诊服务专业专项职业能力证书。那从长远看，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服务规范，明确准入条件、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而现阶段，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可以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畅通投诉渠道，严厉打击盗号、泄露患者隐私等违规的行为。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等可以开展应急救护、医学常识等方面的专项培训，鼓励有相关背景的人员进入这一行业，丰富人才供给。陪诊师走红是民生需求催生的时代机遇，但是如果想持续长红，离不开行业的自律和制度保驾护航。我们也期待陪诊行业尽快地摆脱浮躁，走出野蛮生长，有温度，也有专业度，真正成为民生服务的新力量。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快乐生活派。都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天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迎来了一位把晚年生活过成青春进行时的姐姐，她叫周元花。63岁的她退休后啊，没有选择闷在家里看手机打牌，而是勇敢地走进了老年大学。从家里的老生病到现在的 KTV 麦霸和公园里的红歌达人，她说啊，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了。那今天呢，他要把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唱给大家听，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1: 我叫周元花，今年63岁了。我是退休以后，一开始在家，后来经朋友介绍到这个华南区老年大学。我觉得跟专业老师学了不少东西，也锻炼了我的胆量。我以前喜欢唱歌，但是我胆子特别小，现在呢就是胆子也大了，歌唱的呢也比以前有进步了。我现在还学乐器，学电子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属于老年嘛，老年生活嘛，要丰富一点，不能在家就是看看手机啊，也是什么跟他们打牌啊。我喜欢到外面来玩玩，这个对自己心情也好，对身体也好。个人状态是有改变，我现在在外面也遇到很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一块玩玩。还有个呢，身体好像比以前也好，以前在家是老是生病什么东西，现在外面就是锻炼啊，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我们经常到 KTV 唱歌，有时候到公园人家唱歌我们也去唱两首，就是开心。去唱歌不难，唱歌对身体其实也有好处的，还是的，就是唱歌现在学的标准一点啊，学的什么吸气啊，什么吐气啊，对身体都有好处的。我一般喜欢唱好像美声的，好像那个带一点偏高一点，民族的也喜欢唱，基本上都在。我有时候走路上都很嗨。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桑》。

0: 目标嘛，就，哎，就是玩玩吧，就和更多的朋友，在一块玩玩，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自己的晚年。
1: 谢谢周大姐，一曲《珊瑚颂》唱的真是既有韵味又带劲儿。就像她自己说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开心的玩玩。但是这份玩玩的背后啊，是咱们老年朋友对生活的热爱，是不服老的劲头，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年轻心态。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周大姐能够学会更多的好曲子，也和朋友们玩得越来越开心，身体越来越棒。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像《珊瑚颂》里唱的那样，红红火火，笑对夕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好，接下来的健康有道我们来关注哈。前两天这个7月7号呢是小暑节气，这也是咱夏季第五个节气了。全国大部分呢正式迈入盛夏，多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
3: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4: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1: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呢也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3: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5: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 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有道呢，给大家说的是小暑养心健脾，平和舒爽过盛夏，养生呢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呢，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串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播出了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的系列节目，我们揭秘了脱单路上的剧本杀，揭开了所谓完美恋人的婚恋陷阱。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再一起来解密冒充者的行骗剧本，邀请反诈民警拆解利用电信网络进行冒充诈骗的全流程剧本，曝光从开场白到杀青戏的层层套路，更奉上关键的反诈技巧。
17: 大家好，我是琪琪。当下电信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了两位反诈江湖的高手，为我们见招拆招，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信息通信行业的反诈专家王小晴，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小晴，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希望一起为守护大家的钱袋子贡献一份力量。
17: 北京市公安局反诈民警高山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高警官。
1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10支队的反诈民警高山，很高兴的能够跟大家一块聊一聊 反诈那些事儿。
17: 哎，高警官，我觉得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和传统的诈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9: 对，是这样的。电信网络诈骗呢，是以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这种远程非接触的方式呢，设置一个骗局，对咱们老百姓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现在它这个发展趋势呢，是一个定制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群。

0: 众有很多他那个人信息会有些泄露这种情况，他掌握了我们群众的这个个人信息，就会针对于他去定制这种诈骗的一些话术，比如说这种冒充公检法呀，比如说交友诈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得提高警惕。
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诈骗哈，它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说我们受害人有多不聪明啊，有多没有警惕心，而是就像高警官说的，他真的了解你的事儿太多了，让你深信不疑对他的身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技术是不是手段在升级，但是也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了针对我们的骗局了呀。
2: 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呢，一般都会了解一些计算机的知识，然后网络技术，甚至还有一些社会工程学的原理，所以呢他们在实施诈骗的时候呢，时间上会有一些瞬时性，空间上会有一些迷惑性，手法上还有一些隐蔽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迭代更新各种的反制技术，特别是一些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这些先进技术能够更加精准的识别拦截这些诈骗信息，然后全力的去压榨这个诈骗分子的一个作案空间。
1: 您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大数据啊都被这些骗子利用了。比如说我有孩子嘛，就报这些这个课外班啊、兴趣班啊，我就会发现我一报，然后一大堆这样的信息，然后铺天盖地的就向我精准投送了。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整个电信网络诈骗里边的有一种诈骗的叫做退费类的诈骗，他就冒充这个交友机构给您打一个电话，说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给您退费了，之后呢会把我们一些群众啊拉到一个这种 QQ 群啊或者微信群里边，在这种群里边他就是通过这种啊，比如说会让您去刷单呀、啊、会让您去投资，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些操作，对咱老百姓实施诈骗。其实这个冒充类的诈骗手段呢非常的多，还有更大胆的，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
3: 李女士在前一天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并对李女士说她已被通缉，需要配合调查，并以案件处于保密侦查阶段为由，要求李女士及其丈夫断开与其他亲属的联系，并接受所谓盘问，否则将组织警力对李女士实施抓捕。李女士为自证清白，选择听从对方指示，加入其发来的群聊链接。诈骗分子在群聊中伪造了各式公检法证件和通缉文书，步步紧逼，逐渐攻破李女士心理防线。好在警方及时对李女士夫妇进行劝阻，才最终避免了损失。
4: 你怎么拿到银监局的报告呢？不管他怎么跟你说，那个一定是假的，那是诈骗。
1: 其实我曾经真实遭遇过就是这种冒充公检法诈骗。当时一个警官哈，很威严的声音打过来，就说我涉嫌犯罪了啊，怎么怎么样。当时我心跳加速呀，就觉得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我一定要洗清我身上的嫌疑。你看我还是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呢，我当时就是前几秒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它的这个变化手段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的。它会冒充这个比如说通信管理局，就是说您名下有一个手机卡，这个手机卡呢违规发送了很多的这个垃圾短信，骗子会把我们群众的这个个人信息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你是不是叫张三，你的身份证号是不是几几几几，
1: 他说的越明确我越信服。
0: 对，就群众呢就会越来越相信对方确实是这个什么通信管理局的。那这样呢骗子就会说，那你的这个可能是别人冒用你的个人信息去开了一张手机卡，这样我把你的这个情况呢报给相关的公安机关，也就会有第二线的这个人员呢来冒充公安机关来对这个群众呢实施诈骗。这是第一步，叫做一个
1: 现在已经又升级了，跟我那时候遇到的不一样。我那时候遇到的直接就是声称是警官。
0: 对对对 对，所以说在前面的就是这个引流的这个环节呢有各种的一个变化，到了第二步了，就是骗子冒充公安机关说我们那个群众这个人信息泄露，那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必须要配合调查，还会出示一些这种虚假的这种通缉令在这个通缉令上面，
1: 通缉令上不会有我的照片吧？
0: 对，有照片，有他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等等相关的信息在里
1: 面。以我亲身经历哈，就我们普通人就碰到警察，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会紧张，然后再说你涉案了，那不由自主的会产生这种恐慌心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人就是如何去识别呀？因为我当时都觉得我有点好像入局了，就是当局者迷的那个状态。
0: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安机关是从来没有这种安全账户。
1: 就是让我往安全账户里面转钱。
0: 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肯定是诈骗的，只要是

0: 公安民警在网上指导您去操作的，让我们群众呢去打开一个网址去查看自己的这个通缉令，这种的肯定是诈骗。
1: 咱们真正的警察都不会干这种事儿，只有冒牌警察才会。
0: 就是如果我们接到这种自称是公安机关的，或者说法院检察院这种电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慌张，一定第一时间呢跟我们家里边人啊，或者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啊进行核实。冒充公检法诈骗呢，其实也是利用了我们群众的一个叫做趋利避害的一个心理。他只是想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清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去配合这种所谓的公安机关，不断的去什么认证自己的资产呀，去下载一些所谓的那种诈骗的 APP 呀。
1: 所以我觉得也别那个在恐慌的状态下急于去洗清自己、证明自己。那我们就是一旦就是运气不好哈，真遭遇了，就是那我们就是应该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啊？然后。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损失。
2: 如果大家啊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受骗的一个可能性，谨记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立即的去停止手上一切的这种转账操作，哪怕是你已经把这个信息都输进去了，只要你不去点确认这个环节，这些这个工作都是可以去有回旋余地的。第二步呢，就是向我们所在的这个银行的官方的这个电话去拨打，把咱们的这个账户资金呀做一个这个冻结。然后呢，说明一下情况，这个我现在的银行机制也是非常畅通的。第三步呢，就是向我们的警方啊110去报警，然后呢，向我们的警官去详细的描述自己受骗的一个过程，包括诈骗分子的一些来电的一些信息啊，让你转账的一些账户信息啊，然后和警官一起去做一个止付啊、拦截的这些操作，然后最大限度的把我们的钱袋子给守护好。
1: 哎，所以说我自己哈是遭遇过这种冒充公检法的，那现在这种冒充还有什么新花样吗？还有冒充什么比较多的呢？
0: 除了冒充公检法的这个以外呢，就是今年以来吧，最高发的就是这个冒充这种短视频平台的诈骗。
3: 我是抖音客服，工号9643，系统显示您开通了直播会员的付费页。
4: 刚才的场景可能就发生在你的身边。3月23日，安徽的陶女士在所谓抖音客服的引导下，把账户里的钱全部转入了对方的银行卡。3月31日，成都市公安局西平派出所成功阻止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受害者的10多万块钱差点就进了骗子账户。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今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冒充抖音客服打着账户异常、会员扣费幌子的诈骗案呈现高发态势。假冒抖音客服的诈骗分子通常会通过电话、短信跟你联系，谎称你开通了抖音会员、抖音百万保障等付费业务，接着骗子就会吓唬你了。如果不及时关闭付费业务，每个月会自动扣除费用。随后，诈骗分子会诱导你下载抖音会议、云视通、中银会议等具有屏幕共享或者远程控制功能的 APP。一旦你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远程控制，骗子就能轻松获取你的账号以及短信验证码等信息，然后你的账户就。
1: 那我觉得哈，如果我要是一个对手机或者对这个电子设备，就是像我父母这样就用不太明白的，那我可能就会中招。
0: 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诈骗手段，我们也发现了，都是针对于这种老年群体，骗子给我们群众下发这种APP 的这种安装包啊，都是他们自制的一些涉诈的一些 APP， 其实是在我们的这种官方的应用市场，我们是搜索不到的。像骗子会把这个涉诈的软件取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名字，比如说叫银联会议，
1: 这个是假的 APP，
0: 这是假的
1: 啊。
0: 中银会议，
1: 中银会这也是假的，
0: 假的
1: 啊、哦。大家伙
0: 抖音会议。
1: 哦，这也是假的。你看抖音现在谁不用？
0: 对，其实大家都在用抖音，就以为会有一个抖音会议，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软件，并且他那个骗子那抖音会议那个标，
1: 就是抖音的那个标，就是那个就是音符的那个。
0: 对，因为你打电话可能过来的就是一个这种冒充银联啊或者冒充抖音的这么一个客服，然后你在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那也是这么一个貌似是正规的这么一个软件，所以他就会相信对方。
1: 太会做了，高警官哈，就共享屏幕，我相信很多人哈还是得眼见为实。
0: 对，
1: 就怎么我就下载一个东西，您就能跟我共享屏幕控制我手机了，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来，这个我们提前已经给大家把这个环境搭好了啊，这个呢可以看作这个是诈骗分子的那个手机。
1: 那比如说这就是我的手机，
2: 咱们通过短链接下载了这个非正规的或诈骗的这个 APP、您现在在您手机上做操作，
1: 你看我这里面有我这个银行的 APP， 那我打开我银行 APP 会怎样？
2: 您看，您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同步，您现在可以随便去点击一些操作。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看这台手机，就是诈骗分子的手机。
1: 比如说，我怕我把我银行卡的密码呀、号码呀忘了啊，比如说银行卡密码是。
2: 我现在可以同步念出来您正在输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密码。
1: 您说啊，
2: 4532780，对吗？
1: 实时的呀。
2: 对，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的丝滑，然后从诈骗分子的角度上来说，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实时的操作和实时的控制。除了这个财产损失之外，您的个人信息、敏感的一些信息，
1: 我的天哪，那我觉得好可怕。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对我的财产和精神双重打击。
2: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感觉只是下了个 APP， 但是手机是一个智能体，相当于很多的后台操作，它会基于一些底层的一些逻辑去运行。对，所以这个软件千万不能下载，然后不明来历的软件不能下载，短链接的这种APP 也不能下载，
1: 不寒而栗啊。那像我们普通老百姓，遇到了这种就是共享屏幕也好，远程把我手机控制了也好，而且这个时候耽误不得，我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呀？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把手机的那个SIM 卡给拔下来，这样子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再收到我们的这个验证码的。
1: 哦，就银行一般发验证码，我把 SIM 卡一拔，
2: 对，
1: 验证码没了，
2: 没了。对，第二步呢就是要断网，断网的目的呢是把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给它断掉，这样子它那边和我们这边相当于完全就是两个逻辑上已经隔离的一个手机了啊。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明的这个软件赶紧要删掉，这个呢，这个软件实际上是罪魁祸首。第四步呢，就是向我们的警局报案。
1: 我绝对得把这个手机拿到我们公安机关去，让公安机关再给我这个验验，我到底删干净没有。
2: 对，
1: 要不然的话这谁敢用啊。哎，我一直以为冒充公检法就够吓人的了，没想到就是现在真的是在不断的升级这个手段。
2: 对，
1: 防不胜防。
0: 因为我们骗子他的这个话术他是不断的在变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宣传这个银联会议啊，那就是诈骗。那之后呢，骗子又换了好多的这个马甲，比如说这个中银会议、抖音会议，现在呢又出来一个认证中心、银在线等等，他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名字给换了啊。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当我们接到这种陌生电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打一个这种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一下，就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1: 而且这个官方的电话呀或者 APP 不是他提供给你的，咱们自己啊去官方平台上找的。
0: 对，
1: 我们都知道96110经常会发这些提示信息啊，就是有境外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哈，这个境外电话疑似诈骗电话，他会很好的进行一个拦截或者一个预防。但是最近我手机里收到的这个，它是国内的电话，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号码还像模像样的，不像那种乱七八糟的号，
2: 是序号的。
1: 对，
2: 就电话
1: 这个号码它怎么做到就是躲开我们这种电信的这种监管的呢？
2: 对，这个呢就刚才提到，我们说这个诈骗的现在这个技术对抗性很强，其中有一点就是它会有一个空间的迷惑性和这个手法的隐蔽性。实际上它就是用了一种叫做 VoIP 的一种设备，其实就是互联网的一个电话设备，或者是大家看到就是一个黑盒子。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一些固定电话的线路接入到网络当中，然后这样就使得境外的一些信号呢就直接转换成了我们境内的一些固定电话信号。而且诈骗分子一般会去选择一些独居老人的这个家里，或者是一些酒店、医院这些场所去下手，把这些黑盒子安装在那个场所里边。实际上这个黑盒子就是那个 VoIP 设备，诈骗分子操控这个设备，拿着我的这个电话号啊，然后就拨给了您，拨给了高警官，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成了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帮凶
1: 啊。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装，我又没那个花钱买，你没事儿突然有个陌生人来我们家给我装黑盒子，那我觉得很难成功，我不会让他进来，不会让他装的。
0: 骗子会在网上招募所谓的这种安装的这种人员，会给他们发一工服呀、证件，然后呢他就会上门，他会说我是某某这种运营商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你们家这个座机啊必须要升级了，如果不升级呢那就给你停机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让这个骗子进来安装。
5: 天津警方日前发现某居民家中的固定电话及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调查发现机主是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老人和家中保姆均不具备作案条件。据老人回忆，一周前他们接到一位自称宽带工作人员的来电，
6: 他说我们给他那网络这个看看， 维修啊，抗油线的油没有断路的是怎么回事？说不收费用，说给你检查和村里事工作不来的，就给你拿一个机灵盒，拿个一个机灵一个盒。
1: 那我觉得。

0: 一枪换一个地儿，打一枪又换一个地儿。
1: 对，有一个瞬时性和这个游击战的这种
0: 特性在里面。那是不是给咱们这种就是那个电信侦破也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呀？
1: 对，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呢，为了方便作案转移赃款，他们会需要很多去掩盖他这个诈骗行为的一些通道。现在有一种新型的，除了这个黑盒子之外，还有一种叫做 GoIP 的一种设备，它是一种猫池设备，它可以将很多的手机的 SIM 卡插到这个设备上去，然后同时进行运行，然后同时拨打，最多的可以达到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电话。
0: 我能不能通俗理解啊？就把它插进去，就这个东西就变成了。瞬间变成了几百个手机了，
1: 几百部手机，对。哦。然后它的这个电话的这个接通的效率呢，也会这个比较高，间歇性很短。我用完打完这个电话，假设说被挂掉了，或者是被识别到这是诈骗了，他们马上再换其他的 SIM 卡。非常非常快，目的是一样的，相当于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不停的去把这个诈骗电话给拨打出去。
0: 说到信息技术新业态，就不得不提当下非常火热的 AI 生成技术，真的是赋能我们各行各业哈。但是这种 AI 生成技术也会被别有用心的骗子所利用，冒充名人，冒充名医进行诈骗。我们一起来看。
2: 护肤品的选择也很重要，含盐酰胺和二裂酵母的最好可以抑制色素形成，减少蜡黄。
3: 视频中张伯礼院士正在为某美白护肤品进行宣传，实际上这是一个 AI 制作的视频。
4: 非常气愤，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还是第二位的。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它误导消费者，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你是又花了钱，有的时候还是买了假药，影响老百姓的健康，同时它也违反国家的法律啊，破坏市场秩序啊。
0: 哎，我觉得这 AI 技术太真了，就看着就是张院士本人啊。你说他有这技术干点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还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吧。
1: 对，从技术上来说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个人信息的一个这个获取的问题。比如说诈骗分子他会通过一些公开渠道，甚至是一些黑灰产的一些产业啊，把这个个人那些照片啊、视频啊获取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去利用这个现在 AI 当中非常流行的这种机器学习啊，或者深度学习这些算法，然后呢对这些人脸进行一些处理，生成一个 3D 模型，这样子一下子就让照片或视频当中的这个脸呢，根据我们想要的这些场景或者是语言体系呢，去让它活起来，然后呢在呈现上给我们看到的呢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逼真。
5: 利用张院士这个身份进行这个虚假这个带货，但是呢他这个张院士的这个名气比较大，所以说容易被人发现。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是利用这个 AI 技术的那个伪装成这些普通人，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实施诈骗。
0: 怎么让别人上当呀？
5: 有很多会在一些这种相亲平台或者是社交平台里边利用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啊，然后生成一个这种比较成功的一个人设，对我们群众就是说我可以带你去这种虚假平台上这种投资啊、理财啊，带着他一块去挣钱，为我们群众啊进行这种比如这种交友人类的这种诈骗。
0: 现在他为了规避法律的这种制裁，他弄这些AI 虚假的人上，
5: 对，就是一个骗子去制作一个虚拟的一个人，就是这种交友类的一个诈骗，其实是最好防范的。就是你线下跟他见上一见，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千万不要通过这种光聊天啊，或甚至视频都有可能是假的，就去相信对方，给对方转账回。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很难识别这些 AI 啊生成技术，就是您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能够看懂的一些小技巧呀？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下细节，看一下我们就是看到的这个视频啊，或者是这个对方他的形象，他是不是他的边缘是不是有模糊，人脸的边缘是不是很模糊，或者是有一些锯齿状的一些轮廓。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假的。再一个呢，可以看这个人的这个脸部表情是不是很僵硬，是不是很夸张，是不是没有那么符合这个自然人的一些习惯。
0: 细节，
1: 这是细节。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要求对方做一些这种行为动作的一些检测，比如说我希望对方去这个遮一下脸呀，然后捏一下鼻子呀，或者是眨这个抬头啊、侧转头做这些动作。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手机这个验证的时候，它就让你对着那个屏幕眨眨眼啊，或扭扭头。
1: 对对。
0: 啊，我当时说为啥要做这个呢？
1: 这些大幅度的这些动作呢，因为如果是 AI 合成的话，它会有这个算力的这个延迟的这个情况出现，它做这些动作会使得它这个图像会有一些这个延迟扭曲。甚至会有

0: 画面一些抖动，那我们都能判断这个不是一个真人，是一个 AI 合成的一个视频。
1: 实际上您这么一说我就没那么恐慌了。
0: 对，
1: 它也不是说识不破的。
0: 对，现在的 AI 这个合成技术呢，虽然说是这个魔高一尺，但是我们道高一丈，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去可以破解它，去反制它，
1: 被他们倒推的。
0: 对，
1: 然后咱们也得不断进步。
0: 对，我们要有实战，我们所有的技术都能够变现，能够在这个反诈上真的是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反诈这个工作也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
2: 近日，为了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9月1号起施行。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示标识，以及在生成合成内容的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示标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恶意行为提供工具或者服务，不得通过不正当标识手段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1: 这个技术之战，这个鸡血可以打，希望你们哈，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永远技术碾压他们。
0: 我们一直希望用我们的技术去为大家的这个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1: 那给咱们所有的不光是反诈民警还技术专家点赞。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帮我们解密了电信网络诈骗各种冒充的骗局。实际上这些骗局无论它套路怎么升级，手段如何变幻莫测，它的核心都是不变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找突破口。反诈哈，不仅仅是我们反诈民警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一分力，提高自己的反诈防范意识，守好我们的钱袋子。
3: 听众朋友，刚才呢，反诈专家给我们揭秘了电信网络诈骗中各类冒充骗局的套路。其实呢，无论骗子的剧本如何翻新，只要我们牢记反诈要点，不让自己成为骗子的目标主角，就能够让他们的骗局无所遁形，无计可施。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咱们快乐老友记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2:30到13:30直播，重播为晚间的22:00到23:00。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听众朋友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江淮英杰黄克秀的故事。黄克秀，安徽睢溪人，1933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赤卫队队长、陕甘边区保卫队队长、华池游击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团团长等职。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领的游击队集体立功，受到萧劲光将军的奖励。毛泽东也对黄克秀领导的游击队给予了很高评价。1937年7月，他奉红29军军部命令，率领红四团赴吴起镇截击张廷芝部队。张部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负隅顽抗。他在率领尖兵冲锋时，不幸中弹牺牲。黄克秀1908年7月19日出生于安徽省睢溪县中阳乡一个家贫如洗的贫苦农民家里，刚刚呱呱坠地，父母就给他起了个小名锁儿，意为金锁扣魂，大富大贵。1914年春夏之交，睢溪暴洪成灾，田园被淹，房舍倒塌，灾民死伤惨重，满目凄凉。入夏，飞蝗蔽日，食禾殆尽，颗粒无收。为了活命，年仅6岁的黄克秀跟随着父母、哥哥背井离乡，开始了风餐露宿的乞讨生涯。一家人夜宿小行，千里漂泊，于第二年春来到甘肃省华池县大凤川落脚。 王克秀八九岁的时候就给富农放牛牧马，兼顾背柴挑水的活计。因为受到环境磨砺，他上树赛松鼠，爬山似鸟飞，伙伴们就给他起了外号叫黄鹞子飞毛腿。1932年开春，刘志丹派共产党员黄德明到葫芦河一带宣传革命，筹建农会、赤卫队，发展党组织。黄德明到葫芦河不久，了解到黄克秀胆识勇猛过人，办事豁达利落，于是物色他为重点培养对象，很快就和他结为金兰之谊，灌输革命道理。六月正式成立石马坪农会和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担任农会会长和赤卫队队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葫芦河赤卫队一成立，就引起国民党政府和地主的恐惧和记恨。河水城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处长刘宝善，为了吃掉赤卫队，派心腹宋茂廷带了十几个便衣先来摸情况。宋茂廷到了莲花寺，钻进一个地主家抽大烟，老百姓很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

侍卫队。黄克秀带着杜思月、黄有亮和马占奎几个侍卫队员去侦查，他们悄悄走到地主家的大门口，想先看一看敌人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再叫队伍打。就在这时候，三个便衣正好外出了，黄克秀一斧子就砍下一个便衣的头，侍卫队员向前猛扑，一下抱住了另外两个想往回跑的便衣。黄克秀弯腰拾起那个砍下的脑袋，走到堂屋的门前，唰的一声扔到了正在炕上吸大烟的宋茂廷身上，把这家伙和另外几个便衣吓得隔着门帘就跪下了。黄克秀吼道：把枪扔出来，我们就不杀你们。宋茂廷从屋里扔出三条枪，黄克秀利索的两斧砍死那两个便衣，背起枪带着赤卫队员们迅速撤退回去。这件事传开以后，驻华池的马匪军派了一个连来攻打葫芦河赤卫队。黄克秀一看敌众我寡，指挥赤卫队撤进了老爷岭的密林里，和敌人兜着圈子打。匪军对山里情况不熟，走着走着就挨了赤卫队的袭击，挨了打还不知道赤卫队藏在哪里。那次仗打了两三天，匪军连赤卫队的影子也没见着，就死了五个人，还有好多受伤的，他们是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偷偷的又撤回去了。这一次把马匪军的头目气了个半死。1933年，葫芦河赤卫队已经发展到了40多人，有43条枪，改编成华池县游击队，队长黄克秀，指导员张朝贵、黄德明当军事参谋长。游击队从葫芦河、平定川、太白村扩大到连家饭、黑水寺、张家湾、石罗镇。当时赤卫队一个月要打5-6场仗，小的还不算，把那些地方的民团和地主打得到处逃窜，游击队的名声一天天大了起来，没多久就发展到140多人的队伍。1933年6月，黄克秀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他和黄德明在游击区里发展了15个党员，成立了河水县的第一个党支部，黄克秀任书记。1933年底，黄克秀带领游击队在陕西富县的黑水寺打了一个胜仗。当时陕北的敌人凶得很，刘志丹命令游击队拉到陕北去打游击，在路过甘泉的府村镇时，正碰上那里的民团在抢老百姓的东西。黄克秀带着大家伙一冲，没几下就把那伙民团团丁给打跑了，游击队夺回了老百姓被抢的东西，还没收了土豪的好多钱财。第二天正好赶集，黄克秀就派游击队员把10几箱铜钱和好多布匹、衣服、粮食抬到大街上挨个分给穷人。这一下到处听到红军万岁、跟着红军闹革命的口号，老百姓们高兴得不得了。第三天一早，游击队就往黑水寺赶路。当时黑水寺的民团团总全炳喜正在到处搞联合，想消灭陕北的游击队。游击队赶到黑水寺时，全炳喜就带着他的民团跟国民党雷震东的一个营朝游击队扑了过来。黄克秀因为不了解敌情，于是率领游击队往森林里面撤。后来黑水寺的群众给游击队报告了敌人的一些情况，游击队马上开军事会议，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黄克秀在战前动员会上说：这一次我们要打的敌人是一个正规营和60多个团丁，在人数上比我们多2倍，还有2挺重机枪，大家不要怕，他们的家伙打远处好使，可我们的大刀长矛打近战好用。再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只要老百姓给我们帮忙，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他们。黄克秀的话说得大家伙心头热乎乎的，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儿，

一心想打个漂亮仗。当天晚上，游击队员们冒着像刀一样的寒风，踩着莫西的积雪，悄悄地来到森林里埋伏。那天雪下得特别大，没多久就把游击队员们给埋伏严实了。老天爷真是帮了一个大忙。第二天拂晓，敌人开进森林，很快就把游击队头天晚上故意搭的窝棚、点的火堆给包围了。这时，黄科秀把手一招，军号吹响了，一下子从雪堆钻出140多人，像猛虎扑食一样冲向敌群。这一下，游击队员的大刀长矛可发挥了威力，一下一个，一下一个，那伙敌人就像骨剁一样，一个一个接着倒。虽然敌人在人数上比游击队多得多，可一打起来都怕死，而且又是刚刚才爬到山上，正累得不行，所以游击队这么一冲锋，敌人可就乱了套。黄克秀攥着鬼头大刀上下挥舞，刀刀见血，杀得真是痛快。突然有人喊道：快追全炳喜呀，别让他跑了。王克秀一听，一转身，很快追上了全炳喜，手起刀落，全炳喜的人头就滚下了山坡。这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0多人，收缴枪支90多支。第二天中午，四乡八村的男女老少都跑来贺喜。王克秀在群众大会上说：大家往后再也不用怕了，只要有我黄所在，那些坏蛋要是再来欺负你们，我叫他们的下场跟全炳喜一样。当天游击队就把全炳喜家的4窑小麦和好多衣服都分给了老百姓。就是那一次，陕甘边区的老百姓都知道了黄所这个名字，也开始把游击队叫成黄所游击队，有人还给他起了外号叫黄耀子。这外号很快在老百姓中传开了。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王克秀率领的游击队很注意群众纪律，老百姓也同样关心和爱护游击队的战士。不管队伍走到哪儿，老百姓总是把粮食送到游击队手里。为了跟老百姓搞好关系，每到一个地方，游击队都是借麦草睡在院子里，要是借了他们的粮，有钱就给，没钱就打欠条，一有机会就还上，从来没有马虎过。有一次游击队转移到洛河岸边，王克秀和几个队员住在一位老大娘的家里，这大娘的儿子也是红军，老头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一到他家，王克秀裤腿一卷，袖子一撸，就替大娘挑水劈柴，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做晚饭的时候，老大娘把攒下的一篮子鸡蛋和20斤燕麦炒面送给游击队，还拉着王克秀的手说，王队长，你们是好部队，我儿子也是红军，他不在家，你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收下吧。王克秀怎么也不肯，他知道老百姓的日子艰难得很，这些东西都是老大娘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可大娘非要他收下不可。最后王克秀掏出自己的钱说，大娘，您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钱您可一定要收下，不然我们真不忍心收这东西。谁知道这下还惹火了大娘，她手一甩说，我啥也不要，就当儿子吃了。这一句话说得在场的游击队员们都掉了泪，王克秀也哭了。第二天天没亮，游击队就转移了。临走的时候，王克秀还是把钱从门缝塞进了老大娘的屋里。在转战洛川的日子里，游击队的处境更艰难了，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候四五天都见不到一粒粮食，一碗野菜汤就是一天的饭。那时候队员们的身体虚得很，可天天还要打仗，所以常有掉队的，掉了队就倒下，有的一倒下再也没起来。有一次一个战士受了伤，眼看就要掉队了，王克秀把自己的马让给那个伤员骑，那伤员感动地说，王队长，你腿伤还没好，白天你跑前跑后，夜里还比我们睡得少，马还是你骑吧。说着那伤员牙一咬走得更快了，王克秀上前一把抱起那伤员，就放在马鞍上说，我是队长，服从命令。随后王克秀一瘸一拐地和队员们说说笑笑地赶路。1934年11月，华池县游击队改编为南梁保卫队第二中队，王克秀当中队长。1935年春，第二中队又改编成河水县游击大队，也叫黄所游击队，王克秀当大队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当时天气渐渐冷了，上面动员各个部队给中央红军支援棉衣棉裤，河水游击队自己也很困难，哪来多余的棉衣呢？王克秀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带头脱下自己的棉衣棉裤上缴了上去，许多同志都学着他的样子做了。天那么冷，王克秀只穿着一个小棉袄和两条单裤子，白天冻得厉害，队员们又跑又跳，到晚上睡觉时，几个人挤在一块儿，你暖我的脚，我暖他的头，就这么挺过来了。11月的一天，上面突然

0: 的第四天早上，敌人两个团朝游击队阵地扑来。等敌人慢慢爬到半山腰时，黄鹤秀一声打，军号声、枪炮声还有喊杀声一起响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四处逃窜。到中午，敌人发动了七八次冲锋，都被游击队猛烈的火力给压下去了。敌人见强攻不行，改变了战术，随后夺走了几个阵地，几十个游击队员牺牲。情况危急，黄鹤秀和郭宝山一商量，决定敌变我也变，把两三个人组成一个火力点，火力点之间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个交叉的火力网。结果游击队变被动为主动，黄克秀还爬到一个最显眼的火力点上，守着一挺重机枪指挥战斗。队员们看到黄克秀打得更加勇敢，打了一天一夜，终于把敌人全部压到了山下。不久传来了整个战役胜利的消息，这一次河水游击队打死三四百敌人，还缴了200多条枪。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游击队立了集体功，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上级还派人给游击队员每人发了3块大洋，送来一些枪支和子弹。1936年6月，河水游击大队改编为陕甘独立师1团4连，黄克秀任连长。六月底，四连又和庆和庆环游击队合编成东华池游击独立营，黄克秀任营长。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7日，独立营又扩编为陕甘独立师4团，黄克秀任团长。1937年7月18日，陕北大土匪张廷芝再次进犯陇东解放区，黄克秀奉命率红四团进剿，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四团接受任务后，当天夜里顶着毛毛雨从河水往东华池赶。21日的早晨，四团和张廷芝的400多人马遭遇了，四团抢占山头，把土匪队伍包围，打了2个多小时，打死了匪团长李向银和10几个土匪。张廷芝一看自己的团长死了，气得发疯，连着向四团发起了3次反扑。黄克秀喊道：来吧，我们红四团还是头一次开荤呢。打到中午，张廷芝还是没有占到便宜，把头一掉，带着人马就跑。7月22日，张廷芝率部败逃到华池县老爷岭，凭借天然屏障据险顽抗。当时正是倾盆大雨，黄克秀命令部队冒雨冲锋，接连突破敌人4道防线。当攻到第5道防线时，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红四团几次冲锋仍然不奏效，怒不可遏的黄克秀脱掉上衣，用红布条紧束腹部，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正当他一手执旗一手握枪，奋不顾身拼命冲杀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胸，血流如注，壮烈牺牲，年仅27岁。噩耗传开，同志们悲愤交加，泣不成声，有的默默流泪，有的嚎啕痛哭，有的紧握钢枪致哀。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咬牙切齿，奋勇冲向阵地，活捉张廷芝为黄团长报仇的呐喊声震荡山谷。最终战斗胜利了，但是黄团长却永远地走了。2003年初，中共河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为黄克秀树立了纪念碑，以作永久纪念。今天的节目阿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0: 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六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3: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3: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2: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那很多朋友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并不陌生。每年这个时候，各大中医院门口贴三伏贴的队伍都排得老长的，但心里可能也会犯嘀咕，这冬病夏治到底治什么病啊？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呀？三伏贴贴多久才管用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门道。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杨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理事，安徽省临床实验学会高脂血症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方法防治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在冠心病、高血压、高脂异常、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中医内科常见疾病调理等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2: 那很多人可能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并不陌生哈，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又不清楚。那请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什么是夏治？
10: 是的，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其实很简单哦，冬天的病，夏天来治哦，但是它的内涵却比较丰富。究竟是什么样的冬天的病？哎，我们春天不能治，我们秋天不能治，或者说我们当季不能治，非要在夏天来治呢？那么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确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首先，冬病啊，那么所谓的冬病，那么就是冬季容易发作的啊，容易反复的虚寒类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些疾病哎非要夏天来治？好，那么就是由于这些疾病啊，它的核心，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病机哦，就是阳气不足、寒湿郁积所导致。为什么它冬天不能治，非要夏天来治啊？因为它这种疾病啊，它是反复发作，畏寒怕冷，遇寒加重，难以根治啊，难以根治啊。那么夏治啊，为什么？我们到夏天啊来治疗这些疾病啊，夏天，那么大家啊，目前我们就处在啊夏天即将最热的一个季节了啊，三伏天了。那么三伏天啊是自然界中啊阳气最旺盛的一个啊时节。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啊，我们就啊利用自然界中啊最旺盛的阳气啊，天上的太阳的阳气啊，以天阳啊来补人体的阳气，那么从而达到啊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加啊机体的抗病能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冬病夏治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啊传承千年的啊绿色的养生疗法啊。
12: 冬病夏治它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您刚才说了，就是总归我们就是顺应天时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对吧？
10: 对的。
12: 那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10: 目前啊，那么很多的啊，我们的有些老百姓他对中医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的啊，所以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也会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或依据啊。那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啊，那么人与天地相参啊，那么与日月相应啊。那么所谓我们中医的那么养生的本质那么就是顺四时而适寒暑啊，和喜怒而安居处啊，节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这是我们养生的身心德三个层面的一个内涵的解释。那么所谓的节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解释的就是我们人体作为个人个体与自然界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所谓的我们的冬病夏治，它的理论根据那么就是也是很简单的八个字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啊。那么所谓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啊。那么当今的这个季节啊，夏天啊，那么阳气最盛啊，气血经络流畅，最为通顺。那么在这个季节，利用这个时节的特点啊，那么我通过啊温补阳气啊，那么以啊驱散体内的寒邪啊，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平衡啊，从而增强啊机体的抗病的能力。那么特别是夏天，我们大家哎都出汗很多啊，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啊腠理开泄啊，出汗多，毛孔完全张开。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么气血经络的循环啊也最为流通啊，那么贴肤的药性也更容易啊通过我们的腠理皮肤啊，那么直接啊渗达病所啊，那么起到一个啊事半功倍啊，那么和其他季节相比啊更为卓越啊，更为优越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根源啊调理我们前面所说的冬病啊反复发作的难以根治的那么这些冬至的一个疾病，那么为一年的健康啊打下牢固的基础。
12: 嗯，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好像就夏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快，然后我们汗毛孔也是打开的，那么这个时候用冬病夏治的方法，它可能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就是我们说药效更深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0: 啊，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主持人。
12: 嗯，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
10: 嗯，是的，我们不能说对不对？任何的方法哦，或者是任何的药物，都是包治百病的哦，那就不是叫做药物了，那叫灵丹妙药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它同样也是如此啊。那么它并非是万能的啊，并非是说哎，不论男女老少，哎，不论何种疾病啊，不论慢性哎急性的疾病，哎，您只要来，我们就能给您治好。
12: 嗯、
10: 啊，这不是啊，这不是。

0: 一个我们一个医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江湖有义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它是有它的一个明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适应症啊。那么首先，大家对我们的中医的一个理解，那么也知道啊，我们中医它的核心啊，我们中医它的生命线啊，就在于它的一个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啊。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选择人群的选择，那么我们也是要经过啊精准的辨证论治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什么样的冬病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冬病指的是啊，阳气不足啊，寒湿之气郁积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冬季容易发作的一个疾病。那么，所以啊，我们的一个辨证的核心啊，那么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啊，那么阳气亏虚、寒邪凌滞，那么这一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它就表现为秋冬啊容易发作，御寒加重、畏寒怕冷的一些慢性虚寒性的一个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那么它覆盖的疾病的谱系啊，那么也是比较广泛的。那么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那么哮喘啊、咳嗽啊，那么到我们一些五官科的一些疾病啊，那么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鼻炎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骨性关节炎风湿免疫方面的以及一些疾病啊。另外，还有像我本身专科那么我是心血管内科的。那么像我们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那么比如说是冠心病和慢性心衰那么都是可以选择我们冬病夏治那么这一个传统的治疗项目的。那么除了我们疾病之外，那么我们中医大家也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它讲究的是未病先防。那么疾病防变疫后防复。那么对于未病先防，就是对于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它也是实用的因为我们中医那么也是有一句话的那么像我们中医所说的经络通百病消那么三伏时节，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充盈那么腠理开泄。那么经络的敏感性那么也是优于其他的时节的。那么此时我们的药力热力那么也能够最易透过我们的皮肤透过我们的腠理，那么直达屏障那么治疗效果那么优于平时那么所以那么也是我们一些偏中青年的人群改善亚健康的最佳的一个时节那么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绿色的治疗的方法。
1: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未病先治了。
0: 对，未病先防。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呀，特别是中老年人哈，他会有一些老毛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
0: 是
1: 等
0: 的，
1: 等
0: 是
1: 三
0: 的，是
1: 高。
0: 的。
1: 那像他们有这些老毛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0: 那么同样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过了那么冬病夏治那么它本身那么是中医治胃病的外治的一个疗法那么它是一种疗法那么不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那么养生保健的一个手段所以它和其他的一些那么医疗方法一样我们可能也是要有所的挑选的那么所谓的挑选，那么不是说这张是那种穷毛带刺啊那种挑选是要我们要把握住患者的适应症那么禁忌症和注意事项的就像前面主持人您所说的那么对于老年人，那么的确因为老年人他们体质孱弱那么有很多的合并病和并发症那么也是我们需要注意注意辨别那么注意区分的一个人群。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皮肤过敏，对不对？那么比如说那么一些老年人他合并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么有皮肤有溃破或者自己本身这种末梢神经病变，那么感觉较为迟钝，那么即使皮肤有所破损，他无法的感知到无法的及时的察觉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我们就是要慎重了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老年人，那么还对有其他的 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我们也是要有所慎重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孕妇。
1: 哦，孕妇就不适合冬病夏治。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那个贴敷的我们的这个膏药，
1: 嗯，
0: 麝香镇痛膏，
1: 哦，
0: 麝香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不对？
1: 我们看宫斗剧看多了都知道，
0: 对，还有活血止痛膏。嗯

0: 哦，对不对？那么还包括里面的使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那么要谨慎，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对2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幼儿他往往不太配合。那么同样也是因为皮肤的娇嫩啊这些各方面所以我们要谨慎使用的。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急性的一些疾病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的冬病一般都是指的慢性的、反复的、难于根治的那么急性疾病，我们中医所说的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么要把握住辨证那么对于症型，它明显不是虚寒类的、阳气亏虚的，那么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也是不太适合。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湿热症的患者，这些患者平时那么就容易面红、目赤、大便闭结那么小便短赤，那么比如舌头伸出来舌质很红苔很黄腻、厚腻。那么此时自己有的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您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把个脉你比如说硬直有力脉滑舒，那么这种往往是偏热象，那么也往往不是我们的适合的人群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把握住我们的核心我们的灵魂，那么就是辨证论治精准的施治。
1: 那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不是怕热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0: 对，这
1: 冬病夏治，
0: 对对
1: 但怕
0: 对，
1: 冷的人是不是比较适合冬病夏治？
0: 对对，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从这方面的话，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划分。对。
1: 那怕热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可能温度打很低，我们才会觉得很适宜。但是怕冷的人，可能打到27度，他依然觉得会有点冷。这是不是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上也可以判断出我们是虚寒还是虚热？
0: 对。辨别出寒热，对，那比如说像这个天气这个天气大家都觉得很热很热，对不对？都觉得心烦意乱的很热但是有些病人他到我们门诊那么他仍然穿的比较多有的时候甚至不仅穿长袖还穿2件长袖那么这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辨别，
1: 这
0: 对。
1: 就是你们冬病夏治的患者 目标人群，
0: 的确
1: 对
0: 是
1: 吧？
0: 的，的确是的，
1: 那就是说自己我们可以在家里先自行判断一下，我们是虚寒还是属于热性体
0: 对
1: 质。
0: 对
1: 如
0: 对。
1: 果真的是虚寒体质，其实去找医生辨证施治一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自己可以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我经常和病人说，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要把握住自己。
1: 对，所以刚才我也在问您，我说冬病夏治之前，这个医生要跟大家要聊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作为中医，肯定是把脉，把脉之后还有一个问诊的环节，对吧？
0: 对对
1: 就是
0: 对。
1: 除了你们的判断，再加上病人的自己的感受，合二为一，然后最终给一个最好的、最佳的这个叫什么方案？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其实它就是。我们讲中医治胃病嘛，哈，对吧？三个胃病。好，那其实是不是在这个冬病夏治当中，儿童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群体？
0: 是的，冬病夏治当中，儿童像您所说的，的确那么也是我们一大的优势的一个群体，对吧？那么首先家长想家长想，对不对？冬病夏治不打针不吃药，对吧？仅仅是外贴那么所以他们也是很喜欢也是很倾向于我们冬病夏治这种疗法。
1: 对，而且小孩可能因为他不痛，所以依从性会不会更高一些，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本身从小儿的体质来说那么小儿那么他脏腑娇嫩，行气未充那么肺脾肾三脏尚未发育的充盛所以在此时他们容易感受外邪那么形成虚寒的体质感受寒邪形成。

0: 特别的讲究吗？和成人条例有区别吗？
1: 儿童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前面还是要讲的啊，就是他要辨病啊、辨证啊，还有他的体质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小宝宝，那么他平时就会有爱上火啊、大便干哦，那么舌苔厚腻啊，那么偏黄啊这些，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热症表现为主的。
0: 那就不适合是吗？
1: 那么就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啊，我们在有些特别的关注的群体当中啊，我们就要提到儿童啊，因为儿童皮肤娇嫩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前来啊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那么这个小宝宝是第一次前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贴的时间太长，可以先观察观察，贴个半小时啊到一小时，到之后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一般2到3个小时都是可以的。那么当我们贴上之后啊，那么我们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啊局部的皮肤啊，看它有没有红肿啊、瘙痒啊、水泡啊，甚至溃破这些情
0: 就是
1: 况。
0: 过敏的反应吗？
1: 过敏或者是一些药物，它也会发泡嘛，对不对？也是要需要家长要费心费力，要密切的关注啊。那么当贴完之后的话，我们也是要尽量不要说比如说一些孩子在贴敷的时候出现哭了，那么大家长说啊，你不要哭，不要闹，我们出去给你买支冰棍儿。那么这就被我们他们示意了啊。那么回去啊，孩子说："哎呀，好热，因为它毕竟是一些热性的药物嘛啊。那么空调进着对着吹，啊，像您所说的，那么温度打得很低，风对着吹，那么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认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有些人会认为那么这是一个万能贴本身什么都不要注意了反正我这一贴是包治百病，百病
0: 就
1: 贴
0: 是
1: 销。
0: 有很多人就是一边吃着保健品，一边又熬着最深的夜，对 吧？就
1: 是
0: 类似这
1: 是
0: 种
1: 的，是的，是的。对，那么在我们贴敷之外家长可能还要注意，孩子平时吃好、睡好、运动好，那么这些那么也是尤为重要的啊，尤为重要
0: 那您
1: 的。
0: 刚才所说的这个吃好、睡好、运动好，是不是也是要格外关注的？比如说吃的时候要有一些讲究，是不是
1: 对，
0: 生冷呀、油腻呀，
1: 是的，
0: 然
1: 是
0: 后
1: 的，
0: 像类似这种食品要少吃。那
1: 是
0: 么
1: 的，
0: 睡好就是让他也不要熬夜。
1: 不能家长刷抖音，孩子在旁边，
0: 对对对，也在那瞅两眼哈。
1: 对。
0: 然后那么运动好，就是说还是要孩子要适当的去运动一
1: 要保
0: 下。
1: 持适当的户外的运动量，争取不要尽量尽早戴上小眼镜
0: 就是说儿童在敷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在敷贴的这个时间上，需要注意一些，对吧？其实
1: 对，
0: 生活调理，我觉得跟成人应该都差不多，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
1: 对，对，对。其实孩子也没有必要那么精细。
0: 对对对，就因为小孩现在有的时候戴得太精细了，可能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他们说，可能比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出现更多的一些病症哈。
1: 对，要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糙才行。
0: 对对对，小时候玩泥巴，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微生物，所以我们身体就会有抗体。对，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回到冬病夏治。
1: 好的，
0: 好，那我们说完了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老人是不是也是一大群体？
1: 是的，其实相较于儿童来说，其实老人更是我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我们一般是老年病比较
0: 对
1: 多，像高
0: 对，
1: 血压呀、冠心病呀那么这些都老年病比较多。而且我们民间经常说老小老小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么老人和小孩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同样的脆弱那么同样的需要关心和呵护。老年人的皮肤，那么跟小朋友的皮肤也是一样的那么比较的脆弱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没有破溃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创伤？那么除此之外那么在贴敷期间老年朋友跟小朋友一样的老朋友和小朋友都要避免使用那种辛辣、刺激、生冷的东西食品，同时也要尽量避免我们的这个空调、风扇对着风吹。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那么老小老小嘛，比较可爱那么他会觉得也一样的问题觉得三伏贴我们贴一次就行了或者他对于三伏贴的觉得贴完之后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慢性病的药物。
0: 就停了。
1: 对，我想说减量的，对，的确也会有些人会停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认知因为疾病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对吧？罗马 嘛，不是一日建成的。那么我们本身我们这种疾病的根治更不可能说是当下立即怎么样，它需要药物的配合那么需要我们

0: 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所以老年朋友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啊，那么可能更需要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啊，要配合有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那么效果才往往更能显著。
1: 也就是说，您的治标的这个药你是不能停的，但冬病夏治的这个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疗法，其实是可以让他吃药之后，我们可以在基础上打得更牢一些，是不是？
0: 是的，我经常和我们的一些老朋友说，哎，我说大家尽量多管齐下哦，不要寄希望于某某单一的治疗的方式。我说大家就争取好上加好。
1: 对，多管齐下，事倍功半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杨主任继续聊一聊我们的三伏贴冬病夏治的哪些门道。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2: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聊的是冬病夏治症，当时哪些冬病夏天治效果最好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同时也是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帆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那些门道。那杨主任，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冬病夏治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哪些病可以冬病夏治，哪些病不能冬病夏治。那说到冬病夏治，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听到的一种治疗方式就是三伏贴。那么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贴的到底是什么药？
13: 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冬病夏治是什么，为什么，对吧？现在我们来提一下怎么做就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就是三伏贴。
12: 对
13: 三伏贴。那么三伏贴就是穴位贴敷那么三伏贴的话，那么其实那么在清朝张十一通当中，那么就有记载一个白芥子外膜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哮喘那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原理？我们也前面也提到了，它就是利用了人体经络穴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那么通过将药物贴敷在 那么这些修胃上是什么样的药物呢？啊，那么使我们的这些辛温发散哦，温阳散寒的这些药物，那么贴在这些穴位上啊，通过皮肤，那么渗透到经络当中，从而达到啊调节人体的气血阴阳，达到啊治疗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此外，我们也是要。前面我们也提到的，也是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啊，根据患者的体质啊，那么以及地域、季节的众多的因素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的。
12: 就是他贴的这个什么药，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然后医生来给他判断，贴的是不一样的。
13: 药物的话，我们主要它主要就是一些辛温发散、温阳散寒的一些药物啊。那么具体什么药物，我们可能还要再结合一个便病啊，就是我们中医经常所说的，便病和辨证相结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清朝的张氏医通当中就提到一个白芥子啊。那么白芥子它本身是温肺和痰利气啊，那么散结止痛的一味药物啊。那么它啊就常常被用来治疗我们的寒痰喘咳啊、胸胁胀痛等病症。那么仅仅只有白芥子吗？那肯定不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细辛啊，那么细辛，那么这一味药它本身有祛风散寒、通窍止痛的功效，那么也往往用来治疗哮喘、头痛啊、牙痛啊、鼻渊啊、咳嗽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除了这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肉桂啊。那么有些年轻人养生，那么会冬天用点肉桂茶，那么它同样也是些辛温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肉桂它有补火助阳，那么它有散寒止痛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用于我们的体虚，那么比如说肾阳不足啊、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啊，那么这一类的病症。那么除了这些药物之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药物，就是我们经常中医所说的药食同源当中经常提到的一味药物姜啊，生姜。
12: 生姜，
13: 对，
12: 它就是发热的，它就跟您刚才所说的适应人群就对上了，
13: 对，
12: 就那种热性人群可能不适合，寒性人群正好需要生姜来发热。
13: 对，热性人群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12: 对对对，
13: 对，就这些药物，当然还有更多的啊，对，
12: 就是那就是说主要的材料是这些，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可能会或多或少添一些这个，去一些那个，是不是？
13: 是的，是的，是酌情加减，辨证论治。
12: 对，那贴在身上的哪里呢？就是是不是每个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3: 对，同样也是要根据疾病来的。那比如说我们经常的一个保健穴，叫大椎穴，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有些民间爱好者都知道，把我们头低下来，我们后面我们最高的这个部位，
12: 所谓富贵包的位置是吗？
13: 对对对，是第七颈椎下的这个凹陷处是大椎啊，大椎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我们的阳中之阳，是中阳之会啊，所以在这里啊贴在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对于颈椎病，对于保健，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一些人啊，那么比如说贴在我们的关元穴啊，那么关元啊，那么它在我们的脐下三寸啊，是人体的元气的交汇之处啊，那么有培本固元，那么补益的一个功效。那么所谓我们道家所说的下丹田啊，那么这个穴位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起到对一些妇科病啊，对一些慢性腹泻啊，那么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本身要提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是心血管内科专业的。那么像我们科的话，我们冬病夏治的人群就包括冠心病啊和慢性心衰的人群。那么比如说对于冠心病的人群啊，我们选择的药物啊，除了前面所说的药物，我们还加一些那么比如说黄芪啊、当归啊、丹参啊这些益气活血的药物打粉，我们酌情的加入。我们选择的部位啊，那么就是膻中啊、肋关、心腧、脾腧、君腧这些部位。那么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兴趣，那么可以预约我们科的冬病夏治的项目啊，让大家感受一下。
12: 我们在夏天，这个孩子可能是虚寒体质，然后我们有这种咳嗽呀，或者是鼻炎的这个症状，那么在夏天贴了以后，到冬天他发作的这个频率是不是会变低，或者甚至会变好？
13: 是的，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贴过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哮喘，的确取得一颗良好的疗效。对对对，是的，的确如此。
12: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贴一次就可以了吗？贴几次？就一年贴几次？然后 才能管用。
13: 是的哦，大家都知道三伏贴，三伏贴，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是个三次？
12: 对，
13: 哦、
12: 一伏、二伏、三伏，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们现在是五次啊、哦，我们医院都有个小小的治疗卡。
12: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今天杨主任专门带过来的是2026年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冬病夏治的一张治疗卡。这张治疗卡上其实它的治疗时间一共是五次，我看了，
13: 对 对, 对，
12: 就是第一个是2026年6月21号，第二个是7月15号。7月25号，8月4号，8月14号，分别是五次。哎，我想知道这个是开始时间呢，还是结束时间呢？
13: 从头到尾五次啊、
12: 嗯。
13: 那么第一次就是我们讲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啊，夏至6月21号这个时间。
12: 嗯。
13: 那么这个时间是夏至，是伏前固本啊、
12: 嗯。
13: 那么这个时候提到一个提前调理体质啊，那么做好啊调理突电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准备。
12: 嗯。
13: 那么到我们的7月15号出伏啊、
12: 嗯，
13: 那么这个第二次，那么就是去除寒湿啊，调和机体的阴阳。
12: 嗯。
13: 那么到了中伏啊，那么是我们的7月25日啊、
12: 嗯，
13: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脱鼎盛的啊，最为哎鼎盛的阳气啊，那么深入疏通经络。那么中府有个加强啊，是8月4号，那么这个时候是稳固啊前期的成效，
12: 嗯
13: 啊，那么防止啊寒湿的反复啊，防止外邪的反扑。那么最后一次第五次就是末府，是8月14号，那么这一次啊，那么就是持续的培补正气啊，巩固阳气的储备啊，培本固元。那么冬季夏至，那么它属于一个周期性的疗法的项目啊。那么调理的效果要重在坚持啊，我们需要遵循啊，遵循节气的规律啊，完成完整的疗程啊。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那么啊，连续规范调理3年，3到5年啊。
12: 要调理3到5年，就是效果会更明显，是吗？
13: 对对对对对，
12: 哦，就是说，我们每年大概贴5贴，
13: 对，
12: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夏至的时候，初伏、中伏、中伏加强和末伏，贴5贴，然后连续贴3到5年，就是体质上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13: 对，长期温养阳气啊，才能逐步的改善体质，巩固我们的成效。
12: 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冬天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像冰坨子，听说三伏贴贴膏药就能断根，是真的吗？其实他所说的断根我可以理解什么哈，就是很多女性她都会手脚冰凉，那么手脚冰凉恰巧是您刚才所说的适合

0: 和冬病夏治的这种病症，或者说这种体质，那通过贴三伏贴，像贴3到5年的话，我们的体质会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吗？
1: 是有可能的啊，但是
0: 哦，
1: 我千万不能说哦，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是，的确是一切向好啊，对。
0: 就是说他的体质可能就是像我们冬天手脚冰凉，到贴3到5年之后，我们的手脚就会变得温热起来，是吗？
1: 是的，我们研究也发现啊，那么只要说是正规的、长期的啊，那么进行一个调整啊，那么通过长期的温养的阳气啊，我们的治疗效果会越久越明显啊，那么体质那么也会得以调整啊，得以调整，
0: 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是不是更加的明显？
1: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嘛，对吧？幼龄儿啊，小宝宝们啊，就是我们的一大的受益的人群，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但又特别容易上火，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体质怎么来冬病夏治
1: 所以
0: 呢？
1: 在这里哦，千万就不要接光光单纯的结合自己的感受了啊，可能还是要不要嫌麻烦，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给您望闻问切，那么做一个正规的一个诊断选择适合您的方式那么除了三伏贴，我们中药也是很好的在三伏贴的治疗的方式，
0: 就是说，像他这种，如果说就好像有这个体寒的症状，但是同时他又有虚火上升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是要综合的辨证施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宫寒痛经，想调理身体备孕，然后在这样一个天可以用冬病夏治吗？
1: 他的文字的描述是适合的啊，体质的判断请交给我们
0: 就是说这个有宫寒痛经是
1: 可以的，
0: 可以的，但
1: 对对。
0: 是具体就是说适不适合去冬病夏治，还是要去请医生把个
1: 是
0: 脉，
1: 的，是的，望闻问切，
0: 望闻问切一下
1: 对
0: 哈。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应该是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他说空调太足，肩颈僵硬，现在开始做督脉穴，能扛住冬天的酸痛吗？什么意思？我
1: 督
0: 没
1: 脉
0: 看
1: 灸，
0: 啊，
1: 我
0: 督
1: 们
0: 脉
1: 科室
0: 灸哦，
1: 也
0: 督脉
1: 在
0: 灸
1: 火龙灸啊，督脉灸也可以的
0: 哦，是艾灸是
1: 对
0: 吗？
1: 对，我们科室它也是在常规开展的都也是
0: 它
1: 可以
0: 也
1: 的，
0: 是冬病夏治的一种
1: 也
0: 方
1: 是的，
0: 式哦。哎，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冬病夏治的方式，就是我们首选的是三伏贴，这也是大众所认可且知名度最高的一种方式。那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冬病夏治其实还有哪些方式？您给我们介绍一
1: 其
0: 下。
1: 实冬病夏治它不是光光，对吧？局限于三伏贴，只不过大家民间广为流传三伏贴大家最为耳熟能详。其实正规的来说那么冬病夏治，那么它是一套内外同治、标本兼顾的系统化的中医的调理体系。那么所谓体系那么它就囊括的范围比较广泛那么除了三伏贴那么冬病夏治还可以通过中药的口服口服我们的药汁儿那么中药口服针刺、艾灸、拔罐刮痧、推拿中药熏蒸，还有像我们刚刚那位听众所提到的督脉灸火龙灸，那么这些方法来实现那么三伏贴那么只是其中的单纯的一种而已那么其实冬病夏治真正的中医调理，那么它是一套组合拳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就说即使你不适合这个三伏贴，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夏天，然后也能起到冬病夏治的很好的疗效，对吧？
1: 的确如此，
0: 好，那但是具体适不适合，找哪种方式来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找专业医生，像杨主任这样的专业医生给您判断一下，来辨证施治。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孩子以前贴过三伏贴，但是起水泡了，这属于正常吗？然后现在都不太敢贴了，哎，可能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这皮肤比较娇嫩，贴完了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对，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不对？对于老年人群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是要有为的关心和注意的，就是怕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像贴敷之后那么如果皮肤局部那么出现轻微的发红发热发痒都是正常的反应是不要搓抓挠把它 弄破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位听众所说的出现水泡啊，那么小的是可以自行吸收的。
0: 嗯
1: 啊，那么大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啊，那么由医生啊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理了。
0: 嗯，就如果说他那个泡泡没有吸收掉。反而还会愈演愈烈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消炎的处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哦、
1: 还是要谨慎的啊、哦。
0: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网上也有卖三伏贴的，看材料也不错，可以用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就是现在我其实在做这档节目之前，我还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
1: 嗯、
0: 有些销量还真的挺可观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对吧，其实之前近些年来啊，随着大家对中医的认可啊，那么中医的广泛的普及，那么冬病夏治的热度也是逐年攀升的。那么网上就像您所说的啊，那么的确是很多的店铺那么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三伏贴啊，那么回家自己贴啊，自行购买啊，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么其实我们我和主持人您啊讲到现在，其实我们中医的核心啊、中医的精髓，中医的灵魂，那么其实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啊。所以与其盲目的跟风的，对吧，那么进行自己的自行的一个操作啊，这么门槛稍微偏低的这样的一个自行操作，那么还不如那么到医院到专门的医生给您把把脉啊，然后给您望温问切啊，让我们的养生更精准更安全。
0: 对，就网上卖的这个三伏贴可能是千人一方，
1: 是的，
0: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不可能为了您专门给你开个方子，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到医院去了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人一方，就有针对性的调理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
1: 的
0: 作用。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那可能还有人说这个今天是7月9号哈，7月9号，然后是不是我已经错过了这个贴头伏的啦啊，然后之后我去贴三伏贴我只能贴四贴了，这样行不行呢？就我错过了，是补上前面的，还是我只能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四个时间段，我就继续往下贴，我只能贴四贴了。
1: 对吧？三伏贴，顾名思义啊，它不是说是单独的某一个日子啊，它其实应该来说，我们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时间段，对不对啊？入伏首日的确是我们的黄金调理时期啊，但是并非是唯一的窗口期啊。那么整个三伏周期啊，那么乃至初秋啊，都是我们阳气最为充盈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都属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黄金调理期。那么即使错过啊，那么第一次，那么从后面啊，那么从中伏、幕伏啊，那么持续开展规范的调理，那么依旧可以做到有效的温阳散寒扶正去邪、培本固元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成效是取决于持之以恒，是取决于完整的疗程的坚持，而并非单一的时点啊，没有必要不需要是错过首日就放弃全年调理不能因为错过春天就放弃整个一年，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错过了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夏至贴，那我们其实从中伏贴贴四贴，其实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贴总比不贴好，
1: 是的，是的，是的要持之以恒，
0: 是的，
1: 要坚持。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妈妈风湿腿一冷就疼，大夏天的时候有时候都裹棉裤，除了这个贴敷之外，自己在家艾灸或者是晒背有效果吗？
1: 是的，现在很多对不对？很多的中医粉丝艾灸啊、晒背啊，都在家里面常规开展起来了，是可以的，对，因为他描述的大夏天去裹棉被。那么的确属于我们的寒症当中作为
0: 比较严重的
1: 偏重的了对。
0: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三伏贴是精准的目标人群，对吧？
1: 是我们非常精准哦。
0: 对，因为它大夏天裹棉裤，那就是相当于刚才所说的就是虚寒体质是比较重的那种，
1: 对，寒症偏重了，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三伏贴是比较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说在冬病夏治期间，就是我们在饮食啊、生活上啊，有什么样的禁忌？能不能吹空调啊？能不能吃冷饮啊？能不能吃海鲜呀、能不能喝啤酒啊？
1: 对，冬天大家夏天对不对？大家要小酒喝起来，空调吹起来。那么其实我们中医 我们中国的文化啊，其实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对不对？过犹不及哦。那么所以极端的都是尽量要避免的哦。那么说不仅仅是我们贴肤啊，那么就是平时，那么可能都是要不要吃过多的生冷的啊、辛辣的、刺激的，那么以免影响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讲脾啊、那么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哦、千万不能伤害它。另外的话，那么还有像我们一些年轻人贪凉啊、那么空调打得非常低啊、风扇直接对着吹，那么这些举动啊、那么也会导致

0: 也就是说，凡事都不能过，适
1: 过犹
0: 当
1: 不
0: 的是可
1: 及，
0: 以的，但
1: 对
0: 是都不
1: 对
0: 能过哈。
1: 对，
0: 那您再给我们就是普通市民一些实用的建议，就日常居家我们不用去医院，有哪些简单安全的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些小方法，是我们来全家来坚持辅助这个冬病夏治，提升我们的体质？
1: 是的啊，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那么多啊，那么最后，哎，怎么样？我不想去医院，我害怕医院，我想在家进行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在中药的。中医药当中，那么有个非常有名的药食同源的啊，我们的姜，对不对？
0: 什么？
1: 老百姜、生姜。
0: 哦，生姜，生姜。
1: 对，老百姓经常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哎，那么比如说本身偏阳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可以那么夏天使用一些生姜红枣茶啊，那么姜2片啊，红枣3枚啊，早起饮用，那么它也是一个三伏养生啊，祛寒补阳的一个小方法。那么除此之外因为昨天主持人跟我讲了那么希望我们最后提一些养生的措施。
0: 对，
1: 我自己总结了几句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择饮食择饮食。那么夏天特别是梅雨季节，那么对为高温和高湿。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疲劳困倦、食欲不振心烦气躁的症状。那么在择饮食当中，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吃苦尝酸轻补兼顾。夏天吃点苦，
0: 就是苦瓜、
1: 莲子心泡茶，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苦味食品能够清心泻火，解暑除烦的。那么尝酸我们中医讲的酸甘养阴。三味食品它本身能够收敛生津。
0: 那陈皮，
1: 陈皮稍微偏温一点。对，像山楂，
0: 山楂，
1: 还有像我们医院的健康产品，我叫做我们的这个乌梅饮，
0: 乌梅饮，我知
1: 道，对不对？哎，
0: 中
1: 都是可以
0: 药，中医院最近就前几年好像开展的这个业务哈。
1: 对，现在是越来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越来越红火了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安睡眠安睡眠，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人与天地相残，日夜相应那么夏天我们要顺应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那么适当的晚睡早起晚睡早起。那么所谓的晚睡不是说两三点，是不超过晚上11点那么早起那么是6点，那么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中午的11点到13点那么是心经当令的时段。那么此时可以小憩小憩个15到3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缓解疲劳更能够平复心火，预防夏季的心烦与中暑第二个爱睡眠，那么第三个是补津液，夏天出汗多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可以吃点酸味的一个食品那么除此之外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少喝饮料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性的饮料那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绿豆汤啊、酸梅饮啊那么这些东西
0: 就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对对，尽量不要为了图一时的凉爽多喝冰镇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老宝宝和小宝宝们不能够图一时凉爽，为自己留有后患。那么最后一点，那么就是守心神了守心神。那么大家中医爱好者都知道，今年是丙午马年丙午丙午上面是丙，丙是丙火，午也是午火，今年是个火旺之年。要到了夏至，那么尤为心火亢盛，人容易急躁易怒、心烦失眠所以在这里我们养生以静心为要那么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可以什么减少暴露以焦虑那么尽量静坐调息在阴凉处适当的活动，听舒缓的音乐，那么达到心静自然凉的状态
0: 通过调心其实也是在调身，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通过今天杨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冬病夏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贴，它主要针对的是像我们寒性的体质，或者是冬季易复发或者加重的慢性病。那冬病夏治也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不是一个方子贴，所有人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评估后再治疗。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认识冬病夏治，正好是夏至到了，也是开始贴三伏贴的好时候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到附近的中医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或者说符合你的体质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要错过调理的时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价值。

0: 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不能治愈，急救方法要掌握。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提高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进展。慢阻肺是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突然死亡的，所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紧急处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紧急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第一呢，是立即给予氧气的吸入，用来改善我们的低氧血症，同时呢要对止氧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等等，以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无创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如果经过了药物治疗吸氧我们没有改善，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总之在经过上述的处理以后，如果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所售车辆曾是展车，没有告知构成侵权。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极限搜救。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1: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购买的二手车不到半年，发现座椅竟然有生锈的痕迹。面对消费者的质疑，经营者却一口咬定车辆没有涉水，保险公司出险是骗保行为。车辆是否为泡水车，经营者是否涉嫌消费欺诈？近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车辆泡水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案例。
3: 法院查明，某五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租赁和销售等业务的中介公司，李某系公司唯一股东，李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刘某将刚买来不久的泡水二手车放在某五公司销售。2022年6月，周某某通过网络平台看到某五公司员工发布的涉案车辆的推广宣传视频，该视频表示车辆无泡水。试车后，周某某与某五公司员工就购车款几经协商达成一致。因刘某欠原某五公司员工贺某款项，周某某便与贺某在某五公司签订了车辆收购买卖协议，约定成交价格为98000元。该协议还约定，如发现该车有重大事故、泡水、火烧等，甲方必须立即无条件全额退还乙方购车款98000元，并赔偿乙方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负相关法律责任。之后，周某某支付购车款，并将案涉车辆变更登记在自己名下。几个月后，周某某发现座椅有生锈痕迹，通过微信询问某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出险记录显示车辆进水，本车损，事故时间为2022年6月3日。周某某电话询问某五公司员工，员工表示车辆没有泡水，出险是骗保行为。后涉案车辆经查博士二手车交易服务平台与北京某二手车鉴定评估公司进行检测，结果均系泡水车。周某某遂以某五公司贺某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三倍价款及损失。某五公司则认为车辆登记人、签订合同、收款及获利均不是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签订方贺某不是车辆的原车主， 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贺某对车辆泡水状况知情，因贺某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故对周某某要求支付三倍赔偿的请求不支持。周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某五公司员工贺某出售案涉车辆的相关行为及法律后果应当由某五公司承担。某五公司作为专门经营二手车的公司，应当在出售前对车辆的修理、事故等情况进行核查，如实宣传并告知消费者。刘某将刚购买不久的泡水车放在某五公司，其配偶作为公司唯一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晓该情况，其公司员工也应明知。某五公司明知为泡水车，却在销售过程宣传车辆无泡水，同时在签订合同时也未将车辆情况如实告知给购买方，在周某某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也未将车辆情况如实告知，构成欺诈。据此，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某五公司刘某连带退还周某某购车款98000元，连带赔偿三倍车价294000元。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这起二手车辆买卖合同纠纷当中，周某某发现啊座椅生锈，从而怀疑车辆是泡水车，最终啊也得到了证实，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却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合同签订方贺某对车辆泡水状况知情，不构成欺诈。而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某五公司作为专业二手车经营主体的责任，以及公司与车辆实际提供者刘某的关系，认定某五公司明知车辆泡水却故意隐瞒，构成消费欺诈，所以改判支持了周某某的诉求。
1: 听起来某五公司是关键的责任方，那为什么他辩称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呢？这种理由他合理吗？程律师，
4: 某五公司以车辆登记人、合同签订方、收款方都不是公司为由主张免责，这种理由是不合理的。贺某作为公司员工，其出售车辆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而且某五公司员工在宣传中明确表示车辆无泡水，这足以证明公司参与了车辆销售过程，应当为欺诈行为负责。
1: 那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刘某又为什么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他只是把车辆放在公司销售而已。
4: 刘某是车辆的实际提供者，且他的配偶李某是某五公司唯一股东，结合公司业务性质和刘某与公司的紧密关系，法院推定刘某与某五公司存在共同故意隐瞒车辆泡水事实的行为。刘某将泡水车交由公司销售，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需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这个案例当中啊，周某某主张解除合同、退车退款，并要求三倍的赔偿。那么这个三倍赔偿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程律师，
4: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三倍。某五公司明知是泡水车却虚假宣传，符合欺诈构成要件，所以法院支持了周某某的三倍赔偿请求。
1: 那么程律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果遇到类似的购买二手车发现问题的情况，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4: 首先，购车前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并明确约定车辆质量状况及违约责任，比如是否有重大事故、泡水等情况。其次，尽量选择正规鉴定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测，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固定证据，比如检测报告、沟通记录等，必要时可通过诉讼解决，要求解除合同、退款或主张赔偿。
1: 最后，从这起案例来看啊，那程律师，二手车经营者在销售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4: 二手车经营者必须如实告知车辆真实情况，包括维修、事故、泡水等信息，不能虚假宣传。同时，要确保员工销售行为规范，避免因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此外，签订合同时应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否则一旦被认定为欺诈，不仅要退款，还可能面临高额赔偿，甚至影响企业信誉。
5: 主播

0: 点评。
1: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同时，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损的损失，加倍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是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目前，二手车交易市场活跃，但也存在交易信息的不对称等风险。对此，二手车经营者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则，诚信履行二手车辆的信息披露的义务，杜绝欺诈行为，推动二手车市场健康发展。消费者也应理性的消费，在购买二手车之前，充分的核实所购买车辆的车况，必要时可以先对车辆进行相关的安全检测，更好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程律师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2: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3: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6: 嘿，你人还怪好的，
7: 小心被骗。
8: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9: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0: 你们相信我，这个肯定可以。现在的钱有这么好赚？
11: 躺平暴富不是梦。
12: 你是怎么发现的？
10: 那天
13: 赚钱的时候不矫情，
14: 日赚斗金，我要看是不是真的。
12: 600？
10: 对啊，这天做完他就给了我600。
12: 一定要2台手机吗？可我只有1台。
10: 你和他可以一起做。手机内存好像不够。
11: 内存少，内存少的办法
15: 就这个。
10: 你们可别小看了这条线，等我拨通了个电话你们就知道了。喂，发哥，我这边呢还有两个朋友想干兼职。
16: 没问题，随时可以。
10: 那你们把手机给我一下。喂，发哥，拨通了。
16: 那你用另一个手机打这个号码。
17: 喂。
16: 您好，我们是。
12: 发财了，发财了。
10: 这个就是全部的过程。
18: 你以上说的是否属实？
10: 属实。
19: 同学们要警惕高薪兼职陷阱，切勿出借、出租、出售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架设手机口向他人提供诈骗电话转接服务是违法犯罪行为，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近日，一名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男童独自走进深山失联，牵动全城人心。接到报警之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民警、村镇干部、村民、志愿者千余人组成了搜救队伍，克服陡坡密林、信号盲区、持续雷雨等多重阻碍，依靠警犬的追踪、痕迹摸排，开展长达13天不间断的搜救。救援人员在距离男孩家中8公里的山顶山坳处找到了孩子，男孩身形消瘦，体表多处擦伤，但生命体征平稳。10多天的昼夜坚守，终于迎来了平安团聚。
1: 救援人员在距离男童家8公里外的深山隐蔽山坳中，成功找到了这名失联男孩。尽管孩子身形消瘦，身上带有擦伤，但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昼夜的坚守，最终换回了生命的平安。处的钱雪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2: 礼拜后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次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1: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2: 当天晚上3点多赶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到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3: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1: 接到110指令后，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4: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1: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4: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1: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4: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2: 我找了一个星期。

0: 二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1: 当天他进山呢找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呢就到现场去勘查。
0: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2: 但了，是100%去确定是他的裤子，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0: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3: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不要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0: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2: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协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2: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4: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5: 男童深山失联13天最终获救，这无疑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一次意外都能够等来奇迹。这场千人经历的生死营救的背后呢，是无数人的彻夜难眠和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无小事，特别是对于患有智力发育迟缓等特殊情况的儿童，家长务必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做到视线不离、看护不缺位。同时呢，全社会也应给予这类特殊群体更多的包容与防护的机制建设，防患于未然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挪用消防设施

0: 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1: 你若被吓
10: 倒，啥？
11: 骗避不了。
1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
1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5: 哎，小李，累了吧？
16: 过来，
1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16: 有。拿捏了，
1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无人机违规闯铁路，触碰法律红线。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沿途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害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
3: 近日，在河北沧州，男子吴某正操控农用无人机在铁路旁的自家农田里喷洒农药。就在他准备操控无人机飞越铁路到另一侧农田继续作业时，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在高铁轨道内。随后，行经此处的高154列车与无人机发生碰撞，造成列车故障，导致本次列车以及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晚点运行，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事发后，铁路相关部门和铁路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找到了无人机操控人吴某，并向现场人员了解情况。
4: 您什么人？你们？
5: 姑娘，
6: 就是父亲。
4: 你父亲是吧？
6: 对对对，
5: 吓懵
4: 了。怎么回事？
6: 他从这不是说飞机脑袋打腰，完了这还有一块地，现在从飞机不是朝天飞过来，就飞到这儿以后看着飞机，这我就醒去了。
3: 吴某告诉民警，自己经过了系统学习，已获得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证，但是为了图省事，未向相关部门报备，违规操作无人机横穿高架线路，没想到无人机突然失控，坠落到了铁轨上。随后，民警将吴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
7: 铁路周边的无人机能飞吗？驾校的时候人怎么跟你讲的？
8: 他们当时也说的。
7: 说的什么？
3: 目前，吴某因未经批准在管控区域内操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行为，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江西鄱阳。近日，男子吴某春在曲九高铁沿线操控农用无人机为自家农田施肥时，无人机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吴某春立即报警，接报后，警方迅速联系铁路应急人员赶赴处置。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找到了飞手吴某春及其雇主吴某生，向他们了解情况。
6: 今天的事，
9: 今天
6: 把情况大概给我讲一下。
9: 我来报告你啊，
6: 你是
9: 9:35
6: 啊，
9: 9:35的时候他就失控了。
6: 你这是操作失控还是干嘛？你这是什么原因掉的？
10: 飞到那个
9: 山顶
10: 楼旁边那些失控了。
6: 不是怎么失控？是撞那个线还是撞那个杆子？
9: 没撞的东西。
6: 没撞的东西就失控啊。
9: 没撞。
6: 就无辜的掉下去了。
3: 经了解。

0: 当天上午9:35，吴某春正在进行农田施肥作业，无人机在未发生任何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失控，掉落至铁路防护网内，造成途经的一列高铁列车紧急临停。所幸事发时段，该区段无其他列车通行，未发生碰撞事故。
1: 你咋好像没有撞到火车，撞到火车这么的掉？
2: 这找不到的。
1: 你不要这抱着侥幸，这是庆幸，这是在当好没车，你有车那得了。你不能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说句实话。
2: 我把妹妹死完了。
1: 怎么没事嘞？这造成这铁路那个车子都影响新车了。你本身首先跟你讲，首先第一点，你飞，哪怕没有造成影响，你都是已经违法了。何况你现在飞还影响新车了，你说你违不违法？你说有没有后果？
0: 经查，吴某春、吴某生的行为应构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严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两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无独有偶，广东韶关近日也发生惊险一幕。画面显示，一架无人机灯光闪烁，缓慢飞向铁路线，在飞至铁路上方时，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瞬间火光飞溅，无人机随即失控坠落。事发后，铁路公安机关接到曾某某报警，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经连夜走访调查，民警了解到，曾某某受雇主胡某某委托，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当晚，曾某某自认为半夜没有高铁经过，便心存侥幸，于23时左右携带无人机，在距铁路护栏外20米处起飞作业。作业过程中需要跨越铁路线，因曾某某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与铁路接触网发生触碰，无人机损坏坠落至高架桥下。
3: 你是那天晚上飞，不是你那天晚上飞了几次？你是飞过去一次，
4: 再飞回来一次，
3: 第三次的就装好再准备飞过去。
4: 对，这人飞我调了自动航线。
3: 为什么调自动航线呢？
4: 自动航线不用我动啊。
0: 经了解，该无人机在触碰铁路接触网的瞬间，将相邻两条接触网短接，引发短路跳闸，两条线路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9万余元。事发后，铁路供电部门紧急组织抢修，抢修期间未影响列车运行，也没有引发更大安全风险。最终因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放飞无人机并造成严重后果，铁路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5: 梳理各地多起无人机擅闯铁路新案例，不难看出违规黑飞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看似随意的一次升空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事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无人机哪怕没直接撞上列车，一旦失控掉进铁路线路，后果也非常严重，轻则列车压过去刮到车体就得紧急停车，后续的列车也跟着晚点，重则无人机碎片打坏了列车走行的关键部件，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甚至触犯刑法。
0: 除了直接的物理撞击，强电磁场干扰是另一个隐蔽的安全威胁。不少飞手在铁路周边航拍作业时，并未意识到这里的强电磁环境极易导致无人机失控。盲目在铁路边航拍作业，同样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7: 铁路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相当于家用电压的125倍。在这种强磁场环境下，无人机的飞控系统极易受到干扰。操作者盯着手里的屏幕显示一切正常，而实际上无人机早已不受控制。一旦无人机失控触碰到铁路接触网，可能直接引发接触网短路。
8: 那么铁路沿线是完全禁止放飞无人机的吗？答案并非如此。如果确实因为农业生产、工程建设等工作需要，要在铁路周边使用无人机的，只要提前履行飞行活动报批程序，合规飞行是受支持和保障的。那么具体该怎么申请呢？
0: 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之规定，铁路电气化线路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的空域为管制空域，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9: 一般来说，只要你站在操作位置，能看到铁路电力线路的电线杆或者接触网，并且无人机打算在视线范围内的这段铁路两侧升空，基本可以判断已经进入了管控区，在这个范围内飞行。

0: 行，都需要提前向有关部门报备，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建议飞行前登录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管控空域范围。
1: 明确了管控区范围，要合法开展飞行作业，飞手首先要做好基础准备。今年5月1号起，2项无人机管理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安全飞行划定了明确标准。具体有哪些新要求？登记备案该如何办理？
2: 飞手必须完成双重登记，先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也就是 UOM 系统完成实名登记，再通过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安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或者到户籍地、居住地派出所完成公安备案。资质方面，操控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操作员需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
1: 完成实名登记、公安备案，并取得相应操控资质后，飞行前具体该如何申请？走哪些流程？
3: 第一，要进行空域审批，登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在计划飞行前一天12小时前提交飞行计划申请，明确好飞行时间、空域范围、飞行高度和任务性质，报空中交管机构批准。第二，在起飞前进行确认，计划起飞前1小时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报告预计起飞时刻和准备情况，经空管机构确认后方可进行起飞。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急用，她当时说下个月就还，自己脸皮薄，没让对方打借条。现在都1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在凑钱，最近干脆不回复了。现在和闺蜜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这些证据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自己这种小金额值得打官司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们没有打借条，但可能构成事实上的借款合同关系。如果对方一直不还钱，你可以尝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方式订立合同。你们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借条，口头约定也可以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67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需要出借人证明借贷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并同时证明出借人将借款交付给贷款人。所以你还要准备好出借款项的证据，比如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根据你的陈述，你一直通过微信向对方催要，因此暂不涉及诉讼时效问题。双方之间没有打借条，但有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聊天记录不能直观体现借款合意，建议联系对方向你补签借条。借条上要写清楚对方身份信息、借款金额、交付方式、借款时间、利息约定，即如发生诉讼，由对方承担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关键信息。另外，还要考虑这笔钱是以什么形式交付给对方的，如通过转账的形式交付给对方的，需要整理转账记录。如是现金交付，需要整理银行对应的取现记录，如果没有对应记录，对方也不认可收到借款，则起诉可能会由于证据不足而面临败诉风险。
2: 听众咨询，去年通过中介买的房子，说好中介负责过户水电暖，当时就只给了个水费缴费户号。

0: 和中介之间是否就水电暖过户问题有明确的合同约定，或者其他形式的相关约定，来确定具体的处理方案。你通过中介购买房屋，你与中介之间在法律上形成了中介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50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有关于水电暖过户问题的明确约定，或者有证据证明就相关内容与中介达成一致，你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中介履行合同义务，负责过户水电暖。你可以先通过与中介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可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建议收集当时签署的中介合同、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或视频等证据。如果你与中介签订的合同条款中没有明确约定，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有就水电暖过户问题达成明确约定，则你无法要求中介提供这项服务。然而，房屋本身已经过户给你，你已经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房主，你也可以直接持有房屋产权证明、身份证等材料到水电暖对应公司，或通过政务平台办理过户。
1: 听众咨询：楼下的邻居将消防通道违建成门面出租，请问自己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占用消防通道和违建门面属违法行为，可以分别向消防部门和城管部门投诉反映。首先，根据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楼下邻居将消防通道改建为门面出租，实际占用和堵塞了消防通道，属于违法行为，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另根据该法第53条、54条规定，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消防隐患的监督检查，检查中发现火灾隐患的，应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对不及时配合的，应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因此，你可以去当地的消防救援机构，也就是消防部门反映情况。其次，关于邻居违建门面对外出租的问题，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而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物，你可以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反映。出租违建房屋本身也不具合法性，但这属房东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效力纠纷，建议投诉时重点反映邻居违建情况，并提供照片等线索。最后，居委会和物业亦有义务维护管理本辖区或服务区内的环境秩序与安全，及时劝阻、制止和报告违法行为。因此，你也可以同步向本小区的居委会、物业反映。
1: 听众咨询：小区原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消防设备没水，新物业进不来，我们业主应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原物业公司不愿意配合移交工作，业主委员会或相关负责人可以要求当地房管部门的物业管理科或街道办等行政单位介入协调。如无法协调解决，可依法诉讼后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退出。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不移交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原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配合移交工作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房管部门物业管理科投诉，由行政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到期仍不改正的，依法对其进行通报和罚款处罚。其次，根据民法典第949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并将相关设施、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或其他指定人，同时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若原物业服务人违反此规定，拒不撤场。

0: 则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并且若造成业主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所以，针对原物业公司物业拒不撤场的违法行为，业主委员会也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强制原物业移交后撤离，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的，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听众咨询，因为企业单方面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离职，算不算被迫离职？离职可以要求2倍的赔偿金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企业单方不合理调薪属于违法行为，若你因此离职，可以要求相应补偿。具体分析如下：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5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必须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变更劳动报酬属于变更劳动合同，企业无权单方决定。因此，你公司单方决定调薪的行为违法，但如果存在因考核不达标等情况造成的薪资降低，且公司有相应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公示，则可能属于合理范畴，不属于违法情形。若公司行为违法，你因为公司违法调薪提出离职，属于被迫离职，但并不属于可以要求2倍赔偿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和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你提及的2N 即2倍赔偿，适用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你可以要求公司按照工作年限给付经济补偿。需要注意的是，被迫离职需要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离职原因，是公司违法调薪。若未明确提出，可能无法要求相应补偿。综上，建议你可以与公司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足额向你发放工资，并给予经济补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据合肥市气象台最新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早晨的8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呢，11号起，巴威对合肥市会有明显的风雨影响。今明两天，合肥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午后有局地雷阵雨。11号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合肥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12到13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预计降雨量40到70毫米，西部地区山区局地超100毫米，并且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大风。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阵风9到11级。全省天气同样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有明显的降雨过程，12到13号为强降水集中时段，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
6: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7: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8: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6: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7: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8: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的节目啊是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的同时段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

0: 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情商小故事啊。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攀比吗？什么叫做攀比呢？就是比如说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这个就叫做攀比啊。攀比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呢？今天啊，我们就通过绘本故事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来思考这个问题。故事呢说的是有一次考试之后啊，小孔雀呢他只考了85分，那他看到同桌小白兔考了99分，他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且也很嫉妒，心里是闷闷不乐的。他甚至怀疑啊，老师有可能把这个卷子啊给他改错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去玩耍，他却因为自己的分数比较低而一直在发呆。后来呀，猫头鹰老师发现了小孔雀的状态不太好，于是就耐心地开导了他。听完猫头鹰老师的开导之后啊，小孔雀呢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然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不再去攀比和焦虑了。那么猫头鹰老师到底说了什么让小孔雀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有一只漂亮的小孔雀，它有着色彩鲜艳的羽毛，穿着一条粉色的小纱裙， 他呀平时非常的好强。什么叫好强呢？就做什么都喜欢和别人去比较，总是想要当第一，总是想要做那个做的最好的那个人啊，尤其喜欢攀比分数的高低。有一次呢，数学试卷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里的小伙伴都在仔细的看自己的试卷的错题，只有小孔雀东看看西看看，而且非常的不开心，说怎么小白兔考了99分，他为什么会比我高呢？我才85分，真的是很难受。小孔雀一直盯着小白兔的试卷啊，心里非常的嫉妒，他越看越着急，心想老师会不会把卷子改错了，我可得仔细看看自己的试卷有没有改错。不对，我还要去看看小白兔的试卷有没有多加了一些分。他检查了好多遍，发现老师没有改错这个分数啊，于是他就赶快去问小白兔说，小白兔，为什么每次考试你的分数都这么高呢？小白兔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反复做题，不懂的就主动问老师啊。小孔雀听了之后呢，一点儿也不服气别人的分数比自己高，他说为什么呢？我上课也很认真的听讲啊，我又不比小白兔笨，凭什么我的分数就是比不上他呢？他越想越焦虑啊，心里就很闷闷的，很不开心。到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啊都到操场上去玩游戏了，去跳绳了，只有小孔雀坐在座位上发呆，他的手里紧紧地拿着自己考了85分的试卷，一直盯着分数看，一直都在想的是，难道我真的不如别人吗？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猫头鹰老师进来了，他呀，很快就看到了小孔雀的不开心，他走到小孔雀的身边，弯下腰问了问小孔雀说，小孔雀，你怎么了？看起来你的心情不太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小孔雀呢委屈地告诉老师说，我特别羡慕小白兔，他的分数很高，考了99分，我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我觉得很难受，我的心情就变得很不好。猫头鹰老师啊耐心地和小孔雀说，小孔雀，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同的，不用总去纠结这个分数，你这个分数其实已经很棒了，不是吗？平时也很努力，也很认真学习呀，不能够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总是攀比只会让你变得很焦虑，对你的成绩提高没有半点帮助。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棒一点就好了。小孔雀听完老师的话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啊他才耐心的仔细的看了看自己的试卷，哎呀，他才发现原来基础题全都做对了，没做对的都是难题，这么看来自己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差啊，基础的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呢他就不会再去盯着小白兔的高分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什么了呢？他开始拿起笔，把自己错的题呀，一题一题认真的来订正。他慢慢的就找出了，原来啊，做错的地方是因为自己太粗心了，所以丢了分。小孔雀呢，就改掉了爱攀比的坏毛病。他上课也开始认真的听讲，下课也开始多做一些题。他知道，不再和别人去比较，而是和昨天的自己来做比较，也不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焦虑难过了。那么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跟别人去比较呢？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学习知识吸收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比，我们学会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成为最棒的自己啦。 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我们听到猫头鹰老师耐心的开导小孔雀，告诉他的是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就是有的人可能哎一学马上就会，可能有的人他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他才会，还有呢就是理解能力不同啊，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题一下就理解了，对别的题可能理解就没那么快了，所以不用总是去纠结分数，也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昨天的自己去比呀，啊，只要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要棒一些，那就很好了。所以小孔雀听了老师的话呢，就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于是他开始发现啊，基础题都会做，就是难题不会。难题为什么不太会呢？可能是自己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遇到难的题本能的就开始产生了抗拒，就不想思考，所以啊，可能就没有认真的思考，就随便给出了一个答案。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粗心，遇到难的题更加的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我们的专注度，如果你的耐心不足的话，很可能你就会想当然的就会随便写上一个答案上去。总之小孔雀后来就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呀是粗心了，耐心不足，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认真的去订正自己的错误，改掉了自己喜欢攀比的坏毛病之后啊，他也就不再会因为小白兔比他优秀，比他考得好而焦虑了。生活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可能总是会争强好胜，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啊。那如果你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呢，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苦恼或者说你可能是在拿自己的不擅长的地方和别人擅长的地方再去做比较。那你想想看，鱼它会游泳，猫它不会，对不对？那你就能说猫是不如这个鱼的吗？每个人其实擅长的地方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攀比，不要去焦虑啊！一味的攀比对你的成长，对你的学习是没有带来任何提高和帮助的。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啊，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所以呢我们要接受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和有些地方是不如别人的地方。那么只有我们真正的接受了，我们就不会想着他为什么比我厉害呀，我为什么这么笨呢，而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在想着，好，我现在要去怎么去努力，我现在要怎么去做才会让自己也变得很优秀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专注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怎么让自己啊有更大的成长，学会和过去的自己去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做最好的自己了。最后留两个小问题问大家，爱攀比分数的是谁呢？是小孔雀还是小白兔呢？开导帮助小孔雀的是哪位老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又在把说的故事又自己重新的在大脑当中又过了一遍啊，又重新的思考了一遍，这样你就会把这个小故事啊记得更熟了。那总之呢，也是希望各位同学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一个节奏，不需要和别人去比较，不需要和别人去攀比。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看哪方面不够好，自己怎么去努力，怎么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就可以了。
12: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3: 各就各位，预备，走！
1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

挪威人啊，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很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带活的沙丁鱼回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可是大部分沙丁鱼啊，还是会在中途窒息而死。后来呢，有人在装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只以沙丁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沙丁鱼见了鲶鱼四处的躲避，这样一来，缺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多数会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啊，原来是指鲶鱼在搅动小鱼生存环境的同时，激发了小鱼的求生能力。后来呢，是指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鲶鱼效应的实质是激励精神，通过激励产生上进的因素，其作用在于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效激活员工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让员工在刺激作用的驱动下展现活力，使之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同时段啊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们出门，尤其是出远门，总是会去看一下天气预报。可是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远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雨呢？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弟子规，少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肃。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 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 事有酒而已，无事多也。祸变之星，常于此座，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
1: 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陈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 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醒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肃所作的《家诫》。 王肃，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肃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肃作为22仙贤之一，配享孔庙。 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肃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权威度陪伴。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各位同学，放暑假了哈，你可能会跟爸爸妈妈出远门。
2: 比如说去露营啊，去其他的城市玩啊，那你们在出门之前一定会做什么事儿呢？可能爸爸妈妈就会把手机打开来看一看，看什么呢？看最近的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呀，哪几天是会下雨啊？那就知道出门一定要带上伞，带上雨具。哎呀，那边的温度是什么样啊？如果太热了的话，啊，那就穿凉快一点出门，对不对？那现在想想看哈，如果现在把手机没收了，然后不给你再看这个天气预报了，没有人能告诉你未来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你就要出门，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说，那我就看天呗，啊，我看天，如果说是晴着的，那它应该就是晴天的吧，如果看着阴阴的，是不是有可能会下雨啊？那古人啊，其实也是

是这么做的，但是呢他们看的呀比我们仔细多了，因为他们没有手机啊，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天气预报啊，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观察大自然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来学几招古人的看天秘籍啊，观察大自然，来了解天气的小秘密。如果学会了，你可能啊也会当半个天气预报员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古时候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大雨呢？古人出门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上的云，云彩的形状、颜色、高度、移动方向，都是他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线索。有一句谚语，我相信哈，你可能听爸爸妈妈或者长辈说过：“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什么意思呢？鱼鳞斑呐，就是你看一看鱼那些鱼鳞。这样的形状，在天上的云彩如果是这样，它就是卷积云，一小片一小片像鱼鳞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在天空。这种云一旦出现，说明高空大气很稳定，未来几天大概率都是晴天。所以农民伯伯看到卷积云，看到鱼鳞斑，就放心的把谷子摊开来晒，就不用翻了。反过来呢，有一种云彩哈，要特别小心，叫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什么叫勾勾云呢？是卷云的一种，像鸟的羽毛，尾巴弯弯的，带一个勾。这种云如果出现在高空，往往呢，可能就是未来一两天要下雨。所以呀，如果他们要出门的话，看到天上是这样的云彩的话，就会多带一件蓑衣。蓑衣呢，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是雨披啊。还有更紧急的叫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就是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如果呢西边不是红霞满天，而是一大块的乌云，好像是要把这个太阳给吞掉，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很可能就会下雨了。所以你看哈，这个云彩就是天空的表情包，如果它出现了鱼鳞斑，那就代表是笑脸，天就是晴的。如果是勾勾云，可能是皱眉，有可能是要下雨了。如果说乌云接着落日，哎呀，那肯定是要下雨，就是这个雨要落下来了，就像天空要哭了一样。啊，这是他们呢通过云彩来判断。除了看云，他们还会看什么呢？他们呀会看风，风里藏着雨的消息。云是表情包，风就是天气预报的信使。古人总结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叫做东风送湿，西风减燥。什么意思呢？中国大部分地区啊，春天和夏天如果是刮东风或东南风，这个风呢是从海洋上吹过来的，带着很多的水汽，就意味着空气湿度比较大，就容易下雨。如果呢是刮这个西风、西北风，这个风啊就是从干燥地区吹来的，天呢就容易晴，所以叫东风送湿水、湿气，西风减燥。西风过来，天气就会变得很干燥。所以啊，古人在出门之前，他会抓一把土，哎，抛起来看风向，或者呢，看树梢、看旗子、看炊烟，看看他们是往哪个方向去飘。烟囱里的烟如果直直的往上，那么说明天气很稳定。如果烟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风向就变了，天气可能也就会变了。还有一句叫做风是雨的头，风狂雨急收，意思就是下雨之前往往会掀起风，如果风越刮越猛啊，这个雨反而会很快就停，因为强风就会怎么样，就会把这个雨云给吹走。所以古人看到狂风大作啊，有的时候反而会松一口气，说哎，快了快了啊，这个雨呀就快要停了。哇，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啊，看风看云。还有第三招呢，看什么呀？哎，他们就是要来看动物。我们都知道啊，动物它比我们人类敏感的多，是吧？如果家里养了动物，比如说养了猫猫的，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猫猫在跟你玩的时候，诶，突然它开始往你家门口的方向去看，看着大门的方向，诶，你可能很好奇怎么回事啊。可能没过一会儿就有人开始敲门了，有可能是这个送外卖的，或者是快递员叔叔敲你家的门，说明像一些猫猫狗狗哈，他们的灵敏程度是比我们人类哈要强得多的。所以呢，动物对天气变化的感知也是比我们人类要灵敏得多。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啊，比如说青蛙叫的凶，哎，看来这个雨就要来了。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过哈，为什么雨后经常会听到青蛙在那叫啊？因为青蛙的皮肤需要保持湿润，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气压低，所以它们特别的活跃，叫的就特别响啊。所以呢，古人就说啊，青蛙叫，大雨到。除了看青蛙，还看什么呢？看蚂蚁搬家呀，对吧？可能有很多的同学都知道啊，蚂蚁搬家，大雨哗哗。因为蚂蚁对湿度也非常的敏感，下雨之前它们就会成群结队的往高处去搬家，把食物和卵转移到不会被淹的地方。如果你看到地上的蚂蚁排着长队匆匆赶路，那就是在提醒着你和爸爸妈妈要赶紧回家收晒在外面的衣服了。青蛙叫得凶，雨要来，蚂蚁搬家，大雨哗哗，还有蜘蛛收网，天要下雨。因为蜘蛛网对湿度和气压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蜘蛛如果主动把网收了，或者网上挂了一些小水珠，说明湿度很高，雨就快要来了。还有呢，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清楚哈，就是燕子如果飞得低，那说明也是马上要下雨了。燕子吃虫子，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虫子的翅膀沾了水汽就飞不高，燕子就贴着地面去捕食。所以哈，你看到燕子低飞就知道是要下雨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鸡如果不进窝，说明天是要变脸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闷啊。古人出门啊，一般就会去看一看，比如说蚂蚁有没有搬家呀，听一听青蛙叫不叫啊，再抬头看看燕子飞得有多高啊，他的心里啊也就自然会有数了。接下来还看什么呢？看山，看水，看天色。他们呀被称为大自然的仪表盘，除了云风动物，哎，他们会看山水天色。有这么一句话叫山戴帽，雨来到。如果你看到远处的山顶上云雾缭绕，就好像给山啊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那是湿度极高的空气被山体抬升后凝结成的云雾，说明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了，很快也就要下雨了。看水呢，河里泛青苔，必有风雨来。水底的青苔如果浮到水面上来，或者水面上出现大量的气泡，也说明气压很低了，水里的这个气体溢出也是下雨的前兆。还有呢，会看朝霞啊和晚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天边如果出现红霞，说明东边有水汽啊，这个时候水就慢慢会移过来，白天很可能就会下雨，所以呢就不出门了。傍晚出现红霞呢，说明西边放晴了，未来几天可能都是好天气，所以就是可以行千里，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看远处的山，他们还会看什么呢？看是否清晰啊，因为远山看起来啊很清晰，说明空气很干燥，近期就不会下雨。如果是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啊，那说明空气中水汽比较多，有可能也会下雨了。看云，看风，看动物，看山，看水啊，还看这个天色。还有些人会看什么呢？看自己的身体啊，有些人啊，比如说关节酸痛，就知道天要变了，因为下雨前气压比较低，人体内的软组织会轻微的膨胀，如果有旧伤或者关节炎的人就会感到酸痛，所以有些老人家可能就会说，哎呀，我这腿一疼就知道要下雨啦。啊，这个不是迷信啊，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还有些人看家里的盐罐子
啊，如果这个装盐的罐子结块了，说明也要下雨了，因为盐呢很容易吸收潮气。如果盐罐子的盐结块了倒不出来，说明空气已经很潮湿，离下雨也就不远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跟着古人学了几招看天的秘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古人出远门判断会不会下雨呢？看云，如果是鱼鳞一样的形状的云啊，那就是晴天；如果像羽毛一样有个小勾勾的，有可能会下雨；如果乌云接着落日，那就要变天了。还会看风，东风那就是湿气大，有可能要下雨；西风是比较干燥，就不会下，风是雨的头啊。还有看动物，青蛙叫会下雨，蚂蚁搬家会下雨，燕子低飞，蜘蛛收网，全都是信号。还有看山水天色，山戴了帽子要下雨，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还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啊，关节如果疼了，说明软组织啊在提醒你有可能会下雨的。你们看一看，古时候的人没有手机，没有卫星，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观察，一代代的口口相传。那这些经验呢，现在已经啊有些是被气象学所证实了，有些虽然不那么精确，但是也反映了古人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存智慧。所以下次你出门之前啊，你在想看手机天气预报的时候，可以想想看，哎，你如果现在到外面去啊，你能不能看云看动物啊，来判断一下天气呢啊。那么你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哎，蚂蚁是不是在搬家，远处的山是不是很清楚，燕子是飞得高还是飞得低呢？也许你不可能马上就准确的判断哈，但是慢慢的去观察，你就也会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了。好，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工作日周一到周五哈，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目前呢，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的路径已经明确了，即将给我们带来一轮明显的风雨天气。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呢，台风巴威会在本周六，也就是11号白天登陆或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之后呢持续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的沿海靠近，并在周六的晚上于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从周六开始呢，咱们省内就会受到台风的显著影响，风雨天气会接踵而至的。好，我们先来看近期的降水情况。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有明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整体降水呢是相对平缓的。但是从11号到15号，我们说了受到台风巴威的主体影响呢，我省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大范围的明显的降雨，同时还会伴随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普遍可达8到10级，水面高山区域的风力会更强，阵风最高能达到11到12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避险。其中12号到13号呢，是这次台风过程的强降水核心时段，雨势最猛，雨量最大。 十二号，江北部分地区、江南区域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十三号，沿江、江北地区呢，依旧是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台风降水过后，天气不会立刻转晴。十六号，淮河以南，十七号到十八号，全省范围内仍然是多阵雨、雷雨天气。近期降雨频次是挺高的。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我省依旧是维持着闷热的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突破32度，其中今天还有十一号淮北北部以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35度左右，局部地区的甚至超过37度，体感是闷热难耐，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么好消息是，从十二号开始，随着这个台风风雨来袭呢，持续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的缓解，全省气温会稳步的下降。在这儿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天气多变，风雨强度大，尤其是十一号到十三号台风影响的集中时段，大家要尽量的减少户外作业和出行，做好防风防雨防滑的这个防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行程。
3: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正式揭晓，本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中国科学院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奔德院士。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锂电池研究奠基人陈立全，聆听那段镌刻在全球锂电发展历程中的拓路故事。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 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 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
0: 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关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 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
1: 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写所学新知回国。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
1: 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弄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不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 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 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米放在那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流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米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流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0: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但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2: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2: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擦亮战鹰之眼。
4: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4: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员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5: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4: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垫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5: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4: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5: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4: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5: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4: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 基本覆盖了脉冲多布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5: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得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5: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4: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

0: 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1: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得研制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2: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得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3: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得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3: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8: 六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8: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 107.4，
8: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8: 无为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呢，我们想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影啊，这个《特立独行》。
3: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4: 长耳同志，哎呀，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大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5: 再难的事儿，在领导那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成立战斗小队这样的民间组织啊，需要你准备些材料。
6: 都行，我们这儿办不了，得去市里。
4: 去市里你不早说，
6: 找你也没问题。
4: 来吧，老弟，我提一杯。
3: 我不喝酒。
4: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3: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5: 为了人类，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
7: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我脱下来了。
6: 是不是有点迷失？
3: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5: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4: 长耳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哎，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5: 不是一个月，我是天天围着现场转。那手续他就是办不成。县长到底想要啥呀？
8: 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5: 掏空这一块省了把钱，没问题。
4: 长耳啊，
3: 太正义观了。
5: 我提议咱们结为异姓兄弟，怎么样？
4: 好主意啊！我是大哥王心凌，二哥王长耳，
8: 三弟赵金芬，
4: 我老四，
3: 你给我滚出去！
4: 好的。
2: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就是这个影片的剧情和角色的魅力。那我就想先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就是这个《特立独行》这个电影，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9: 这个电影其实讲的就是，30年前有一个超英协会啊，他们打败了外星人，然后呢？这个王长海呢，他就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人啊，他就被派回了他的家乡莱茵县啊，去组建一个新的这种超英小队。但是呢，他就发现就是他的这些超能力在面对小县城的这些人情世故啊和各种规矩的时候根本就派不上用场，他要不断的去跟现实去做这种碰撞妥协。对，他其实是用这种超级英雄的这个设定来映射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
2: 对，
9: 把一些很荒诞的社会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王长海和老夏这两个人，他们身上最鲜明的特质是什么呀？
9: 王长海就是他特别直，他也不会拐弯抹角，然后他遇到什么他觉得不对的，他就要说出来，就要去做。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不懂得怎么去顺应这些社会上的一些潜规则。但是老夏呢，就是正好相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会来事儿的人啊，他一眼就能够看明白这个局面，他说话做事都是特别特别有分寸的啊，他也很知道在这种体制里面怎么去保护自己。
2: 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简直是两个极端。
9: 没错，
2: 对，
9: 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是完全的理想主义，一个是完全的世故圆滑。
2: 对，
9: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碰撞也是这个电影的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4: 我们超级英雄要保卫全人类，别说是我小舅，就是我小舅，我也不能阻拦他。
8: 回单位开介绍信去，带上单位公章。
3: 每次都要新材料吗？
4: 保险有没有？
10: 体检报告。
3: 每次都有新说法。
11: 银行流水也来了。
5: 都行。
11: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1: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8: 没有拉倒吧？
11: 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
5: 真是太难。
12: 我觉得你应该跟县长送点礼。
3: 成立战斗小队必须要办相关手续，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2: 幼稚。
13: 没有为的时
12: 生存，我不一些违背内心的事儿。
8: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12: 长儿啊，你现在做的就很好。
10: 哎，领导，那特派员的手续，那个
13: 再接再厉啊啊！
12: 把个性收一收。
2: 哎，那你觉得这个电影除了就是这种搞笑啊和这种科幻的设定之外，他还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9: 他其实在这种幽默和这种超能力的这种包装之下，他其实探讨的是一些社会的规则和个人的选择之间的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就比如说你在面对一些现实的压力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够既不背叛自己的内心，但是又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2: 嗯，
9: 对，
2: 所以他其实是在给观众一些关于生活的一些提示。
9: 不错，
2: 对，
9: 就是它里面的一些人物，他们都是在世故和善良之间，在变通和坚守之间不断的在拉扯。然后他其实告诉我们，就是真正的特立独行，其实是你能够在复杂的环境当中依然选择善良，选择去守住自己的底线。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导演的操作啊，以及这个票房和口碑的情况。那我想先问，就是这个特立独行的这个导演，他在映前发了这个长文，他这个长文到底做了哪些不一样的操作？
9: 就是这个电影他是在7月3号上映嘛，然后导演就在当天的凌晨发了一个长微博，就是很直接的说，他说这个电影不是一个超级英雄大片，没有什么很炫的特效，他说他是一个劝就是超级英雄迷、重度的讽刺片爱好者，还有就是笑点特别高的人，这三种人不要买票。
2: 这几乎是在主动的给观众泼冷水啊。
9: 对，没错。那其实他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反向的营销，就是他是一种预期管理，就是他把这个电影的短板先说出来，就规避掉大家的这种落差。那也算是电影圈里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操作了。
2: 哎，那你觉得这个导演的这个所谓的劝退长文到底在观众和市场当中激起了什么样的浪花？
9: 这个长文发出来之后12小时之内就上了热搜，然后有2亿多的阅读，讨论量也是瞬间就爆掉了。大家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呢觉得这是一种真诚，就是他很敢于自黑，他很敢于提前给大家打这个预防针。另外一派就觉得他是一种甩锅，他就是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2: 嗯哼，看来这个评价真的是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9: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讨论呢也让这个电影本身更受关注了，也让大家提前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发酵。
2: 嗯，
9: 那就是说一部分观众因为这个预警而选择了不进电影院。
2: 嗯，
9: 那另外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反而对这个电影产生了好奇。
2: 对，
9: 所以整体的影响我觉得是比较复杂的。
14: 小白说，哎呀，我这如果有一天我能演一个超级英雄的喜剧片就好了。剧本写完以后呢，正好有朋友跟我们聊起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哎，我给你推荐个人，就白敬亭。后来跟小白见了面一聊，就觉得哎特别合适。而且呢，小白这些年呢，其实他推了很多电影，很多电影找他，他都没有拍。然后我这朋友呢也问他说，那你啥都不拍，那你想拍啥呀？小白就说，哎呀，我这如果有一天我能演一个超级英雄的喜剧片就好了。结果就这么巧，就我们就来了啊，就完全就是他的诉求和我们对他的诉求就合上了，就促成了这次合作。
2: 那你觉得这个特立独行在票房和观众口碑上的表现到底说明了什么？
9: 他首日排片其实蛮高的，
2: 嗯，
9: 然后也收了2000多万票房，加上点映和预售也破了1000万，但是他后面的票房走势就没有办法再上去了，他最后整个的这个票房就是停留在了7000多万，这个豆瓣评分呢也是从7.5跌到了6.6。
2: 嗯，
9: 好就好在这个猫眼的评分还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
2: 所以说其实观众的评价也没有那么一致。
9: 没错没错，就是北方的观众或者说这种小镇青年他们就觉得很有共鸣，但是南方的观众或者说这个笑点比较高的人就觉得一般，然后再加上这个导演的这个操作和这个前期的宣传也让大家有一些争议，所以这个电影就是说虽然有话题，但是它的票房也没有办法再上去了。
2: 嗯，
9: 对，其实挺反映现在这个电影市场的一些现实的，就是你光有话题没有用。
2: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电影的现实意义和共情点了。
9: 嗯，
2: 你觉得这个特立独行它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社会痛点给展现出来的？
9: 就是它其实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办证难呢、啊、然后这个流程繁琐啊，全都搬到了这个电影里面。就包括他的这个开头的那个办手续的那一场戏，其实很多人看了都会心有戚戚。
2: 哦，
9: 对，就是很真实的一些细节。
2: 所以观众会觉得电影里的这些困扰就是自己的困扰。
9: 没错没错，包括他还有就是酒桌上的这种权力的压制呀，然后职场上面的一些潜规则呀，他都用一种很夸张但是又很真实的方式给表现出来了。
13: 对，
9: 让你在哭笑不得的同时又会反思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5: 这一个月我是天天围着现场转，
16: 可以的，
15: 酒也没少个，是礼也没少送，但那手续他就是办不下来。县长他到底想要啥呀？
8: 他要升官，他要发财，他要把莱茵县掏空。
17: 王正海，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出息了，你是大英雄，一天天跟那县长在一块勾搭连环的没一个好人。
18: 张继鹏，你个王八犊子，你草菅人命，
17: 你还知道你的任务是啥呀？
19: 报个信儿来。
20: 王胜来了，超级英雄为我们做主了。
19: 谁不想做超级英雄？可是你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一样。
21: 是谁呀？
22: 胜利超级英雄，
19: 这样不开心吗？
23: 超英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24: 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25: 莱茵县的地底下有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当地的老百姓都盼着能够出现一个披着火把的人。
15: 我说我也怕。那你不能因为怕就不维护心中的正义。
2: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王长海的这个成长的转变到底有什么象征的意义？
9: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一根筋的坚持自己原则的人，然后他遇到了各种的碰壁，各种的嘲讽，他一度的也想要去融入这个环境，甚至他也去模仿那些圆滑的人去做事情，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里面始终是没有放弃他的那个正义感的。
2: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
9: 没错没错。
2: 对，
9: 然后最后他就是用一种很聪明的方式去坚持了自己的初心。
2: 嗯，
9: 其实就是很多人在社会的压力下面努力的去不失掉自己的善良，努力的去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存在的方式。
19: 今天早上刚做完手术，大夫说手术特别成功，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14: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9: 嗨，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三儿。
14: 我真的不懂了，如果所有事情都可以走捷径，那那些规定条例手续又是给谁制定的？
19: 给受规定的人制定的呗。
26: 医院不让抽烟，你不知道吗？
19: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玩意儿就是有守规定的就有不守规定的。有的时候看似你打破了一些成文的规定走了捷径，但是捷径也有捷径的规定，就是这些条条框框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环境。所以说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环境。
26: 小二，
19: 超级英雄也不能。小二，你在这个县城就像中指一样突出，特立独行的同时还携带着强烈的冒犯感，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整个协会都会因为你受牵连。我们已经够卑微的了，为了不影响普通人就业，我们连普通人的工作都不能做，只能靠卖淫为生。
14: 你们也是超级英雄，这样开心吗？
19: 谁不想做超级英雄啊？可是你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一样。 的敌人是外星人，我们的敌人是生活。你瞅瞅他，百兽之王啊！以前他在森林里，那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吃上一块肉。可现在他只需要掰一掰就能吃上一口，环境变了，一切就都变了。那他还是白手之王吗？他的目的不就是吃肉吗？这年头，谁没有为了生存做过一些违背内心的事儿？
2: 为什么说这个电影会让那么多人有代入感，会让那么多人产生共鸣？
9: 就是因为他把那些小人物在大环境下面的无奈和挣扎拍得特别真，就包括你看到那个主角，他想要拼尽全力去守住自己的本心，但他又一次次的被现实逼到角落，你就觉得那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一个朋友，或者那就是我们自己，
2: 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的经历。
9: 没错没错，
2: 对。
9: 然后他又用一些很荒诞的和超能力的这种东西把生活的那种无力感包裹起来，让你哭笑不得的同时又觉得好像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温暖，找到一些勇气去面对这些困扰。
2: 对，今天我们从这个电影的剧情到角色的魅力到导演的这个操作，再到最后他引发的这种现实的共鸣，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拆解。
9: 嗯，
2: 好吧，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9: 嗯，
2: 对，特别是如果你曾经也有过一些理想和现实碰撞的这种体验的话。
0: 我是演员白敬亭，在《特立独行》里面饰演的是王昌海。
1: 因为我们看您这次出演这个电影，饰演这个王昌海，甚于时隔十年，相当于重新主演的电影回归了大荧幕。这次也是首演喜剧，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0: 就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就是我可选择的也不太多。然后这一次选择这部作品，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我自己对喜剧的领域一直是非常期待，然后非常想尝试；再一个就是见到导演之后就被导演的魅力这个吸引住了，就是特别希望跟他合作。
1: 那你有把您生活中很幽默的那一面就是展现在这个电影中吗？
0: 生活中的幽默没太展现，不是展现的是角色的幽默。
1: 就您一下就被王昌海这个角色吸引住了，是他这个人物的设定吗？还是说整个剧本的这个剧作？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新颖。从剧本本身来讲就很特立独行，然后再到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反差很深刻。在表演上我自己能挑战的部分还挺多。
1: 那您也提到了反差，其实这个角色确实他从前面到后面他整个性格其实都进行了一个调整，他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自己的一些调整和设计在里面？
0: 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自己的角色就离开了现在生活的家乡，然后他保持着他特别纯粹的那一面，所以他在回到现在这个家乡的工作环境中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在前期的创作过程中要把他这个单纯能对人情世故的这个不掌握，要拿捏的分寸感要掌握得比较好，他又不能显得很傻，但又不能显得他很懂，我觉得这个分寸感是我在前期的创作过程中要把握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那后期其实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职场的这一部分，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人物性格跟做法，我们可能略微的放大化，然后进行一些喜剧化的处理，主要是用这两种比较反差的方式去展现。
1: 因为你也提到王昌海，他前期是很灵性呀、很耿直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那你是怎么看待他这种有点愣头青的这种感觉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心里面，王昌海是个小孩，他从某方面来讲，他的性格、他的处事方式停留在自己在孩童期间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耿直，他是就是单纯。如果你把王昌海理解成是一个小孩的话，他说出这些话，你们并不觉得冒犯，但是因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人，他坐在那个地方跟他的身份，他说出这些话，你就会觉得你这人不懂事儿。但其实他不是不懂事儿，他只是停留在了某一个阶段。
1: 这次我看您的搭档是魏翔老师，包括还有于洋老师啊、海燕老师，很多喜剧演员，你们现场会没有那种开拍前就笑崩的那种？
0: 我们在现场其实有笑场的情况，他们其实不太多，更多的还是在研究这个单场戏的故事逻辑上，所以就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挺克制，大多数都还是遵循整个剧本的情境跟创作逻辑，但是就是有一些现场的临时调整会出乎我们 一些人的意料，所以会产生一些笑场的情况在。
1: 那有没有现场就即兴发挥的那种场面？就会有没有一些现挂的梗之类的？
0: 导演现挂的特别多，就是这剧本写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在现场演着演，导演就过来说你这么说，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先笑一遍，之后再开始演。包括就是前几天，我们的预告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在酒桌上说那个月球来的不会死，是谁不喝醉谁吃。其实当时这句话不是台词，我们是在拍一段蒙太奇，那个台词按理说是不用的。然后我们的设定就是导演说你得说一个祝酒词儿，幸好我前期做了一些准备，因为后面要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戏，我得知道那个氛围是什么样。大王也看了很多视频，包括跟朋友之间也有交流，就这种酒局大概是什么样。然后这是有专门特别系统的一套表达方式，因为当时跟我说的是不用，我就随便说了，只是一个气氛。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声音给拿出来。
1: 所以当时您自己在上网查的时候，对这句词的印象非常深刻了，是吗？
0: 那个时候你不叫深刻吧，脱口而出，是已经有很多词儿当时是印在脑子里
4: 了。
1: 那整部电影拍下来，您觉得哪一场戏是您觉得最难演的，或者是您拍完了觉得哎还挺成就感的？
0: 你觉得很精彩的太多，我现在能想到的跟我们戏有一点反差的一场戏，就是我跟金秘书最后的那场饭桌上的对话。那我知道金秘书的本质，他内心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样，我觉得被他的这个态度所打动，然后也理解到了他的艰难跟不甘心。然后我们俩的那场戏其实是整体的调性会跟前面会有一定的反差，讲故事并不是只专注在比如说喜剧这一个点上，更多的还是在认真很真诚的去叙事。
1: 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来看，最后的成片呈现出来，您是有非常多的超能力或者特异功能的，那您演这些戏的时候会觉得很过瘾吗？
0: 我们都是在那个蓝布绿布这种地方拍，就是我跟这干飞啊，都是拿那个吹风机那个大风机去吹。其实这个我之前在拍古装，比如说这个有过这样的经验，其实还好。但是在拍那个激光眼的时候，确实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没有激光眼，然后有一次拍摄的时候，就是我得找个支点，我就自己在那配音效。后来当时说你不用，我说我不是那什么故意的，他说你不用自己配那个姿，我就会给你配的。我说我知道，但是那个信念感有的时候需要自己调节。
1: 那其实这次和导演合作，包括这么多的喜剧演员，您有从导演或者其他的喜剧演员身上有没有学到一些不一样的导演思路吗？
0: 太多了，我觉得跟导演的交流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最多，跟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处理喜剧，包括就是如何表演喜剧的技巧。他就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就是真诚。他一再提醒我说不要演包袱，很多笑点它是通过结构，然后通过这个情境所以产生的效果，而不是你要使一个什么样的面部表情或者一个肢体表情来展现，这是一种技巧。当然他一定是要用在合理的情境范围内，他才是真的好笑。所以跟他相处久了，我觉得一直在思考什么。我俩交流最多的，他一直就跟我强调说，你如果想做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你一定要有编跟导的能力，他一定是一体的。我们所熟悉的喜剧大师、优秀的喜剧演员，其实他们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这也让我思考了很久，所以在之后的很多创作中，比如说有一些喜感的部分，我也会在思考自己可能会把编跟导调度啊这些都融合在里面，而不是自己只一味的去是在表演这一个。
1: 所以这次影片采用一种开放式、有点留白的设计，在结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您心里，王昌海最后您就开始学会了。

0: 怎样理解都可以。所以就是作为饰演者，我也不想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王导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些事情。
1: 那最后面向我们的镜头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吧。
0: 希望这部作品能给您带来一丝的欢乐，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摇曳敬酒啊，是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

0: 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7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15分，一架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客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早已等候在此，迎接远方来客。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机场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简单的寒暄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京市内处处挂着革命和反帝标语，在从机场到钓鱼台的道路两边不时出现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大幅标语。为了使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不致泄露，经请示毛主席决定一切标语保持原样。基辛格说，此行之前总统尼克松给他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1971年7月9日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来到钓鱼台5号楼，中美双方的会谈正式开始。时任外交部翻译季朝柱注意到，基辛格见到周总理既紧张又兴奋。在此之前，中美两国已处于长达22年相互隔绝的局面。为了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周恩来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同意美国派遣一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开始了代号为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之旅，意思是此行像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的东方一样，充满了神秘和未知。基辛格在北京一共停留了48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进行了6次会谈，超过17个小时，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系列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中美关系的大门也从此悄然打开。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上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6度。

0: 近期呢，今年第六号台风北沙克的残余环流依旧持续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带来降雨、大风等天气影响。与此同时，海上新的天气系统正在快速的发展。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然升级为超强台风，稳步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未来或将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那么需要留意的是呢，目前巴威的移动路径、登陆点位和强度变化依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在持续的跟踪、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不过我们发现近期不少的社交平台上，各类的气象博主借助大模型工具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降雨强度、影响范围等预测内容，信息可谓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很多朋友刷到这些非官方的预报呢，难免会混淆信息，难以辨别真伪。其实我国气象法有着明确的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只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才具备合法的发布资质。网络博主发布的各类自制气象预测到底有没有参考价值？日常咱们面对繁杂的台风预报，又该如何理性甄别、科学避险呢？
1: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2: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3: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2: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4: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5: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

0: 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王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0: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呢，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准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 AR 大模型是否仍然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在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来翻翻锦囊，强降水天气过后呢，不少城市都会出现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的情况，车辆涉水行驶、泡水受损的情况呢也随之高发。那么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车辆泡水之后的理赔问题一直是大家格外关心的焦点。最近市民张先生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他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不幸泡水受损了。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定损，这辆车的维修费用已经远超车辆本身的保险价值，符合保险里的推定全损标准。张先生据此向保险公司申请全额理赔，但是却遭到对方的拒绝。在这儿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所谓的推定全损指的是车辆遭遇保险事故之后，虽然没有完全损毁彻底报废，但是修复和施救的总成本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保险价值，继续维修得不偿失，因此呢会被认定为全损处理。这起纠纷的争议核心也是很多新能源车主的共同疑问。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呢自带电池防水功能，是不是就意味着轻微涉水就不能走全损理赔了呢？保险公司能否以此为由拒绝车主的全额理赔申请？针对这一典型的车险纠纷，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公布了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
2: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

0: 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1: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0: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2: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0: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3: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受。

0: 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按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
1: 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2: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是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液化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
1: 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2: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1: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 检验结论为核信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长处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看并同意拆卸后，不得再与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
0: 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3: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 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27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2: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3: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8: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9: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0: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2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6: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7: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4: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双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双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

0: 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生活中我们都有曾经迷茫的时候，这时一首振奋人心的励志歌曲也许就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获得重新出发的勇气。零点乐队作为一支摇滚乐队，他们的音乐总是充满了向上的力量。他们2002年演唱的《相信自己》就是充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蔡琴1999年演唱的《我心是海洋》。蔡琴宽阔温暖的演唱，仿佛是用音乐带来了海浪与海风，吹拂着我们的心灵。

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真心英雄》是70、80后非常熟悉的一首励志歌曲，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合唱，最早收录在1993年由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滚石九大天王纵下欢唱十二出好戏》中。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欧阳菲菲的代表作《感恩的心》就因为传达出这样的理念而深得歌迷的喜爱。这首歌也曾被多位歌手以多种形式呈现在舞台上。

香港歌手林子祥拥有音域宽广的声线以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他的嗓音具有冲击力和爆破力，即便是唱到高音仍是充满气势。我们来听他1998年推出的代表作《真的汉子》。

挥着翅膀的女孩是容祖儿2003年推出的，这首歌可以说是容祖儿在内地流传度最广的歌曲之一。歌词传达出的是女孩要勇敢追求爱的积极心态。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

0: 破你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的节目啊是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的同时段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情商小故事啊。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攀比吗？什么叫做攀比呢？就是比如说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这个就叫做攀比啊。攀比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呢？今天啊，我们就通过绘本故事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来思考这个问题。故事呢说的是有一次考试之后啊，小孔雀呢他只考了85分，那他看到同桌小白兔考了99分，他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且也很嫉妒，心里是闷闷不乐的。他甚至怀疑啊，老师有可能把这个卷子啊给他改错了。 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去玩耍，他却因为自己的分数比较低而一直在发呆。后来呀，猫头鹰老师发现了小孔雀的状态不太好，于是就耐心地开导了他。听完猫头鹰老师的开导之后啊，小孔雀呢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然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不再去攀比和焦虑了。那么猫头鹰老师到底说了什么让小孔雀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有一只漂亮的小孔雀，它有着色彩鲜艳的羽毛，穿着一条粉色的小纱裙。它呀平时非常的好强。什么叫好强呢？就做什么都喜欢和别人去比较，总是想要当第一，总是想要做那个做的最好的那个人啊，尤其喜欢攀比分数的高低。有一次呢，数学试卷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里的小伙伴都在仔细的看自己的试卷的错题，只有小孔雀东看看西看看，而且非常的不开心，说怎么小白兔考了99分，他为什么会比我高呢？我才85分，真的是很难受。小孔雀一直盯着小白兔的试卷啊，心里非常的嫉妒，他越看越着急，心想老师会不会把卷子改错了，我可得仔细看看自己的试卷有没有改错。不对，我还要去看看小白兔的试卷有没有多加了一些分儿。

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反复做题，不懂的就主动问老师啊。小孔雀听了之后呢，一点也不服气别人的分数比自己高。他说，为什么呢？我上课也很认真的听讲啊，我又不比小白兔笨，凭什么我的分数就是比不上他呢？嗯，他越想越焦虑啊，心里就很闷闷的，很不开心。到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啊都到操场上去玩游戏了，去跳绳了，只有小孔雀坐在座位上发呆。他的手里紧紧地拿着自己考了85分的试卷，一直盯着分数看，一直都在想的是，难道我真的不如别人吗？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猫头鹰老师进来了，他呀，很快就看到了小孔雀的不开心，他走到小孔雀的身边，弯下腰问了问小孔雀说，小孔雀，你怎么了？看起来你的心情不太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小孔雀呢，委屈地告诉老师说，我特别羡慕小白兔，他的分数很高，考了99分，我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我觉得很难受，我的心情就变得很不好。猫头鹰老师啊，耐心地和小孔雀说，小孔雀，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同的，不用总去纠结这个分数，你这个分数其实已经很棒了，不是吗？平时也很努力，也很认真学习呀。不能够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总是攀比只会让你变得很焦虑，对你的成绩提高没有半点帮助。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棒一点就好了。小孔雀听完老师的话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啊，他才耐心的仔细的看了看自己的试卷。哎呀，他才发现原来基础题全都做对了，没做对的都是难题。这么看来，自己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差啊，基础的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呢，他就不会再去盯着小白兔的高分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什么了呢？他开始拿起笔，把自己错的题呀，一题一题认真的来订正。他慢慢的就找出了，原来啊，做错的地方是因为自己太粗心了，所以丢了分。小孔雀呢，就改掉了爱攀比的坏毛病。他上课也开始认真的听讲，下课也开始多做一些题。他知道，不再和别人去比较，而是和昨天的自己来做比较，也不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焦虑难过了。那么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跟别人去比较呢？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学习知识吸收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比，我们学会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成为最棒的自己啦。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我们听到猫头鹰老师耐心的开导小孔雀，告诉他的是，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就是有的人可能哎一学马上就会，可能有的人他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他才会。还有呢，就是理解能力不同啊，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题一下就理解了，对别的题可能理解就没那么快了。所以不用总是去纠结分数，也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昨天的自己去比呀。啊，只要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要棒一些，那就很好了。所以小孔雀听了老师的话呢，就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于是他开始发现啊，基础题都会做，就是难题不会。难题为什么不太会呢？可能是自己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遇到难的题本能的就开始产生了抗拒，就不想思考，所以啊，可能就没有认真的思考，就随便给出了一个答案。
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粗心，遇到难。

的题更加的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我们的专注度。如果你的耐心不足的话，很可能你就会想当然的就会随便写上一个答案上去。总之，小孔雀后来就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呀是粗心了，耐心不足，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认真的去订正自己的错误。改掉了自己喜欢攀比的坏毛病之后啊，他也就不再会因为小白兔比他优秀，比他考得好而焦虑了。生活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可能总是会争强好胜，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啊。那如果你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呢，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苦恼，或者说你可能是在拿自己的不擅长的地方和别人擅长的地方再去做比较。那你想想看，鱼它会游泳，猫它不会，对不对？那你就能说猫是不如这个鱼的吗？每个人其实擅长的地方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攀比，不要去焦虑啊，一味的攀比对你的成长，对你的学习是没有带来任何提高和帮助的。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啊，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所以呢我们要接受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和有些地方是不如别人的地方。那么只有我们真正的接受了，我们就不会想着他为什么比我厉害呀，我为什么这么笨呢，而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在想着，好，我现在要去怎么去努力，我现在要怎么去做才会让自己也变得很优秀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专注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怎么让自己啊有更大的成长，学会和过去的自己去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做最好的自己了。最后留两个小问题问大家，爱攀比分数的是谁呢？是小孔雀还是小白兔呢？开导帮助小孔雀的是哪位老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又在把说的故事又自己重新的在大脑当中又过了一遍啊，又重新的思考了一遍，这样你就会把这个小故事啊记得更熟了。那总之呢，也是希望各位同学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一个节奏，不需要和别人去比较，不需要和别人去攀比。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看哪方面不够好，自己怎么去努力，怎么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就可以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2: 挪威人啊，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很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带活的沙丁鱼回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可是大部分沙丁鱼啊，还是会在中途窒息而死。后来呢，有人在装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只以沙丁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沙丁鱼见了鲶鱼四处的躲避，这样一来，缺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多数会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啊，原来是指鲶鱼在搅动小鱼生存环境的同时，激发了小鱼的求生能力。后来呢，是指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鲶鱼效应的实质是激励精神，通过激励产生上进的因素，其作用在于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效激活员工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让员工在刺激作用的驱动下展现活力，使之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
0: 呀，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同时段啊，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们出门，尤其是出远门，总是会去看一下天气预报。可是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远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雨呢？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程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素。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星常于此座，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臣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醒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素所作的《家诫》。王素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素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素作为二十二先贤之一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素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各位同学，放暑假了哈，你可能会跟爸爸妈妈出远门，比如说去露营啊，去其他的城市玩啊，那你们在出门之前

一定会做什么事儿呢？可能爸爸妈妈就会把手机打开来看一看，看什么呢？看最近的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呀，哪几天是会下雨啊？那就知道出门一定要带上伞，带上雨具。哎呀，那边的温度是什么样啊？如果太热了的话，啊，那就穿凉快一点出门，对不对？那现在想想看哈，如果现在把手机没收了，然后不给你再看这个天气预报了，没有人能告诉你未来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你就要出门，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说，那我就看天呗，啊，我看天，如果说是晴着的，那它应该就是晴天的吧，如果看着阴阴的，是不是有可能会下雨啊？那古人啊其实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呢他们看的呀比我们仔细多了，因为他们没有手机啊，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天气预报啊，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观察大自然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来学几招古人的看天秘籍啊，观察大自然，来了解天气的小秘密。如果学会了，你可能啊也会当半个天气预报员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古时候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大雨呢？古人出门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上的云，云彩的形状、颜色、高度、移动方向，都是他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线索。有一句谚语，我相信哈，你可能听爸爸妈妈或者长辈说过：“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什么意思呢？鱼鳞斑呐，就是你看一看鱼那些鱼鳞。这样的形状，在天上的云彩如果是这样，它就是卷积云，一小片一小片像鱼鳞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在天空，这种云一旦出现，说明高空大气很稳定，未来几天大概率都是晴天，所以农民伯伯看到卷积云，看到鱼鳞斑，就放心的把谷子摊开来晒，就不用翻了。反过来呢，有一种云彩哈，要特别小心，叫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什么叫勾勾云呢？是卷云的一种，像鸟的羽毛，尾巴弯弯的，带一个勾。这种云如果出现在高空，往往呢，哎，可能就是未来一两天要下雨。所以呀，如果他们要出门的话，看到天上是这样的云彩的话，就会多带一件蓑衣。蓑衣呢，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是雨披啊。还有更紧急的叫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就是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如果呢西边不是红霞满天，而是一大块的乌云，好像是要把这个太阳给吞掉，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很可能就会下雨了。所以你看哈，这个云彩就是天空的表情包，如果它出现了鱼鳞斑，那就代表是笑脸，天就是晴的，如果是勾勾云，可能是皱眉，有可能是要下雨了，如果说乌云接着落日，哎呀，那肯定是要下雨，就是这个雨要落下来了，就像天空要哭了一样啊。这是他们呢通过云彩来判断。除了看云，他们还会看什么呢？他们呀会看风，风里藏着雨的消息，云是表情包，风就是天气预报的信使。古人总结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叫做东风送湿，西风减燥。什么意思呢？中国大部分地区啊，春天和夏天如果是刮东风或东南风，这个风呢是从海洋上吹过来的，带着很多的水汽，就意味着空气湿度比较大，就容易下雨。如果呢是刮这个西风、西北风，这个风啊就是从干燥地区吹来的，天呢就容易晴，所以叫东风送湿水、湿气，西风减燥。西风过来，天气就会变得很干燥。所以啊，古人在出门之前，他会抓一把土，哎，抛起来看风向，或者呢，看树梢、看旗子、看炊烟，看看他们是往哪个方向去飘。
烟囱里的烟如果直直的往上，那么说明天气很稳定。如果烟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风向就变了，天气可能也就会变了。还有一句叫做风是雨的头，风狂雨急收，意思就是下雨之前往往会掀起风，如果风越刮越猛啊，这个雨反而会很快就停，因为强风就会怎么样，就会把这个雨云给吹走。所以古人看到狂风大作啊，有的时候反而会松一口气，说哎，快了快了啊，这个雨呀就快要停了。哇，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啊，看风看云。还有第三招呢，看什么呀，哎，他们就是要来看动物。我们都知道啊，动物它比我们人类敏感的多，是吧？如果家里养了动物，比如说养了猫猫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猫猫在跟你玩的时候，哎，突然它开始往你家门口的方向去看，看着大门的方向，哎，你可能很好奇怎么回事啊。可能没过一会儿就有人开始敲门了，有可能是这个送外卖的，或者是快递员叔叔敲你家的门，说明像一些猫猫狗狗哈，他们的灵敏程度是比我们人类哈要强得多的。所以呢，动物对天气变化的感知也是比我们人类要灵敏的多，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啊。比如说青蛙叫的凶，哎，看来这个雨就要来了。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过哈，为什么雨后经常会听到青蛙在那叫啊？因为青蛙的皮肤需要保持湿润，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气压低，所以它们特别的活跃，叫的就特别响啊。所以呢，古人就说啊，青蛙叫，大雨到。除了看青蛙，还看什么呢？看蚂蚁搬家呀，对吧？可能有很多的同学都知道啊，蚂蚁搬家，大雨哗哗。因为蚂蚁对湿度也非常的敏感，下雨之前它们就会成群结队的往高处去搬家，把食物和卵转移到不会被淹的地方。如果你看到地上的蚂蚁排着长队匆匆赶路，那就是在提醒着你和爸爸妈妈要赶紧回家收晒在外面的衣服了。青蛙叫得凶，雨要来，蚂蚁搬家，大雨哗哗，还有蜘蛛收网，天要下雨。因为蜘蛛网对湿度和气压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蜘蛛如果主动把网收了，或者网上挂了一些小水珠，说明湿度很高，雨就快要来了。还有呢，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清楚哈，就是燕子如果飞得低，那说明也是马上要下雨了。燕子吃虫子，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虫子的翅膀沾了水汽就飞不高，燕子就贴着地面去捕食，所以哈，你看到燕子低飞就知道是要下雨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鸡如果不进窝，说明天是要变脸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闷，古人出门啊，一般就会去看一看，比如说蚂蚁有没有搬家呀，听一听青蛙叫不叫啊，再抬头看看燕子飞得有多高啊，他的心里啊，也就自然会有数了。接下来还看什么呢？看山，看水，看天色，它们呀被称为大自然的仪表盘。除了云、风、动物，哎，他们会看山水天色。有这么一句话叫“山戴帽，雨来到”。如果你看到远处的山顶上云雾缭绕，就好像给山啊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那是湿度极高的空气被山体抬升后凝结成的云雾，说明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了，很快也就要下雨了。看水呢，河里泛青苔，必有风雨来。水底的青苔如果浮到水面上来，或者水面上出现大量的气泡，也说明气压很低了，水里的这个气体溢出也是下雨的前兆。还有呢，会看朝霞啊和晚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天边如果出现红霞，说明东边有水汽啊，这个时候水就慢慢会移过来，白天很可能就会下雨，所以呢就不出门了。傍晚出现红霞呢，说明西边放晴了，未来几天可能都是好天气，所以就是可以行千里，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看远处的山，他们还会看什么呢？看是否清晰啊，因为远山
看起来啊很清晰，说明空气很干燥，近期就不会下雨。如果是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啊，那说明空

空气中水汽比较多，有可能也会下雨了。看云，看风，看动物，看山，看水，还看这个天色。还有些人会看什么呢？看自己的身体。有些人啊，比如说关节酸痛，就知道天要变了，因为下雨前气压比较低，人体内的软组织会轻微的膨胀，如果有旧伤或者关节炎的人就会感到酸痛，所以有些老人家可能就会说，哎呀，我这腿一疼就知道要下雨啦。这个不是迷信啊，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还有些人看家里的盐罐子如果这个装盐的罐子结块了，说明也要下雨了，因为盐呢很容易吸收潮气，如果盐罐子的盐结块了倒不出来，说明空气已经很潮湿，离下雨也就不远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着古人学了几招看天的秘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古人出远门判断会不会下雨呢？看云，如果是鱼鳞一样的形状的云那就是晴天，如果像羽毛一样有个小勾勾的，有可能会下雨，如果乌云接着落日，那就要变天了。还会看风，东风那就是湿气大，有可能要下雨，西风是比较干燥就不会下，风是雨的头还有看动物，青蛙叫会下雨，蚂蚁搬家会下雨，燕子低飞，蜘蛛收网，全都是信号。还有看山水天色，山戴了帽子要下雨，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还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关节如果疼了，说明软组织在提醒你有可能会下雨的。你们看一看，古时候的人没有手机没有卫星，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观察，一代代的口口相传。那这些经验呢，现在已经有些是被气象学所证实了，有些虽然不那么精确，但是也反映了古人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存智慧。所以下次你出门之前你在想看手机天气预报的时候，可以想想看，你如果现在到外面去你能不能看云看动物来判断一下天气呢那么你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蚂蚁是不是在搬家，远处的山是不是很清楚，燕子是飞得高还是飞得低呢？也许你不可能马上就准确的判断但是慢慢的去观察，

0: 了。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向您介绍的是青年作家玉珍的散文集《我恋河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王翔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方季的散文《挥手之间》。

0: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1: 我想让讲三本。
0: 三本啊，
1: 嗯。
0: 就讲一本吧。
1: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0: 哦，就讲一本吧。妈妈没时间。
1: 那我不拉你。
2: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我恋河谷》，这是青年作家玉珍的散文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

玉珍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不太熟悉，她是湖南人，90后，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在城市读书工作。和很多从乡村走出来的写作者一样，玉珍的笔下最动人的部分始终是关于土地、粮食和乡村生活的记忆。我恋河谷记录了他近几年创作的30多篇散文，几乎每一篇都和吃有关，但是又不只是在讲吃，他讲稻谷、麦子、红薯、玉米，讲辣椒、茄子、豆角、白菜，讲故乡的炊烟、母亲的厨房、外公的菜园。这些再平凡不过的事物，在他的笔下却有了一种沉静而温暖的力量。书名《我恋河谷》就很耐人寻味。河谷是五谷的总称，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本。作者说他恋河谷，不是恋某一种特定的食物，而是恋那些和河谷有关的全部记忆。春天插秧时冰凉的水田，夏天稻田里此起彼伏的蛙声，秋天打谷场上飞扬的稻屑，

冬天灶堂里跳动的火光，这些记忆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农村孩子完整的童年。书中最打动人的一篇叫《母亲的米》，玉珍写她小时候，每年秋收以后，母亲都会把最好的新米单独留出来，用陶缸存好。这一缸新米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只有过年过节，家里来了贵客，或者谁生了病需要补身子的时候，才舍得舀出来煮一锅。母亲说，米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现在玉珍在城市里生活，随时可以买到各种产地、各种品种的大米，但她总觉得再贵的米也比不上母亲缸里的那一碗。读到这里，我想很多人都会心有戚戚，我们怀念的哪里是米的本身呢，而是米背后那份沉甸甸的母爱和乡愁。玉珍的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特别擅长写食物的前世今生。比如她写辣椒，不仅写湖南人如何无辣不欢，还追溯了辣椒从美洲传入中国的历史，写了辣椒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吃法，甚至引用了屈原《离骚》当中的椒字考据。但这些掉书袋的内容在他笔下一点都不生硬，而是像聊天一样自然地穿插在个人经验之中。你读着读着，既了解了辣椒的文化史，又感受到了一个湖南人对辣椒的深情。在这本书中，玉珍也写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给他带来的感慨。他的老家过去家家户户都种水稻，每到农忙时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泥土和稻禾的气息。但是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很多田都荒了，或者被流转给了种粮大户用机器耕种。母亲在电话里说，现在种田容易多了，不用弯腰插秧了，不用顶着太阳割稻了。但是玉珍却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失落，那些和土地亲密接触的劳动方式消失了，人与土地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不是也在慢慢的变淡呢？不过玉珍并不是一个沉溺于怀旧的写作者，他在另一篇叫《新农人》的文章里边写了他表哥的故事。表哥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家乡，搞起了生态农业，不用化肥农药，专种老品种的水稻和蔬菜。一开始村里人都笑他傻，但是几年下来，他种的东西因为品质好，在网上卖出了好价钱，还带动了好几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干。玉珍说，在表哥身上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农业不一定非要走大规模工业化的路子，新一代的农村青年完全可以用新的理念和技术走出一条既尊重土地又有经济效益的路来。玉珍的文字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刻意制造戏剧性的冲突，就用最朴素的语句写最日常的事物。但在那些看似平淡的叙述当中，你总能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来自土地的力量。有评论说，玉珍的散文让人想起汪曾祺，都是把平凡的日常生活写出了滋味，写出了境界。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也确实贴切。如果你喜欢读散文，如果你想在文字当中重温一些关于故乡、关于土地、关于食物的温暖记忆，《我恋河谷》这本书会是一本让你感到心安的书。它不提供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每一页都散发着稻禾的清香和人间烟火的气味。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王祥，信德孝悌让为立身之本。夫言行可复，信之至也；推美隐过，德之至也。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宜仪，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才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和做能一致，并且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诚信的最高境界；把荣誉让给他人，把责任留给自己，是德行的最高境界。 自己修德立业扬名是父母名扬显尊，是孝的最高境界；兄弟相处和睦，家族兴旺是悌的最高境界。面对财务，最好的态度是能够谦让。这五个方面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这段话呢，是出自王祥所作的《训子孙遗令》。王祥是三国曹魏及西晋时的大臣。 书圣王羲之的族曾祖父，王祥是继母至孝，为24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公，有孝圣之称。王祥的临终遗嘱《训子孙遗令》是琅琊王氏家训的源头。王祥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琅琊王氏是我国古代的门阀氏族，居近代四大圣门王谢元宵之首。 素有华夏守望的美誉，琅琊王氏开基于两汉，鼎盛于魏晋，史称王与马共天下。据记载，从东汉至明清的1700多年里，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了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王元基等人为代表的35个宰相、36个皇后、36个驸马和186位文人名士。
2: 在《训子孙遗令》中，王祥告诫子孙立身之本有五项，信、德、孝、悌、让，做到这五个方面，人生就圆满了。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 可小美说：“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接天莲叶无穷碧。
5: 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这是秘密，不告诉你。<笑>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8: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方季的散文《挥手之间》。作者简介。
0: 方济，现代作家，原名冯济，1919年生于河北省树鹿县一个农民家庭，后到北京求学，参加过129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左联。抗战爆发后，随军南下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做政治宣传工作。1939年从重庆到延安，在解放日报社等单位从事编辑和写作。抗战胜利后，曾任热河省文联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在前线做随军记者，解放后任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散文特写集《长江行》、《挥手之间》、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东去》、文学评论集《学见集》等。

0: 重温经典，由王书平朗读。
1: 1945年8月28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山下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早得了消息，见博古定一同志相约下山，便也纷纷跟了下来，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去。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近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十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气愤的消息便接连传来，蒋介石下命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阎锡山派兵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忽又迫在眉睫了。前天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这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来了。昨天夜里，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并且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要是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和谈，发动内战，为了制止这种灾难，保卫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现在要从这里，从延安的同志们亲手修造的飞机场上，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是谁也不讲话，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是在前线，战斗将要打响前的一刹那。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棚子的中型汽车正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驶来。立刻，人群向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一个整体的朝前涌去。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穿一

0: 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完全是像出门做客一样，这立刻引起人们一种深切的不安和离别的情绪，眼泪不由地涌了出来。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如今，主席穿起了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一霎时，人们心里像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又停下来，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人群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涌了过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像是安慰，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起挥手，像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像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做出了断然的决定，像是集中了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不在场的所有革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心情，而用这个动作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当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到来的时候，领袖、同志、战友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之间无间的亲密、无比的决心、无上的英勇。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这无比鲜明的历史的记录，正是在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螺旋桨转动起来，随着这声音，人们的心猛烈地跳动，人们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这架就要起飞的飞机，任凭螺旋桨卷起了盖地的尘沙，遮住了人们的眼睛。这架飞机该有多大的重量啊！它载负着解放区人民的心，载负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载负着我们国家的命运。 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涌上前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附在机窗的玻璃上，手指无声地弯动，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骑在空中，在头顶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地不肯离去。
1: 这篇散文是一篇纪实散文，描写了在抗战胜利后，国内国共两党面临新的矛盾，内战一触即发。就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以民族大业为重，毅然登基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历史瞬间。文章写了延安人民对毛主席的爱，同时也表现了毛主席气度恢宏、指点江山的伟人风范。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4: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5: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4: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4: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5: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4: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5: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4: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5: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4: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5: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4: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5: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4: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刘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阜阳向阳路火车站门口和老化肥厂东门道路上有很多坑槽，影响交通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记者联系了阜阳市城市管理局，他们立即安排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到现场进行修补，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6: 经市政维修人员检查核实，现场有三处大小不一的坑槽，其中最大的一处坑槽约0.3平方。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介绍，形成路面坑槽的原因主要是该路段车流量大，重型车辆较多，以及冬季低温冰冻等原因所致。王成伟：
7: 我们立即利用热补的方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修补，来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6: 现场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的队员们经过清理坑槽、涂刷粘结剂、填充沥青、压实和修整等标准程序，不到一个小时就将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处坑槽修补完好，路面重新恢复了平坦。当天三处路面坑槽全部修补完毕，同时维修人员还未雨绸缪，把一些还未形成坑槽的破损路面也进行了及时维修。阜阳市民刘女士：
8: 为我们阜阳城管的搞笑工作点赞。在反映这件事后呢，阜阳城管也不推诿也不拖延，用最短的时间呢修复好，守护了老百姓脚下的安全，彰显了服务为民的城市温暖。
6: 据了解，阜阳市市政园林部门已对管养的60多条道路维修坑槽200多处。下一步，市政园林部门将举一反三，加强对市政道路的日常维护，对于类似坑槽的问题及时维修，确保群众出行顺畅安全。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
7: 群众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向我们市政处进行反映，可以拨打电话217-1716，我们将第一时间受理并到现场解决。我们每天都组织人员对路面进行巡查，发现有道路坑槽，我们将第一时间解决，来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从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桑先生所反映的目前怀远至高庄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的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如果桑先生对于怀远城乡公交出行的线路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0552-308-5599。针对桑先生的疑问，工作人员积极与桑先生取得联系，介绍相关的线路时间，桑先生表示知晓。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在太和农商银行办理的扶贫贷款没有享受到贴息优惠，前期已经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帮忙协调问题，并且回复。接到了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监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泰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员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女士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年，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结息，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年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投诉人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资金773.94元转账到宋先生的妻子隋女士的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没有收到该行回复的问题，针对前期宋先生反映相同事项，该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了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本次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针对本次反映事项，该行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也有上门面谈照片。宋先生对于解释表示认可。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文丽你好，我如果我想举报家门口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有奖励呀？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呢，联合省财政厅是修订印发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办法呢，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门户网站上是能够查询到。那据我了解呢，目前呢，各市的生态环境局也已经分别制修订了有奖举报办法的实施细则。您可以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不过呢，要提醒您，举报的话呢，必须要实名举报，符合奖励条件规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案件办结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具体的事项呢，比如说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是给予10000元到20000元的奖励。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用于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的，经过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在这儿呢，只是和大家简单的列举以上几种，详细的内容啊，您可以登录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官方网站直接进行查询。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法人，想招聘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在缴纳社保方面有没有什么优

0: 原单位啊，超过省政府第165号令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与残疾人签订一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而且按照规定为残疾人缴纳社保费用，并且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报酬。根据上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月平均人数，按每超比例一人不低于3000元给予用人单位奖励补贴。具体呢，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残联再进行一下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0: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 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1: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2: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12: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 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QQ、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2: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3: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含量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柱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木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人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2: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14: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市通

0: 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8: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1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意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7: 阜阳。

0: 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1: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0: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宁来回复。
2: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能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领长制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安徽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长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5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

0: 安徽领导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导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导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养老动态当中呢，我们先给大家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民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的有关情况。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介绍，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在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民政部制定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主要目的是细化实化落实举措，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孙文灿表示呢，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不是简单的层级叠加，而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系统连续、全域覆盖的有机整体。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构建起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供给格局，让老年人就近享受到便捷、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这个层级呢是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它是整个三级网络的大脑和中枢，承担着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平台突出强调功能，而非是机构本身，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等各类资源，联动省级、市级优质养老资源下沉，具备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慰老服务等多种功能，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第二个层级呢是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它是三级网络的主干和桥梁。一方面呢，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探访关爱、家庭支持、拓展服务等多种功能；而另一方面呢，接受县级平台的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在设置上呢，我们结合行政区域、老年人口的分布、服务需求等因素，依托现有优质养老机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改扩建而成。一个中心可以覆盖多个乡镇街道，实现服务资源的纵向贯通和横向协同。而第三个层级是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它是三级网络的终端和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转介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功能。一方面呢，精准摸排了解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而另一方面呢，就近便利地提供家门口的服务。孙文灿指出呢，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开展积极探索。截至到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已经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床位的占比达到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动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扩大，各地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1: 养老动态。
0: 好，听众朋友，刚才的时间里呢，为大家传递的是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传递的这条信息啊，是乱拉老年人进群要被治了，企业微信出新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7号，企业微信团队呢发布了企业微信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公告。公告称啊，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少数的不法商家和营销团伙于是呢将目标瞄准了老年群体，通过频繁拉群、批量推送、诱导消费等方式进行过度营销，给老年用户及其家庭呢带来了困扰。公告表示，在持续治理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优化老年人的用网环境，即日起呢，企业微信将上线并升级以下举措。第一呢，就是加强拉群管控，针对退群率偏高等行为异常的企业，上线拉群时需被拉人的确认功能，减少用户呢被动入群的情况。第二呢，就是管控拉群的频率，对拉群过于频繁或者是退群率过高的企业，限制其拉群的能力。第三，加大外挂打击，对使用外挂进行大量群发、消息轰炸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减少此类骚扰。而第四呢，就是联动微信协同治理，联合微信持续优化安全的策略，并且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那这则消息，乱拉老年人进群要被治了，应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去医院看病，楼上楼下一圈转下来，病还没看到，人都先累倒了。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子女不在身边，面对那些复杂的预约啊、缴费啊、拿药的这个流程，更是满头雾水。那现在呢，有人替您跑腿了。陪诊师这个新兴的职业正在悄然走红，他们不仅仅可以是帮忙挂号，更是您在医院里的

0: 行业光鲜的背后又藏着哪些亟待解决的成长的烦恼呢？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陪诊服务如何既有温度又不失专业度呢？陪同就诊，记录医嘱，护送回家。如今呢，陪诊服务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就医刚需，而陪诊师这一职业呢，也开始走红了。据7月6号新华社的报道，近年来陪诊机构从业人员的数量都是在持续的增加，但是服务纠纷也不时出现。如何规范陪诊服务，更好满足大众的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陪诊行业兴起，为公立医院服务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其背后呢是持续增长的民生需求。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老年人不熟悉手机挂号、自助缴费、线上查报告等就医环节。异地就医患者呢，面对陌生的城市、结构精密的医院大楼，容易陷入手足无措。有的家长独自带着幼童看病，希望有人搭把手。在这些情境下，陪诊师如同临时家人，为患者捋顺就诊的流程，帮忙缴费取药的同时，也抚平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数据显示呢，全国陪诊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数百亿元。但是也要看到，热度之下，一些行业乱象潜滋暗长。比如说，大量从业者涌入了这片蓝海，但是准入门槛模糊，部分人凭经验解读报告，代签医疗文书，实则是缺乏基础的医疗知识。再者呢，收费体系杂乱无章，线上平台个人私单报价差距大，坐地起价、中途加价、隐形消费等问题陆续被爆出。少数的从业者以陪诊之名囤积号源，甚至是兼做黄牛，扰乱了就医秩序。还有呢，就是陪诊师会接触到患者的病历、身份证还有检查影像等敏感信息，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也引发关注。如果患者在就诊途中发生了磕碰、财物丢失、身体不适，双方权责划分也存在难题。唯有及时的规范和纠偏，才能够推动陪诊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对于相关的问题，顶层设计层面正在给出回应。比如呢，去年以来，健康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发布实施，上海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四川成都颁发了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那从长远看，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服务规范，明确准入条件、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而现阶段，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可以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畅通投诉渠道，严厉打击盗号、泄露患者隐私等违规的行为。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等可以开展应急救护、医学常识等方面的专项培训，鼓励有相关背景的人员进入这一行业，丰富人才供给。陪诊师走红是民生需求催生的时代机遇，但是如果想持续长红，离不开行业的自律和制度保驾护航。我们也期待陪诊行业尽快地摆脱浮躁，走出野蛮生长，有温度也有专业度，真正成为民生服务的新力量。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快乐生活派。都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天呢

0: 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迎来了一位把晚年生活过成青春进行时的姐姐，她叫周元花。63岁的她退休后啊，没有选择闷在家里看手机打牌，而是勇敢地走进了老年大学。从家里的老生病到现在的 KTV 麦霸和公园里的红歌达人，她说啊，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了。那今天呢，他要把这份快乐和精气神唱给大家听，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1: 我叫周元花，今年63岁了。我是退休以后，一开始在家，后来经朋友介绍到这个华南区老年大学。我觉得跟专业老师学，学了不少东西，也锻炼了我的胆量。我以前喜欢唱歌，但是我胆子特别小，现在呢就是胆子也大了，歌唱的呢也比以前有进步了。我现在还学乐器，学电子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现在我们属于老年嘛，老年生活嘛，要丰富一点，不能在家就是看看手机啊，也是什么跟他们打牌啊，我喜欢到外面来玩玩。这个对自己心情也好，对身体也好，个人状态是有改变。我现在在外面也遇到很多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一块玩玩。还有个呢，身体好像比以前也好，以前在家是老是生病什么东西，现在在外面就是锻炼啊，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我们经常到 KTV 唱歌，有时候到公园人家唱歌，我们也去唱两首，就是开心。去唱歌不难，唱歌对身体其实也有好处的，还是的，就是唱歌现在学的标准一点啊，学的什么吸气啊，什么吐气啊，对身体都有好处的。我一般喜欢唱，好像美声的，好像那个带一点偏高一点，民族的也喜欢唱，基本上都在。我有时候走路上都很累。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伤》。

标嘛，就，哎，就是玩玩吧，就和更多的朋友，在一块玩玩，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自己的晚年。

0: 是不服老的劲头，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年轻心态。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周大姐能够学会更多的好曲子，也和朋友们玩得越来越开心，身体越来越棒。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们都能够像珊瑚颂里唱的那样红红火火，笑对夕阳。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接下来的健康有道我们来关注哈。前两天这个7月7号呢是小暑节气，这也是咱夏季第五个节气了。全国大部分呢正式迈入盛夏，多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
2: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

0: 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1: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多虫健康隐患。医护人员呢也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
2: 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

0: 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1: 天气一热呢，不少人胃口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况呢俗称是苦夏。医护人员推荐了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食疗，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消暑祛湿。
2: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3: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日不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有道呢给大家说的是小暑养心健脾，平和舒爽过盛夏，养生呢也是有讲究的。接下来呢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你们怎么了？
1: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2: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1: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播出了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的系列节目，我们揭秘了脱单路上的剧本杀，揭开了所谓完美恋人的婚恋陷阱。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再一起来解密冒充者的行骗剧本，邀请反诈民警拆解利用电信网络进行冒充诈骗的全流程剧本，曝光从开场白到杀青戏的层层套路，更奉上关键的反诈技巧。
11: 大家好，我是琪琪。当下电信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了两位反诈江湖的高手，为我们见招拆招，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信息通信行业的反诈专家王小晴，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小晴，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希望一起为守护大家的钱袋子贡献一份力量。
11: 北京市公安局反诈民警高山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高警官。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十支队的反诈民警高山，很高兴的能够跟大家一块聊一聊反诈那些事儿。
11: 哎，高警官，我觉得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和传统的诈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3: 对，是这样的，电信网络诈骗呢，是以这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这种远程非接触的方式呢，设置一个骗局，对咱们老百姓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呢，现在它这个发展趋势呢，是一个定制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啊，因为我们群众有很多他那个人信息会有些泄露这种情况。他掌握了我们群众的这个个人信息，就会针对于他去定制这种诈骗的一些话术，比如说这种冒充公检法呀，比如说交友诈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得提高警惕。
1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诈骗哈，它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说我们受害人有多不聪明啊，有多没有警惕心，而是就像高警官说的，他真的了解你的事儿太多了，让你深信不疑对他的身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技术是不是手段在升级，但是也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了 针对我们的骗局了呀。
12: 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呢，一般都会了解一些计算机的知识，然后网络技术，甚至还有一些社会工程学的原理，所以呢他们在实施诈骗的时候呢，时间上会有一些瞬时性，空间上会有一些迷惑性，手法上还有一些隐蔽性，所以我们一直在迭代更新各种的反制技术，特别是一些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这些先进技术，能够更加精准的识别拦截这些诈骗信息，然后全力的去压榨这个诈骗分子的一个作案空间。
11: 您这么说我就安心了，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大数据啊都被这些骗子利用了，比如说我有孩子嘛，就报这些这个课外班啊、兴趣班啊，我就会发现我一报，然后一大堆这样的信息，然后铺天盖地的就向我精准投送了。
13: 就是您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整个电信网络诈骗里边的有一种诈骗呢，叫做退费类的诈骗。他就冒充这个交易机构给您打一个电话，说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给您退费了，之后呢会把我们一些群众啊拉到一个那种QQ 群啊或者微信群里边，在这种群里边，他就是通过这种啊，比如说会让你去刷单呀、啊，会让你去投资，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些操作，对咱老百姓实施诈骗。其实这个冒充类的诈骗手段呢，非常的多，还有更大胆的，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
7: 李女士在前一天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南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并对李女士说她已被通缉，需要配合调查，并以案件处于保密侦查阶段为由，要求李女士及其丈夫断开与其他亲属的联系，并接受所谓盘问，否则将组织警力对李女士实施抓捕。李女士为自证清白，选择听从对方指示，加入其发来的群聊链接。诈骗分子在群聊中伪造了各式公检法证件和通缉文书，步步紧逼，逐渐攻破李女士心理防线。好在警方及时对李女士夫妇进行劝阻，才最终避免了损失。
14: 你怎么拿到银监局的报告呢？不管他怎么跟你说，那个一定是假的，那是诈骗。
11: 其实我曾经真实遭遇过就是这种冒充公检法诈骗。当时一个警官哈，很威严的声音打过来，就说我涉嫌犯罪了，怎么怎么样。当时我心跳加速呀，就觉得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我一定要洗清我身上的嫌疑。你看我还是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呢，我当时就是前几秒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13: 确实是这样，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它的这个变化手段也是在不断的去更新的。它会冒充这个，比如说通信管理局，就是说您名下有一个手机卡，这个手机卡呢违规发送了很多的这个垃圾短信，骗子会把我们群众的这个个人信息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你是不是叫张三，你的身份证号是不是几几几。
11: 他说的越明确我越信服。
13: 对，就群众呢就会越来越相信对方确实是这个什么通信管理局的。那这样呢，骗子就会说，那你的这个可能是别人冒用你的个人信息去开了一张手机卡，这样我把你的这个情况呢报给相关的公安机关，也就会有第二线的这个人员呢来冒充公安机关来对这个群众呢实施诈骗。这是第一步，叫做一个，
11: 现在已经又升级了，跟我那时候遇到的不一样。我那时候遇到的直接就是声称是警官。
13: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在前面的就这个引流的这个环节呢有各种的一个变化，到了第二步了，就是骗子冒充公安机关说我们那个群众这个人信息泄露，那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必须要配合调查，还会出示一些这种虚假的这种通缉令，在这个通缉令上面，
11: 通缉令上不会有我的照片吧？
13: 对，有照片，有他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等等相关的信息在里面。
11: 以我亲身经历哈，就我们普通人就碰到警察，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会紧张，然后再说你涉案了，那不由自主的会产生这种恐慌心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人就是如何去识别呀？因为我当时都觉得我有点好像入局了，就是当局者迷的那个状态。
13: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方法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安机关是从来没有这种安全账户。
11: 就是让我往安全账户里面转钱。
13: 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肯定是诈骗的，只要是公安民警在网上指导您去操作的，让我们群众呢去打开一个网址去查看自己的这个通缉令，这种的肯定是诈骗的。
11: 咱们真正的警察都不会干这种事儿，只有冒牌警察才会。
13: 就是如果我们接到这种自称是公安机关的或者说法院检察院这种电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慌张，一定第一时间呢跟我们家里边人啊或者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啊进行核实。冒充公检法诈骗呢，其实也是利用了我们群众的一个叫做趋利避害的一个心理，他只是想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 清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去配合这种所谓的公安机关不断的去什么认证自己的资产呀，去下载一些所谓的那种诈骗的 APP 呀。
11: 嗯，所以我觉得也别那个在恐慌的状态下急于去洗清自己证明自己。那我们就是一旦就是运气不好哈，真遭遇了，就是那我们就是应该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啊，然后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损失。
15: 如果大家啊感

0: 觉得自己有一个受骗的一个可能性，谨记3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立即的去停止手上一切的这种转账操作，哪怕是你已经把这个信息都输进去了，只要你不去点确认这个环节，这些这个工作都是可以去有回旋余地的。第二步呢，就是向我们所在的这个银行的官方的这个电话去拨打，把咱们的这个账户资金呀做一个这个冻结，然后呢说明一下情况，这个现在的银行机制也是非常畅通的。第三步呢，就是向我们的警方啊110去报警，然后呢向我们的警官去详细的描述自己受骗的一个过程，包括诈骗分子的一些来电的一些信息啊，让你转账的一些账户信息啊，然后和警官一起去做一个止付啊拦截的这些操作，然后最大限度的把我们的钱袋子给守护好。
1: 哎，所以说我自己哈是遭遇过这种冒充公检法的，那现在这种冒充还有什么新花样吗？还有冒充什么比较多的呢？
2: 除了冒充公检法的这以外呢，就是今年以来吧最高发的就是这个冒充这种短视频平台的诈骗。
3: 我是抖音客服，工号9643，系统显示您开通了直播会员的付费页。刚才的场景可能就发生在你的身边。3月23日，安徽的陶女士在所谓抖音客服的引导下，把账户里的钱全部转入了对方的银行卡。3月31日，成都市公安局西平派出所成功阻止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受害者的10多万块钱差点就进了骗子账户。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今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冒充抖音客服打着账户异常、会员扣费幌子的诈骗案呈现高发态势。假冒抖音客服的诈骗分子通常会通过电话、短信跟你联系，谎称你开通了抖音会员、抖音百万保障等付费业务，接着骗子就会吓唬你了。如果不及时关闭付费业务，每个月会自动扣除费用。随后诈骗分子会诱导你下载抖音会议、云视通、中银会议等具有屏幕共享或者远程控制功能的 APP。 一旦你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远程控制，骗子就能轻松获取你的账号以及短信验证码等信息，然后你的账户就……
1: 那我觉得哈，如果我要是一个对手机或者对这个电子设备，就是像我父母这样就用不太明白的，那我可能就会中招。
2: 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诈骗手段我们也发现了，都是针对于这种老年群体，骗子给我们群众下发这种APP 的这种安装包啊，都是他们自制的一些涉诈的一些 APP， 其实是在我们的这种官方的应用市场我们是搜索不到的。像骗子会把这个涉诈的软件取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名字，比如说叫银联会议，
1: 这个是假的 APP，
2: 这是假的
1: 啊。
2: 中银会议，
1: 中银会，这也是假的，
2: 假的
1: 啊。大家伙
2: 抖音会议，
1: 哦，这也是假的。你看抖音现在谁不用？
2: 对，其实大家都在用抖音，就以为会有一个抖音会议，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软件，并且他那个骗子那抖音会议那个标，
1: 就是抖音的那个标，就是那个就是音符的那个。
2: 对，因为你打电话可能过来的就是一个这种冒充银联啊或者冒充抖音的这么一个客服，然后你在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那也是这么一个貌似是正规的这么一个软件，所以他就会相信对方。
1: 太会做了，高警官哈，这个共享屏幕，相信很多人哈，还是得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怎么我就下载一个东西，您就能跟我共享屏幕，控制我手机了？我们现场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来，这个我们提前已经给大家把这个环境搭好了啊。这个呢，可以看作这个是诈骗分子的那个手机。
1: 那比如说，这就是我的手机，
0: 咱们通过短链接下载了这个非正规的或者诈骗的这个 APP。您现在在您手机上做操作，
1: 你看我这里面有我这个银行的 APP。那我打开我银行 APP 会怎样？
0: 您看，您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同步，您现在可以随便去点击一些操作。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看这台手机，就是诈骗分子的手机。
1: 比如说，我怕我把我银行卡的密码呀、号码呀忘了啊，比如说银行卡密码，是，
0: 我现在可以同步念出来您正在输的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密码。
1: 您说
0: 啊，4532780，对吗？
1: 实时的呀。
0: 对。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的丝滑，然后从诈骗分子的角度上来说，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实时的操作和实时的控制。除了这个财产损失之外，您的个人信息、敏感的一些信息，
1: 我的天哪，那我觉得好可怕。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对我的财产和精神双重打击。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感觉只是下了个 APP， 但是手机是一个智能体，相当于很多的后台操作，它会基于一些底层的一些逻辑去运行。对，所以这个软件千万不能下载，然后不明来历的软件不能下载，短链接的这种APP 也不能下载，
1: 不寒而栗啊。那像我们普通老百姓，遇到了这种就是共享屏。

0: 也好，远程把我手机控制了也好，而且这个时候耽误不得，我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呀？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把手机的那个 SIM 卡给拔下来，这样子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再收到我们的这个验证码的。
0: 哦，就银行一般发验证码，我把 SIM 卡一拔，
1: 对，
0: 验证码没了，
1: 没了。对，第二步呢就是要断网，断网的目的呢是把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给它断掉，这样子它那边和我们这边相当于完全就是两个逻辑上已经隔离的一个手机了啊。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明的这个软件赶紧要删掉，这个呢这个软件实际上是罪魁祸首。第四步呢就是向我们的警局报案。
0: 我绝对得把这个手机拿到我们公安机关去，让公安机关再给我这个验验我到底删干净没有。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这谁敢用啊。哎，我一直以为冒充公检法就够吓人的了，没想到就是现在真的是在不断的升级这个手段。
1: 对，
0: 防不胜防。
2: 因为我们骗子他的这个话术他是不断的在变的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宣传这个银联会议啊，那就是诈骗，那之后呢骗子又换了好多的这个马甲，比如说这个中银会议、抖音会议，现在呢又出来一个认证中心、银在线等等，他不断的把他的这个名字给换了啊，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范意识。当我们接到这种陌生电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打一个这种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一下，就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0: 而且这个官方的电话呀或者 APP 不是他提供给你的，咱们自己啊去官方平台上找的。
2: 对，
0: 我们都知道96110经常会发这些提示信息啊，就是有境外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哈，这个境外电话疑似诈骗电话，他会很好的进行一个拦截或者一个预防。但是最近我手机里收到的这个它是国内的电话，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号码还像模像样的，不像那种乱七八糟的号，
1: 号的
0: 对，
1: 就电话
0: 这个号码它怎么做到就是躲开我们这种电信的这种监管的呢？
1: 对，这个呢就刚才提到我们说这个诈骗的现在这个技术对抗性很强，其中有一点就是它会有一个空间的迷惑性和这个手法的隐蔽性，实际上它就是用了一种叫做 VoIP 的一种设备，其实就是互联网的一个电话设备，或者是大家看到就是一个黑盒子，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一些固定电话的线路接入到网络当中，然后这样就使得境外的一些信号呢就直接转换成了我们境内的一些固定电话信号。而且诈骗分子一般会去选择一些独居老人的这个家里，或者是一些酒店、医院这些场所去下手，把这些黑盒子安装在那个场所里边。实际上，这个黑盒子就是那个 VoIP 设备，诈骗分子操控这个设备，拿着我的这个电话号啊，然后就拨给了您，拨给了高警官。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就成了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帮凶
0: 啊，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装，我又没那个花钱买，你没事儿突然有个陌生人来我们家给我装黑盒子。那我觉得很难成功，我不会让他进来，不会让他装的。
2: 骗子会在网上招募所谓的这种安装的这种人员，会给他们发一工服呀、证件，然后呢，他就会上门，他会说我是某某这种运营商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你们家这个座机啊必须要升级了，如果不升级呢，那就给你停机。啊，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是让这个骗子进来安装。
3: 天津警方日前发现某居民家中的固定电话涉及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调查发现，机主是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老人和家中保姆均不具备作案条件。据老人回忆，一周前他们接到一位自称宽带工作人员的来电，
4: 他说我们检查那网络这个，看看维修啊，看邮件都有没有断路的是怎么回事，说不收费用，说给你检查和村里事工作不来的。就给两个姓名和两个一个姓名一个盒。
0: 那我觉得这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懂技术的年轻人不太好骗，但是对于这种家里面只有老人的，那老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跟我说我这个坏了或者需要升级，那我没准我也中招。
2: 他来安装完之后呢，就会说这一周呢是一个调试期，您这个座机啊这一周暂时用不了了。实际上在这一周时间呢，骗子会使用我们群众的一个座机去拨打很多的这种诈骗电话。因为骗子呢一般是分成两组，一组呢是上门安装，另外一组呢是上门去拆卸，拆卸完之后呢他就会安装到另外一家来实施诈骗。
0: 所以他就是等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儿，打一枪又换一个地儿。
1: 对，有一个瞬时性和这个游击战的这种
0: 特性在这。那是不是给咱们这种就是那个电信侦破也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呀？
1: 对，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呢，为了方便作案、转移赃款，他们会需要很多去掩盖他这个诈骗行为的一些通道。现在有一种新型的，除了这个黑盒子之外，还有一种叫做 GoIP 的一种设备，它是一种猫池设备，它可以将很多的手机的 SIM 卡插到这个设备上去，然后同时进行运行，然后同时拨打，最多的可以达到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电话。
0: 我能不能通俗理解啊？就把它插进去，就这个东西就变成了。瞬间变成了几百个手机了，
1: 几百部手机，对。
0: 哦。
1: 然后它的这个电话的这个接通的效率呢，也会这个比较高，间歇性很短。我用完打完这个电话，假设说被挂掉了，或者是被识别到这是诈骗了，他们马上再换其他的 SIM 卡，非常非常快。目的是一样的，相当于方式也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不停的去把这个诈骗电话给拨打出去。
0: 说到信息技术新业态，就不得不提当下非常火热的 AI 生成技术，真的是赋能我们各行各业哈。但是这种 AI 生成技术也会被别有用心的骗子所利用，冒充名人，冒充名医进行诈骗。我们一起来看。
5: 护肤品的选择也很重要，含盐酰胺和二裂酵母的最好，可以抑制色素形成，减少蜡黄。
3: 视频中张伯礼院士正在为某美白护肤品进行宣传，实际上这是一个 AI 制作的视频。
6: 非常提问，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还是第二位的。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它误导消费者，对老百姓造成的影响，你是又花了钱，有的时候还是买了假药，影响老百姓的健康，同时它也违反国家的法律啊，破坏市场秩序啊。
0: 哎，我觉得这 AI 技术太真了，就看着就是张院士本人啊。你说他有这技术干点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还挺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吧？
1: 对，从技术上来说呢，实际上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个人信息的一个这个获取的问题。比如说诈骗分子他会通过一些公开渠道，甚至是一些黑灰产的一些产业啊，把这个个人那些照片啊、视频啊获取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去利用这个现在 AI 当中非常流行的这种机器学习啊，或者深度学习这些算法，然后呢对这些人脸进行一些处理，生成一个 3D 模型，这样子一下子就让照片或视频当中的这个脸呢，根据我们想要的这些场景或者是语言体系呢，去让它活起来，然后呢在呈现上给我们看到的呢非常的自然，也非常的逼真。
2: 利用张院士这个身份进行这个虚假这个带货，但是呢他这个张院士的这个名气比较大，所以说容易被人发现。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是利用这个 AI 技术的那个伪装成这些普通人，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实施诈骗。
0: 怎么让别人上当呀？
2: 有很多会在一些这种相亲平台或者是社交平台里边利用这种 AI 的一些技术啊，然后生成一个这种比较成功的一个人设，对我们群众就是说我可以带你去这种虚假平台上这种投资啊、理财啊，带着他一块去挣钱，对我们群众啊进行这种比如这种交友人类的这种诈骗。
0: 现在他为了规避法律的这种制裁，他弄这些AI 虚假的人上，
2: 对，就是一个骗子去制作一个虚拟的一个人，就是这种交友类的一个诈骗，其实是最好防范的。就是你线下跟他见上一见，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千万不要通过这种光聊天啊，或甚至视频都有可能是假的，就去相信对方，给对方转账回。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很难识别这些 AI 啊生成技术，就是您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能够看懂的一些小技巧呀？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下细节，看一下我们就是看到的这个视频啊，或者是这个对方他的形象，他是不是他的边缘是不是有模糊，人脸的边缘是不是很模糊，或者是有一些锯齿状的一些轮廓。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假的。再一个呢，可以看这个人的这个脸部表情是不是很僵硬，是不是很夸张，是不是没有那么符合这个自然人的一些习惯。
0: 细节，
1: 这是细节。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要求对方做一些这种行为动作的一些检测，比如说我希望对方去这个遮一下脸呀，然后捏一下鼻子呀，或者是眨这个抬头啊、侧转头做这些动作。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手机这个验证的时候，它就让你对着那个屏幕眨眨眼啊，或扭扭头。
1: 对对。
0: 啊，我当时说为啥要做这个呢？
1: 这些大幅度的这些动作呢，因为如果是 AI 合成的话，它会有这个算力的这个延迟的这个情况出现，它做这些动作会使得它这个图像会有一些这个延迟扭曲，甚至会有画面这些抖动，那我们都能判断这个 不是一个真人，是一个 AI 合成的一个视频。
0: 哦，实际上您这么一说，我就没那么恐慌了。
1: 对，
0: 它也不是说石不破的。
1: 对，现在的 AI 这个合成技术呢，虽然说是这个魔高一尺，但是我们道高一丈，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去可以破解它，去反制它。
0: 被他们倒推的，
1: 对，
0: 技术咱们也得不断进步。
1: 对，我们要。

0: 有实战，我们所有的技术都能够变现，能够在这个反诈上真的是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反诈这个工作也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
1: 近日，为了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9月1号起施行。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示标识，以及在生成合成内容的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示标识。任何

0: 变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找突破口。反诈哈，不仅仅是我们反诈民警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一分力，提高自己的反诈防范意识，守好我们的钱袋子。
1: 听众朋友，刚才呢，反诈专家给我们揭秘了电信网络诈骗中各类冒充骗局的套路。其实呢，无论骗子的剧本如何翻新，只要我们牢记反诈要点，不让自己成为骗子的目标主角，就能够让他们的骗局无所遁形，无计可施。好，听众朋友，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咱们快乐老友记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2:30到13:30直播，重播为晚间的22:00到23:00，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欢迎听众朋友的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0: 第十五集，回家路上之一。
1: 听说北京这座城市越来越大了，生活于其间的我却发现这个城市其实越来越小了。因为从某一天开始，我的生活只是从房间到另一个像盒子一样的地方，一条路，一个弯。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沿途也许会有其他的风景，但和我无关。我的世界被完全无声和疯狂喧闹分为两截。我的房间总是静的，电视也只有画面。记得有一次，洗手间的水龙头滴水，为了消除那些滴滴答答的声音，我把能找到的衣服都缠在了上面。白天，我躺在阳光底下或者画画，直到太阳落山。入夜，我就经过那条路，那个弯，去到那个盒子里面。关于那个盒子，该怎样描述呢？也许我该带你去看看。那个情景就是当我推开门，那些喧闹会喷射出来。
2: 佳南，怎么才来？找你半天了。
1: 怎么了，阿欣？
2: 今天的 DJ 是一个英国帅哥，哎，你听，别打得多棒！小咪带着一群妞跳得特嗨，场子都被他们的人搅热了，摆明了抢咱们，抢你风头嘛！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嘿，难道你一点都不着急？
1: 我急什么？敢在这儿抢风头，一会儿自有人收拾他。
2: 喂，说得轻巧，大家可都等着你带我们出气呢，赶紧的！
1: 不想去，头疼。
2: 不是这么不够意思吧？你看他们多嚣张，
1: 那也让我先喝杯酒热热身嘛。
2: 说好了，我给你拿酒去。哎，夏兰，你看，驴皮又看见你了，正往这来呢。
1: 驴皮，在我们混迹的这个名为盒子的迪厅里，他算一号人物。他贪婪、冷酷、笑里藏刀，凭着一股子倔劲儿在这里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从农村出来，刚来这里的时候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连做马仔的时候都被别的马仔瞧不起。可是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一次，他的老大和仇家对决，落了下风，被逼下跪。驴皮为了保住老大的面子，硬是让对方在自己的头上敲碎了28个啤酒瓶子，当场昏死过去。可是从此，驴皮的绰号便叫响了。凭这一战，他一夜之间扬名立万。后来他的老大走了，就把盒子这块地盘交给了驴皮。驴皮表面上就是一个无赖混混，可实际上却在做摇头丸和冰毒的生意。当然，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的。一句话，他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混蛋，就是那种会在别人饮料里偷放毒品诱人上瘾的混蛋。在盒子这种地方，尽管鱼龙混杂，但仍然讲究物以类聚。好比我自己，虽然也在混，却无法接受驴皮这种人靠近我。可是不巧的是，他的感觉似乎相反，现在他又一次朝我走过来。如果我有足够的实力，我会一记直拳打在他那皮笑肉不笑的脸上，满足地看着他鼻口穿血，轰然倒地。可是遗憾的是，目前为止，我只能选择回避这种无力的方式来对待我讨厌的人。看着他，我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下去，所以我决定先闪掉。 阿欣，酒给我留着，咱们先去嗨。
3: 嗨，佳南，干嘛一见我就走啊？
1: 没有啊，是我每次走的时候恰巧都碰到你来。
3: 哟，这么巧、啊、
1: 麻烦借光。
3: 哎，请
1: 走，阿欣，去跳舞。

0: 小咪怎么了？快来帮忙！小咪突然晕过去了。
1: 啊，怎么嘴里还吐白沫？

0: 娘摇得太厉害了，肯定又磕药，叫救护车，快点，赶紧叫救护车啊！
1: 哎，江南，你先别走，我和你说两句话。你这舞跳得挺好，身材也不错，看你摇得特带劲儿。哎，这连小咪都让你摇得吐白沫。
0: 我没想这样。
1: 哎，别急着走啊。哎，我问你，你磕的是哪种药？介绍我用用，让我也嗨嗨。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这专门等你呢。
0: 你弄错了，我没药。
1: 你没药？我有啊。哎，你这哪儿去啊？别走啊。
0: 请你让开。
1: 我就喜欢这有脾气的。
0: 哎，你无聊不无聊啊？
1: 请你喝两杯成吗？
0: 不行，放尊重点，把手拿开。
1: 我要是不呢？当烈女是吧？敢和我驴皮撒野，给我打！
0: 你们干什么？
1: 给我打！啊！怎么着？服了没？
0: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还嘴硬是吧？让你嘴硬，让你嘴硬。嘿，还敢反抗？跟我扔酒瓶子，再给我打！
0: 有种的，有种的，你们就打死我！
1: 把那个酒瓶子递给我，
2: 老大，瓶子，
1: 你们都闪开，让我来教训教训这小妞。啊！谁他妈拿酒瓶砸我？啊！出血了，
2: 老大，你出血了！
1: 妈的，给我追！
2: 老大，还是先去医院吧。
1: 不行，给我追！我非弄死他不可。
2: 在那儿跑出去了，快追，
1: 给我追。追，给我追，抓住他。
3: 追，
4: 抓呀，
3: 追，
4: 快
3: 快
1: 抓住他。
5: 喂喂，醒醒，你没事吧？
0: 事儿，
5: 来，慢点，躺在旁边休息一下。
0: 别过来，
5: 放松，放松点，他们已经走了。
0: 走了？你是谁？
5: 我叫小兵。
0: 哦，小兵。
5: 我叫小兵，在发现盒子这个谛听之前，我就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我做过很多工作，去过很多地方，可是无论做什么，无论到哪里，我都不能安定下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很恐惧，因为发现一切熟悉的东西都会在我心中丧失意义。我只好不停地走，不停地改变，然而却没有什么是值得坚持的。所以停在哪里，做些什么，又有什么区别呢？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恰巧走到盒子这个地方，于是就留在了这里。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女孩子，她叫做佳楠，细细高高，常常发呆，跳舞是狂野之极，但走出舞池则安静的冷艳，令人好奇又似曾相识。如果不是因为驴皮几乎把她打死，也许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双眼睛这样关注我的。看着他不停地向驴皮扔出那些他抄得起的随便什么东西，我突然想笑。如果在战争年代，他一定是女领袖或烈士，而此时他尚未从强烈击打造成的昏迷中醒过来。
6: 就这样，我居然遭遇了英雄救美，像最俗套的小说情节和电视剧，但感觉很好。当我渐渐恢复意识，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我的房间里，那个小兵居然还在。
0: 你是谁？你怎么在我家里啊？
5: 我是小兵，刚才你和驴皮打起来。
0: 哦，想起来了。
5: 你一直昏睡，我怕驴皮他们追回来，所以就从你身上拿了钥匙。
0: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5: 哦，我和阿星一起送你回来的，他刚走，让你醒来给他打电话。
0: 真不够意思，他居然把我和一个陌生人丢在这儿。
5: 哦，我这就走。
0: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他不应该。嗨，这家伙，哎呦。
5: 你还是别动，休息一下，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特别是头。
0: 啊！天哪，我的脸花了吗？你看我的脸，你看我的脸，花了吗？
5: 没有，没花，嘴角有点青，其余完好无损。
0: 啊，还好，啊，还没谢谢你呢。
5: 哎，别客气，也不全是为了你。
0: 那是为什么？
5: 也是为了我自己，我见不得女人被欺负。
0: 哼，你当自己是骑士呢吧？要是真见不得女人被欺负，估计你早就见义勇为当烈士了。
5: 被你识破了，其实我是怕他们把你打死。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5: 你跳舞特好看，要是你被打死了，我就看不到了。
0: 这叫什么理由啊？
5: 我爸说过，男人不应该打女人。
0: 你爸真好。
5: 你呢？说说你的事儿。
0: 我没你那么命好。
5: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佳楠的情绪突然低落了下来。我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不愿人家知道。那一天我同样隐瞒了救他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父亲的话，也不是因为我是骑士，而是因为他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6: 小兵是一个让人舒服的人，我们似乎已经认识了很久，只是由于其中一个人的失忆才走失分开，直到再次相遇。不见的时候想不起来，只要见面就能认出来。那天他走之后，我冥冥中有种预感，有些事情会发生。他会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吗？第二天晚上在去盒子的路上，我的眼皮直跳，而且越跳越厉害。我永远都记不住哪边的眼皮跳是灾，哪边的眼皮跳是财。基于我从未捡过钱的切身体会，我猜这不安的跳动很可能是凶兆。因此当阿星慌慌张张地找到我时，我已经有一点心理准备了。
3: 佳楠，糟了，驴皮把小兵绑在包房里等你来呢，你快躲躲吧。
0: 别着急，慢慢说，驴皮干嘛绑他？
3: 你是真傻假傻啊？昨天盒子里的每个人都看见酒瓶子是从小兵手里飞出去的。驴皮缝了五针。
0: 哪一间？
3: 308。你真要去吗？
0: 不去难道等他死吗？20分钟不出来的话你就报警。
3: 好。
1: 哼，佳楠你好啊，又见面了。
0: 是啊，总是这么巧。
1: 哼，不对吧，好像是你自个儿找上门来的吧。
0: 对啊，听说驴皮哥换了新造型，我很好奇啊。
1: 看我出丑是吧？行，小丫头伶牙俐齿，你就好好贪着嘴上的便宜吧。除了你驴皮哥的新造型，还有个好东西让你看看。认识这个小帅哥吗？
5: 佳楠。
0: 啊，见过。
1: 见过，只是见过而已吗？啊！你再仔细看看，好好回答我。
0: 我认识。
1: 告诉我，他是谁？
0: 啊！住手！我说，他叫刘伟，小混混而已。您犯得着和他动气吗？
1: 佳楠，你看驴皮哥这新造型酷不酷？
0: 酷，特别酷。
1: 给你这小兄弟弄一个好不好？
0: 他不一定合适。
1: 不合适啊！
0: 别打了，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很简单，给小兄弟也弄个新造型。
0: 这事儿因我而起，还是让我给您赔罪吧。
1: 怎么个赔罪法？
0: 一报还一报，您准备好瓶子。
1: 那我怎么舍得？要不这样，驴皮哥请你吃点东西。
0: 什么东西？
1: 绝对是好东西。来人，拿出来给佳楠看看。
0: 什么？你要我吃毒品？
1: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毒品是什么？海洛因、可卡因才是毒品。这摇头丸充其量就是兴奋剂。再说，你又不是没吃过。
5: 不要，佳楠。
1: 你舞跳的那么嗨，不可能不嗑药的。你吃了，我就放你们俩走。这事儿咱一笔勾销。
0: 这可是你说的，是男人说话要算数。
1: 那当。

0: 当然，
1: 别加南，别碰，
2: 给我。
0: 好，我没看错你，果真够意思。驴皮哥在外面，就等着看你们的精彩表演喽。我们走。

0: 快去洗手间。
1: 我没事，你怎么样？站得起来吗？
0: 雨，别管我，你去洗手间把东西吐出来，以后不许再沾。
1: 我没事，我见过人家吃，一次不会上瘾。
0: 你不该这么傻。
2: 我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吃那东西的感觉，淡粉色和浅蓝色的小药片，上面还有太阳的图案，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幼儿园吃的小糖丸或者维他命片。可是没想到它的味道那么怪，刚刚咽下就翻江倒海，一个小小药丸爆发的力量就是整夜跳舞摇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美丽可爱的小药片是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小小一粒却能开启魔鬼的世界。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赵家南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小兵由陈钦伟饰演，驴皮由红九饰演，阿新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何川由禁毒志愿者裴奎山饰演，赵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陈玲饰演，赵母由杨毅饰演，其他角色由禁毒志愿者董光、何迅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回家路上之二。

0: 我万万没有想到赵佳楠会是这样一个女孩子。我必须承认，尽管我对她很感兴趣，然而即使在驴皮和他的同伙们扯着他的头发，对他肆意的拳打脚踢的时候，我仍然有个犹豫。我在一旁思想斗争了足足五分钟，才咬牙扔出那个酒瓶子。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所以当赵佳楠毫无惧色地再一次站在驴皮面前，并且为了解救我毫无犹豫地吞食了摇头丸时，我真的热血上涌。要不是已经被驴皮打得五颜六色，恐怕会被别人发现我要流出泪来。然而一想到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毒品，我的心一瞬间轰的一沉。这种感觉非常不好，特别是看着他在舞池里疯狂的摇摆，极度兴奋的跳跃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罪。这罪恶感那样清晰坚毅，甚至勾引出了一些藏了很久的往事，一些我以为自己已经忘却了的往事。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放任自己想下去。极端的兴奋过后必将是彻底的虚脱，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吸毒的体验，所有的工作狂都会有这种经验。当面临巨大工作压力的时候，人往往会在一段时间里变得精力过于旺盛，一旦工作结束，要昏睡许多天才能恢复最初的精神状态。因此，自从前天晚上佳楠吃了摇头丸之后，仿佛一只自动弹簧不停地跳到天亮。由于看他跳了太久，他跳啊跳的影子已经印在了我的视网膜上，即使盯着白墙，依然看到他在跳的画面。而事实上，他已经昏睡了20个小时了。可能是我太天真，我既然希望他睡久一点，这样他忘掉那种魔鬼体验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1: 小兵，
0: 你终于醒了。
1: 我睡了很久吗？
0: 才20年。
1: 去你的。
0: 还好了，不到20个小时，还累吗？
1: 累。
0: 知道你前天晚上跳了多久吗？
1: 跳了多久啊？
0: 直到天亮，8个小时，都赶上一天的上班时间了。
1: 这么辛苦啊？那你为什么不拦着我？
0: 那要拦得住你才行啊。
1: 有那么夸张吗？
0: 红舞鞋的故事听说过吗？
1: 没有啊，讲给我听听啊。
0: 好啊。故事说，一个小女孩特别喜欢跳舞，后来她拥有了一双神奇的红舞鞋，只要穿上就会不停地跳舞，一直跳到筋疲力竭。女孩穿上这双红舞鞋，跳出了世界上最美的舞蹈，可是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昨天看你不停地跳啊跳，就想到这个故事。要是你是这个女孩，你会怎样？
1: 我没有亲人和朋友，所以还是穿上红舞鞋好了。
0: 能和我聊聊你吗？
1: 干嘛聊我？
0: 很好奇，想知道。我观察你很久了，如果不是那天驴皮太过分了，你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我，知道有我的存在。
1: 好奇我就要告诉你吗？
0: 你也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啊。
1: 你想知道什么？
0: 比如你的家庭、父母什么的。对不起，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
1: 没有。最近我常梦到我爸妈的脸。我妈妈犯过一个错误，这也许是她这一生唯一的错误。她有一个情人，后来被我爸知道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所以我爸答应给我妈一次机会，只要我妈和那个男人分手。后来他们真的分手了，我妈又回到了我爸身边。但是我爸有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0: 怀疑你不是他的女儿。可以做亲子鉴定啊。
1: 我妈也提出来过，但是我爸不肯。
0: 他害怕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
1: 应该是没有勇气面对吧。
0: 你妈妈应该知道啊。
1: 妈妈说了， 我就是爸爸的女儿。可是也许那种阴影实在太强大了，现在想起来，我爸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原谅过我妈和我。
0: 你是从小就知道这种状况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小的时候爸爸对我冷淡，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不乖，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从小就好好表现，无论是读书还是唱歌跳舞参加活动，我都做到最好，老师喜欢我，同学们都羡慕我。可是没有人知道，别人的称赞和喜爱对于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引起爸爸对我的注意。
0: 那结果呢？
1: 结果就是，我越是优秀，越是努力，他就对我越发冷淡，最后甚至不闻不问。开始，我妈还尽力使我相信我爸是爱我的，妈妈还给了我一支非常精致的钢笔，她说那是爸爸为了奖励我专门给我买的。你也许无法想象我当时有多么幸福和快乐，我明白了爸爸这样对我的良苦用心，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我不会再因为他不和我说话而烦恼痛苦，因为他的那些行为在我眼里都是他爱我的表现。他越是冷漠，我就越发的在心里偷偷高兴。只是当我心中的感情积聚到一定时候，如果再不表达，就好像会溢出来一样。所以我做了一件蠢事儿。一次作文课的题目是我的父亲，我非常兴奋，把爸爸这种对我独特的爱和我对他的种种幻想写了满满五页纸。我的文章被老师选作范文，在整个学校流传。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爸爸送给我的钢笔尽情地抒发了我对他的全部期待和强烈的崇拜。我太想告诉他我对他的感情了，于是我在一天放学后偷偷地把这篇作文放在了他的桌子上。那天好长啊，我迫切地想知道他看到我作文后的反应。他说，
2: 谁叫你写的？
1: 我们作文课的题目是我的爸爸。短短几个字，我竟然有些喘不过气来。
2: 你写的是谁呀？
3: 明哲，别这样，求你了。
1: 妈妈终于说话了。我写的是你啊，爸爸。
2: 写得很好。
1: 我怀疑我的耳朵，因为他从来没有夸过我，那是第一次我清楚地听到他说我写得好。然而，我想我太不镇静了，因为这种快乐影响到我听清他下面的话，所以当我听到他那样说时，我半天反应不过来。
2: 写得很好，但是这个人不是我呀。
1: 是你，就是你啊。
2: 你写的是另外一个人，我可从来没有送过你钢笔。
3: 明哲，那是我为了鼓励佳楠才说是你送的。
1: 妈妈几乎哭了。我写的是爸爸。我不能容忍他自以为是地指责我的爸爸，哪怕他否认的是他自己。可是他接下来的那句话让我刻骨铭心。
2: 也许你写的是你爸爸，但是不一定是我。
3: 明哲，
1: 妈妈冲到爸爸跟前，举起手来，被爸爸随手一拨，就跌进了沙发里。我想上去阻止爸爸，但是却动弹不得。一定是因为当时我光着脚，踩在客厅的地砖上，而我不知道那种大理石地砖原来真的很冷，很冷。所以一刹那，我整个人从脚往上被冻住了。我清楚地听见了自己脑袋里结冰的咔嚓声。等我恢复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妈妈抱着我流泪。
4: 妈妈，我爸爸到底在哪儿啊？
3: 孩子，他就是你爸爸，他就是啊。
4: 妈妈，你别骗我，我什么样的现实都能接受，只要是真的。
3: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妈妈不会再说谎了，孩子。
1: 那时，我心里重新燃起一点点希望， 只要我真的是他的女儿，就有希望。他会接受我的，一定会。我抱着妈妈。
4: 别哭了，妈妈，会好的。
1: 可是不知为什么，妈妈哭得更伤心了。那时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会打动爸爸。
0: 听佳楠说到这里，我很受震动。那时的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吧，要在一瞬间接受这样的现实，已经需要很坚强的神经了。他却要在面对之后担当起解决问题的角色。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做出的决定吗？佳楠似乎决定要将往事和盘托出了，因为他已经完全陷入回忆之中，甚至不需要我的提问，他自觉地娓娓道来。
1: 我亲眼看到妈妈的一味退让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她和爸爸关系的和解。我明白，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她是没有用的。我决定使用更加积极的办法。从此，我不再刻意地回避她，也不再刻意地在她面前表现乖巧。我会主动和她说话，有时还会提出我的看法，甚至反驳她的观点。她依然不看我，也不回应我的主动出击。但是有好几次，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震动。我为我取得的成绩暗自高兴，然而表面仍要表现得不卑不亢。学校要开家长会了，上学之后的十年中，爸爸从来没有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尽管我成绩优秀，以至于老师和同学们一直怀疑我是单亲家庭，只是不肯承认罢了。中学就这样临近结束了，在毕业典礼之前，我再一次来到他的房间，我感觉我拼一次的时机到了。我对他说，我就要毕业了，我要你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保证你会觉得无限风光。爸爸，我必须坦白，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我在学业和学校的一切成绩只是为了给一个人看，那就是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要你爱我。爸爸，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父亲。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可是你却没有给过我一次机会。公平一点对待我好吗，爸爸？别再想都不想就回绝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我会一直等你来。终于，毕业典礼结束了，他还是没有出现。我不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我站在校门口，等到所有的人都散了，学校都关门了。我不能原谅他。我站在雨里的路灯下哇哇大哭，然后只能回家。走着走着，我开始替他说话，一定是他今天有特别重要的会议或者是应酬耽搁了，那么如果他和我解释，我就原谅他。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家门口，我翻遍了全身才发现没有带家门钥匙。也许是雨里站久了，我开始头晕眼花，站不住，手脚发软，就瘫在了家门口。

0: 烧了。我依稀看见他拿起电话拨给妈妈，说我发烧了。我想我跌倒的时候一定在笑，我只能履行我的诺言，那是我给他也是给我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上了大学，来了这里，然后退学。
1: 那你现在还和父母联系吗？
0: 他们给我钱，偶尔和我妈通通电话罢了。
1: 那你爸爸呢？
0: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爸爸。算命的说我命中富足，但偏偏执着于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活得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好。也许我就是命中注定没有父亲。你知道吗？我唯一一次体会到父爱和我爸没关系，而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大夫。也许是上天为了补偿我失去的父爱吧。就在那天晚上，我妈把我送到了医院，我高烧不退，又不吃不喝，而且一直在说胡话。那位大夫来检查我的温度时，我搂着他的脖子喊爸爸，就是不肯放手。后来他说不走，我才放开了他。这个大夫就整整守了我两个晚上。后来我醒了，发现他趴在我的床头睡着了，我就闭上眼睛一直装睡，那种感觉真好。
1: 知道他的名字吗？
0: 当然，他叫何川，见习医生，胸牌号码2563。
1: 看把你美的，有没有再联络啊？
0: 你很紧张吗？
1: 怎么会，我又没法给你父爱。
0: 去你的。
1: 现在好一点了吗？
0: 什么呀？
1: 还累不累啊？
0: 说了这么多话，当然累得要死了。
1: 拜托，我是说你还没过摇头丸的反应期呢。
0: 还好，就是头还有点晕。
1: 我再一次郑重警告你，不许有下一次喽。
0: 你以为我想吃啊？哎，不过说来奇怪哈，摇头丸那么难吃，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痴迷上瘾呢？
1: 嗨，只是刚开始时难吃，很快就形成依赖了，一旦形成依赖，就很难再摆脱它的诱惑喽。
0: 有这么夸张吗？你说的是白粉吧？哎，人家都说摇头丸不算毒品的，那么多白领学生都吃，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1: 一吃摇头丸就可以不停摇头8个小时，你说这是不是问题啊？
0: 如果只是摇头，问题不大吧？就是累一点嘛。
1: 摇头丸到底是什么呢？这种东西在成瘾性上是没有海洛因那么强烈，但是这些物质破坏的是大脑的神经系统，并且这种破坏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一旦形成伤害是很难恢复的。长期服用摇头丸，你年纪轻轻就像得了帕金森，老年痴呆。哎，
0: 哦，怪不得患帕金森的人好像就总摇头，原来是这样啊。
1: 你怎么总是抓不住重点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1: 其实我是警察卧底。嘘，别说出去啊。
0: 呸，我看你更像走私毒品的。
1: 这可不能胡说啊，总之你就是不能再碰药了，听到了吗？
0: 一次两次没事儿吧，都说软毒品不上瘾的。
1: 这都谁说的呀？
0: 阿欣就这么说，他就吃过的。
1: 我告诉你，开始都是这么下水的，知道什么叫心瘾吗？身体上的瘾不是最严重的，吸食毒品的人全知道，生理脱毒容易，心理脱毒是非常困难的，就怕心里放不下。
0: 啊，是吗？哎，那你看我还有救吗？
1: 好好听我的话就还有的救，别再碰了。
0: 你说的这么情真意切，老实说，你吃过没有？
1: 当然没有。
0: 你再说一遍，看着我说。
1: 没有，白粉肯定没有，摇头丸吃过一次。
0: 什么？
1: 摇头丸吃过几次？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幸亏我悬崖勒马。哎，真是的，要是我吸毒，皮肤还能这么好，白白胖胖的？
0: 切，少臭美了你。反正你不要只是约束我，你自己也要洁身自好的。
1: 哈哈，有人管教真好，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
0: 那好，特别幸福的那个现在去买快餐回来，管教好饿。
1: 报告管教，早给您备好了，热一下就行，还有粥。
0: 谢谢你小兵。
1: 其实我除了体贴细致会做饭，还有许多优点呢。
0: 谁问你了？
1: 那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啊？
0: 你这只大孔雀
1: 到底有没有吗？
0: 当然没有。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赵佳南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小兵由陈钦伟饰演，驴皮由红酒饰演，阿新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何川由禁毒志愿者裴奎山饰演，赵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陈玲饰演，赵母由杨毅饰演，其他角色由禁毒志愿者董光、何迅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有那个多？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妹妹，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啊，

0: 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0: 和义务。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0: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接下来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困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你，我想你。
10: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9: 因为生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到，
22: 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 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1: 不行，违反电影法。
3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规定、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
12: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yeah! yeah!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给我拿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
11: 可无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淤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

0: 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哲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0: 说来这么说，说走走。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井。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呢。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1、2、3。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0: 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是说我呢，叶红呢，我这是怎么着？
0: 紧邻就是命令，
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0: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阿四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

0: 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驻大厦？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
6: 去担当，
7: 去创新，
8: 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立春时节，冬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来来来来来。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

0: 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对啦。
6: 你们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8: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侠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21: 你若被吓
15: 倒，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4: 谁知道
2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独

0: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
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6: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别再给我买卖，不借也不行。
7: 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0: 不行，违反电影法。
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

0: 在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给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续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

0: 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走。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

0: 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3: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2: 讲文明，树新风。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关注久坐会让大脑加速衰老。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很多人不吃蚝油了，蚝油真的会致癌吗？在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说这三个习惯比吸烟还要致命。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关注的是久坐会让大脑加速衰老。随着年龄的增加，大脑也在逐渐的衰老。然而研究发现，像久坐这类行为会加速大脑衰老，如果能改变， 反而能够减缓负面影响。久坐不动会让大脑衰老。2024年12月份，阿尔兹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看起来更老的大脑与缺乏运动、糖尿病和中风有关，而积极的身体活动可能有助于延缓大脑衰老。第一个，久坐不动会加速大脑衰老。研究发现，更高的身体活动水平与更低的大脑年龄差距值相关，也就是说大脑更年轻。体力活动不足的人与大脑年龄差距平均增加 1.75 年，大脑衰老的速度明显加快，表明积极的身体活动可能有助于延缓大脑衰老。第二个，肥胖，但坚持运动有助于大脑健康。肥胖人群如果说保持规律的运动，大脑年龄的差距反而比正常体重但是久坐者更低，说明运动可以抵消肥胖对大脑的负面影响。这个研究呢，通过分析了739名70岁健康老人的脑影像和生物数据，首次揭示了脑年龄差距与生活习惯、代谢疾病、脑血管损伤的深层关联。此前呢，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对近50,000名67岁左右的老年人展开6.72年的随访，发现，与每天做9.27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做10个小时与患痴呆症的风险显著增加8%有关。每天做12个小时与患痴呆的风险显著增加63%有关。每天做15个小时与患痴呆症的风险显著增加221%有关。可见久坐对大脑和认知功能的危害。简单来说呢，在老年人当中，久坐不动的时间越长，全因痴呆症的发病率就越高。因此呢，为了确保老年时期大脑保持灵活，建议坚持运动。运动和不运动，大脑真的会差很多。第一个，运动大脑不易缺氧，久坐不动，血液循环减缓，则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伤神损脑，产生精神压抑，表现为体倦、神疲、精神萎靡、哈欠连天，而运动有助于改善这种情况。第二个，运动大脑会转得更快。美国纽约大学神经科学教授温蒂·林木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坚持运动后，专注力、注意力、记忆力都比以前好了。他表示，长期运动有助于改善注意力功能，而这个功能呢，取决于前额叶的皮质，不仅能够更加的专注和注意力，海马体的容量也会增加。最后，运动获得的好心情还会有长期的效应。第三个，运动会让大脑患病风险降低。2023年《柳叶刀老龄健康》刊发的一项针对90,000余名成年人长达数年的随访发现，每周20到140分钟，也就是每天3分钟到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强烈的运动，能够显著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死亡风险。让大脑更年轻，推荐哪些运动呢？很多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脑子不够用了，但事实上可能是你运动太少了。接下来呢，给您推荐几种运动，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循序渐进地动起来。第一个是挥拍运动，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往往都需要调动身体的多个肌肉群，眼睛看着球来进行手眼的协调。它强调了协调性、柔韧性，同时呢，要有一定的耐力。运动过程中，大脑需要快速紧张地思考球技和战术，需要动态记住双方的比分，可以使大脑保持思维的敏捷性。第二个， 跳舞等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常见的种类包括步行、跑步、骑车、游泳、跳健身舞、做健身操等多种形式。其中呢，跳舞可以锻炼到我们身体的很多方面，触觉、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情绪以及记忆力等等。传统的身心运动，像太极、瑜伽和普拉提之类的调节身心的有氧运动，也有助于改善认知，而且呢，太极还更适合老年人。第三，高强度间歇运动。2024年衰老与疾病刊发的一项研究，专门评估了健身的健脑效果，结果发现，坚持半年的时间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对改善老年人的大脑功能有至少5年的长期效果。研究中，参与者每周锻炼3次，每次36到45分钟，包括热身，坚持6个月。高强度间歇训练的特点是短时间内全力、快速、爆发式的运动，比如说球类运动、快跑加慢跑、跳绳、动感单车、高抬腿、俯卧撑、开合跳、波比跳等等。第四个就是哑铃等一些抗阻运动。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倪静介绍，传统的抗阻力训练有俯卧撑、哑铃、杠铃等一些项目。研究发现，带领老人做设计好的举小哑铃的规律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提高老人的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第五呢，就是做做健脑手指操。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人呢，可以先从小运动做起，比如说做手指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卢文博手把手的教，通过比如说切土豆的手指操锻炼，充分刺激神经，增强脑功能，延缓脑细胞的老化。
14: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为什么很多人不吃蚝油了？蚝油真的会致癌吗？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大家辟谣，这三种调料不致癌。白灼菜心儿哪能不放蚝油？对于丈夫的话，周女士理都没理，拿起蚝油就往里面倒。周女士和丈夫都是大学教授，周女士教化学，丈夫学文史，平日里呢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但是两个人对于蚝油的致癌问题却产生了分歧，为此啊是据理力争。丈夫认为蚝油里面都是味精，还含一级致癌物黄曲霉素，会致癌，所以呢一直不认同周女士做菜放蚝油的行为。而周女士则认为丈夫大惊小怪，对丈夫的理由进行了科学严谨的反击，两个人啊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蚝油真的会致癌吗？关于蚝油致癌的观点啊，主要来自于两点。第一点，很多人认为蚝油的主要成分是味精，而味精呢会有致癌的风险。第二点，蚝油会滋生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又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只要摄入少量的黄曲霉素就会有患肝癌的风险。首先我们先了解蚝油中含有哪些物质。从市面上我们了解到蚝油品牌以及配料表当中的成分，我们可以知道啊，蚝脂是蚝油的主要成分，其次呢是食用盐、谷氨酸钠、酿造酱油、食品添加剂等。而谷氨酸钠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味精。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成分多的配料应该放在首位，从而其次递减。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出，味精只是算是蚝油当中的一小份配料，并不足以起到致癌的作用。如果说到这里您还不信的话，那么我们再聊一聊谷氨酸钠这种物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是一种化学物品，但其实呢，味精本质上也算是一种天然食品，是由擅长分泌谷氨酸的细菌发酵而成的。它的主要成分呢多是玉米淀粉，只是因为在提炼的过程当中提炼成游离的氨基酸盐才能达到提鲜的效果，所以并不属于化学合成物。其次呢，有人说味精在加热到120度的时候会产生焦谷氨酸钠这种致癌物，这点不否认，但是我们日常的炒菜等一些烹饪方式并不会超过这个温度，而且呢致癌物摄入只有在过量的条件下才能够可能致癌。味精呢作为调味品，我们一次也不会吃很多，所以呢大家不需要过度担忧味精致癌的问题。总而言之呢，合理吃蚝油并不会致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但是呢要掌握好正确的方法。说完了蚝油中含有味精会致癌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蚝油中黄曲霉素的问题。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啊，在用完了蚝油之后就会随手放在灶台上，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生物技术博士刘晶晶介绍说，对于蚝油的存放呢，一般是建议放入冰箱保存，因为呢它当中含有糖、淀粉、微量元素、多种氨基酸等一些物质，开启之后呢如果在常温下很容易发生氧化分解，从而滋生细菌以及黄曲霉素，其中呢黄曲霉素早已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大量摄入会损伤肝脏的健康，诱发癌变。所以说呀，对于开盖后的蚝油，大家一定要记得存在冰箱里面，以0到4度最为合适。只有放入冰箱，蚝油就不会滋生黄曲霉素，产生致癌的风险。除了蚝油之外呢，生活当中啊还有两类食物是要尽量放置在冰箱里储存的。一类呢是发酵类的调味品，比如说腐乳、豆酱等。这类调味品呢在加工过程当中往往会引入一些生产菌种，虽然说在后续进行保险处理时会灭杀一部分微生物，但是呢多少有一些残留，随着时间流逝，在高温环境下这些微生物会肆意疯长， 很容易导致变质，所以呢，最好也放在冰箱。第二呢，就是含蔬果、奶、蛋成分的调味品，比如说沙拉酱、花生酱、蛋黄酱等等，当中呢往往含有丰富的油脂，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氧化，并且呢很容易发生霉变。调味料品种还比较多，大家也不需要一个一个的记。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说明书，一般呢都会有说明，遵照说明书存放就可以了。关于调味品啊，陷入致癌争议的还不少，这三种常见的调味料也是深陷其中，但事实上呢，它们都是被诬陷的，所以呢，大家对它们不要畏首畏尾。这三种调料呢，就是生姜、料酒和鸡精。调味料呢，是烹饪美食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种助力，适量的食用，掌握好正确的食用方法，一般是不会有什么致癌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平时做菜的时候可以安心食用，没有必要因为一些传言而对他们避之不及。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生活百科近万家，
5: 健康你我他。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告诉您三个习惯比吸烟还要致命。我们都知道吸烟会加速皮肤老化，增加患高血压和癌症的风险，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但是有些坏习惯对身体的危害比吸烟还要大。第一个就是常吃肉。美国细胞杂志刊文说，相比不太吃肉的和常吃肉的人，患癌风险增高4倍，寿命更短，这与烟民死于癌症的几率几乎是相同的。因此呢，建议不要只摄入动物蛋白，也应该适当摄入植物蛋白。第二呢，就是长时间看电视。看电视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看电视呢，就会对身体造成损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调查显示，吸一支烟会减少约11分钟的寿命，但即使是不吸烟的人，过了25岁，每天看1小时的电视，寿命呢就会缩短约21.8分钟。这是因为久坐会提高患癌症和心脏疾病的风险。第三呢，就是常喝碳酸饮料。美国一项健康调查显示，一天喝一杯大约是237毫升的碳酸饮料，那么会使免疫细胞老化约2年。每天喝2杯半，弊端呢会老化约5年，与吸烟的效果相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6: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5: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7: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8: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

0: 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9: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9: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9: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4: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安徽党的建设新局面。王清县张西明出席。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
1: 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二期政协讲堂，张西明出席。
2: 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冲在前，干在先，全省广大共产党员攻坚克难，办好民生实事，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面对持续降水，各地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深入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开创新时代安徽党的建设新局面。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5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从政治上深学细悟，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思想上心领神会，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从行动上坚定贯彻，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抓好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安排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落地见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安徽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安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做强做大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文化旅游、会展赛事、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培优育强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要持续完善服务业支持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会议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增强共建的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完成共建任务。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基地，着力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产业链向上下游延展，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要借助互苏浙平台渠道资源，深度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共同营造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7月9号，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二期政协讲堂，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整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锡明出席，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驻斐省政协常委、机关干部职工参加。讲堂上，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于斌结合多年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经历，围绕“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深入分析和解读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下一步发展趋势。大家认为，报告站位高，理论阐释透，形势分析实，逻辑严谨，数据详实，视野开阔，对更好开展经济领域专题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表示将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自觉把政协履职工作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加强学习研究，拓宽履职视野，增强履职本领，用高质量的参政建议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

0: 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兴毅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深感振奋，既是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前所未有，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期待前所未有。
1: 安徽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海峰。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为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科技强国建设多立新功。
1: 江淮实验室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康鹏。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又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我们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后续将继续聚焦灵巧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攻坚核心技术。
1: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方面明确要求，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锐意进取，勇攀高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深空探测实验室总体院月球研究室副主任刘莹莹。
5: 聚焦关键技术攻关，在科研实践中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坚持将深空探测与 AI 加等新质生产力创新融合，将科技成果落地为生产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技术专家古风波。
6: 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深挖行业场景，拓展产业生态，推动量子技术广泛落地应用。
1: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工作处处长李晨。
7: 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服务高端级科创平台建设，强化对新兴产业的赋能，进一步提升投入效能，加快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1: 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8: 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抓手，以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为主线，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方向，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会奋力做到在推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做示范，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研究员王琦。
9: 站在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历史节点，我们将坚守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志，推动人工智能与种质鉴定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高精度检测体系，为种业质量检测和新品种选育提供高效保障。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冲在前，干在先，全省各地的基层党员以实际行动把党建动能转化为为民服务的成效。安徽台报道，
11: 这段时间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的西瓜和甜瓜迎来成熟期，一大早汪彦村党总支书记陈静就赶到瓜棚，组织现场品鉴订购。村里专门把附近的企业、商场、超市邀请到田间，帮助农户解决销路问题。在他们的帮助下，村民王叶姐家的十万斤西瓜已销售一空。 合肥市卢阳区三十岗乡汪燕村村民王叶姐。
12: 销售这方面你看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大概20万左右吧，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党员同志们的帮助对我们这个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1: 合肥市卢阳区三十岗乡汪燕村党总支书记陈静。
13: 党建促产业，产业呢带民富，带动我们其他的这个党员积极的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去，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去助力。
11: 目前当地已组织300多名来自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党员志愿者组建服务队，帮助农户解决技术不足、销路短缺等问题。合肥市卢阳区三十岗乡党委副书记汪培松。
14: 以这个党组织牵头创办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经营主体的这种模式来发展壮大我们的村级集体经济，
11: 助力乡村振兴，推动项目建设，共产党员冲在前干在先。岳飞岭隧道是 S46 浙江长兴至江苏高淳高速公路安徽段的关键节点之一。作为隧道专职安全员，共产党员蒋家旭吃住都在项目上，加强安全巡查，给工人们做好安全交底。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02标安全员蒋家旭：
15: 安全生产大于天，现在看到隧道1米1米掘进，一天一天成型，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来项目的安全指数，我们觉得非常值得，也特别自豪。
11: 在宿州市泗县的这家高新技术企业，由党员技术骨干组成的先锋队连续奋战，在电喷配件超级磨研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装配技术员秦猛：
16: 反复优化工艺餐桌，产品精度提升了15%，良品率也提高99.2%。关键技术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党员必须冲在前干在先，
11: 扎根基层守初心，贴心服务暖民心。高温天气出行不便，群众错峰就医诉求日益突出。阜阳市人民医院临泉分院送急卫生院主动优化诊疗服务，启动党员早间便民门诊。阜阳市临泉县宋集镇明桥村村民杨磊：
17: 非常贴心啊，专门提早开诊，方便我们就诊看病开药，不耽误农活。他们还主动下乡问诊，有这样的党员医生，我们老百姓啊心里踏实。
11: 阜阳市人民医院临泉分院副书记院长高坤：
18: 我们的暴力阵地就在诊室，党员的先锋作用就体现在诊疗台，群众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党员的服务就给您到什么时候。
11: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安徽各地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万千党员把服务落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点滴付出汇聚起为民谋福助推发展的强大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7月9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北专场。安徽台报道。
19: 发布会上，淮北市政府介绍，他们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19.2亿元，铝基高端金属材料及汽车零部件、先进高分子材料等四大优势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50%，综合实力实现量级跃升。面向十五五，淮北市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淮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希：
20: 持续壮大四大优势产业，发挥产业链的聚集效应，深化双招双赢，争取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前瞻布局低碳能源、生地空间、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优化提升煤电、医药、纺织、建材等传统产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19: 十五五期间，淮北市还将高水平建设一批特色产业研究院，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依托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盘活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完美如画旅游风景道，推进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努力探索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徐州淮北结对合作，推动皖豫省际比邻地区协同发展。 同时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重点领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0: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多地降雨频次明显增加，面对持续降水，各地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涵闸作为河道防洪排涝的核心咽喉枢纽，设备平稳可靠运行是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的关键。连日来，淮北、蚌埠两地对国有节制闸和排涝泵站进行设备隐患排查和检修养护，确保突发汛情来临时，涵闸设备可随时投入运行，稳定高效泄洪。淮北市睢溪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负责人高华东：
2: 保持全天候应急备战状态，以延时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 蚌埠市固镇县固镇闸管理所负责人邹超：
21: 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紧盯河道水位变化，一旦达到起壁条件，就立刻开启闸门调节水位，确保流域水位可控，泄洪安全。
19: 面对近期持续性降雨，洛安市霍山县紧盯防汛重点环节，抓实全县113座小型水库运行调度，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排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珠峰安镇农业发展中心主任熊山：
22: 对自然灾害林、果切部近防、小型水库等风险林进行全方位排查，抓实隐患动态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9: 眼下，合肥、铜陵等市防汛工作进入实战响应阶段，各地聚焦堤防巡查、排涝应急等重点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合肥市包河区大伟镇维西村委会委员江亚文：
23: 由于近期雨水较多，我们村委会加大了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向上级反馈，确保安全度汛。
19: 铜陵市义安区应急局防汛抗旱股股长黄大宁：
24: 加强防洪排涝工程调度，提前预降河湖库水位，科学布设抢险救援力量，完善应急物资调拨、运输和保障机制，确保各类抢险队伍装备和物资随时调得出、运得到、用得上，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19: 安庆、亳州、宿州等市组建各级应急抢险队伍，抓实全天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巡查频次，全力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安庆市太湖县方舟水库管理所副所长赵觉：
25: 配齐备足备用供电、通讯设备、防汛物资与抢险机械，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19: 亳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建：
26: 市县气象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天气动态，递进式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并同步校应应急、城管、水利、农业、交通等防汛重点部门，做好防范应对。
19: 宿州市灵璧县水利局副局长封华阳：
27: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精准调控河道水位，抓实隐患排查整改，城区排涝协同连同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跨库重大险情、城市大面积内涝的底线，保障全县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入夏以来，安徽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全省各地统筹能源生产、电网调度和企业用电优化，打出系列组合拳，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防线。请听报道。
28: 煤炭火电是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压舱石，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徽池州电厂去年10月新投运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机组正满负荷运转，电力增量将有效缓解今夏皖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用电紧张局面。国家能源集团安徽池州电厂设备管理部主任王文栋：
29: 电厂的总装机超过了200万千瓦，强化区域电网支撑能力，充分发挥煤电兜底保障、灵活调峰的关键作用，也为长三角跨区电力调配提供坚实保障。
28: 高效机组显效能，今年迎峰度夏，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 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确保电力资源落袋为安。国网安徽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
1: 从这个内挖外增这一块，我们就是要积极这个挖掘这个火电的这个保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积极的争取这个省外的这个电力资源，特别是跨省跨区的这个电力的这个资源，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28: 一方面统筹调控强支撑，一方面筑牢夏季用电安全防线，各地供电部门主动出击，精准服务护航企业迎风度夏。在阜南县，针对饮料加工等夏季满负荷生产企业，电力运维专班深入厂区，指导日常管护要点，从源头降低用电故障风险。阜南椰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张思贤：
3: 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对电力可靠性、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极大保障了企业连续稳定生产，让我们夏季稳产增产更有了底气，更安心。
28: 紧扣保安全、保民生、保生产主线，全面筑牢迎风度夏安全防线。安徽各地正通过精准调度与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工业企业稳定运转和城乡居民清凉度夏。
1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标准化布点、老旧设备更新等举措，持续优化硬件设施，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9: 在池州市清风街道这个小区，智能生活垃圾分类房正式投入使用。社区工作者和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池州市贵池区清风街道城北社区居委会主任方纯：
4: 清风蓝苑小区一共有256户住户，前期我们主要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居民的配合度很高。
19: 今年池州市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前端投放点位提质升级专项行动，计划投入3500万元，对主城区500多处垃圾投放点位进行智能化、标准化改造。池州市贵池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赵静和：
5: 我们选取其中16个小区作为先行示范小区，通过前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定点投放的习惯。
19: 为进一步推动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今年安庆市宿松县、滁州市凤阳县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四分类设施建设。这些根据楼栋布局、入住人口情况合理布局的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全力保障居民就近便捷投放。安庆市宿松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所所长尹立新：
6: 目前分走对小区和其他公共区域安装分类亭47具，近期将全部安装完毕，开展物业人员和志愿者专项培训。
19: 滁州市凤阳县中都街道云记社区居民陆连如：
7: 天天到这里人也方也干净了，也卫生了，对我们生活更加方便。
19: 补短板，强弱项，各地正以硬件设施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蚌埠市聚焦生活垃圾转运薄弱环节，全面淘汰老旧的收运车辆，打通了分类收运的堵点。蚌埠晨起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龙子湖区项目负责人何伟：
8: 平均每个站点垃圾转运量提升了1倍，大大的提高了垃圾转运效率。
19: 与此同时，蚌埠还投资1.05亿元，新建了3座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形成大站为主、小站为辅的处理体系。蚌埠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管理科科长苏明晨：
9: 建设3座日处理能力各500吨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对目前仍需运行的小型站点实施设备更新改造，为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
19: 为全面提升垃圾分类质效，到年底前，全省将新改建便民化分类投放点8400个，新增分类收运车辆640辆，完成150座老旧转运站改造，2座垃圾焚烧厂提标改造。
0: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
10: 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联合制作的三级电视纪录片《新安医学》将于今天起每晚21:20在安徽卫视播出。该片讲述新安医学穿越千年、传承不息的动人故事，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5: 北京时间早间7点32分，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雨。今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6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海南篇，百年风雨一初心，一缕星光照亮琼崖大地。新闻安徽，首岗尽责协同联动，江淮各地织密防汛防台风防护网。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百年之部正青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百年光阴，沧海桑田，唯有信仰星火穿越风雨，照耀琼崖。1926年初，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这是琼崖第一个中共支部。同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市竹林村秋宅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这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琼崖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在海南岛上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9篇，百年风雨一初心，一缕星火照亮琼崖大地。
0: 7月的海南，椰风拂面，海口解放西路车流不断，人来人往，转角处一片竹林闹中取静，竹林深处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就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百年前，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压低声音开了一次会。他们当时并不知道，门外那条路后来会叫解放西路。这支火炬是谁最先点燃的？1921年冬天，琼州海峡，一艘小船从广州驶来，船舱里坐着几个年轻人，吴明、罗汉、鲁毅和李石，他们是受党组织委派跨越海峡，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海南岛上。中共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科长王一，
2: 他们利用在学校当老师这个身份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吴明等同志的引领下，王文明、徐成章等一批先进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0: 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1926年2月初，琼崖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接下来的几个月，海口、琼山、文昌等地的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1926年6月，海口竹林村12个年轻人乔装打扮，分批悄悄走进了邱家宅院，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1位代表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杨善吉围坐在一起，他们谋划着要带着琼崖人民闯出一条属于人民自己的路。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怡孔：
3: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石人墓在隔壁那边也不远呢，但国民党没想到你会再修宅，修宅一个条件，一个修北红的大老爸搞盐业的，这海口市啊算是进步人士，修北红嘛，他又在兄台吃饭读书，跟杨善吉跟王文明是校友，那修北红的在外面是放哨，为会创造了条件。
0: 中共琼崖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地区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 从此，琼崖革命不再是零散的自发的斗争，而有了明确的方向，为民族独立而战，为人民解放而战。此后，琼崖共产党人在和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23年红旗不倒。这支队伍中有一支特别的连队，后来被拍成电影，编成芭蕾舞剧，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女子军连队，人们更愿意叫他们红色娘子军，平均年龄不到20岁，大多数不识字，却在枪林弹雨中扛起了那面旗帜。他们中的许多人血洒琼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从1927年打响琼崖武装斗争第一枪，到1950年海南解放，整整23年，无数琼崖儿女用生命守护的那面旗帜始终没有倒下。百年光阴硝烟散尽，当年那群年轻人奋斗的目标，如今就写在旧址门外的那块路牌上，解放两个字格外醒目。今天的解放西路，商场林立，车水马龙。海口市民袁先生：
4: 感觉到社会这么多年，社会面貌的改善离不开党和政府。现在国家更强大了，城市更繁华了，党是实实在在为民谋福祉的。
0: 目光投向更远处，免税店里摆满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国际航班起起落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里安了家。今天的海南早就不是那个封闭落后的孤岛。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作为内地唯一的自由贸易港，它站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从人民解放到对外开放，在这片土地上，琼崖革命的精神始终推动着海南大步向前。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主任陈红辉：
5: 100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发展的辉煌成就，从红色热土到开放高地，成为革命精神引领着海南破浪前行，这是海南的精神根脉。
0: 这几年，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成了年轻人 CD Walk 的热门打卡地，参观完旧址再到西天庙吃一碗地道的海南小吃，已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海口市翼龙中学学生蔡佳慧：
6: 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它是琼崖革命的起点，承载着革命先辈的信仰与初心，提醒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琼崖革命精神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0: 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院内，当年的唐蕉树和木菠萝今天依然枝繁叶茂。讲解员王成慧：
7: 作为讲解员，我将深挖革命史实，用心讲好琼崖孤岛奋战红旗不倒的红色故事，根据红色血脉。
0: 百年前，一群年轻人从这座宅院走出，投身于琼崖人民解放的艰险征途。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久，要流多少血，他们只知道这条路必须走。百年后，我们从同一座宅院步出，穿过竹林，抬眼就可以看到那条热闹的解放西路。门内是百年前点燃的那支火炬，门外是今天的万家灯火，那缕星火从未熄灭。从人民解放到开放，就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这个岛早已换了人间。
8: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为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蚌埠市龙子湖区近日推出大型沉浸式音乐。

0: 粤思政客永远的长征，以文艺形式讲好长征故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视听共鸣中感悟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1: 经典曲目《十送红军》拉开思政客序章。第一篇章通过半条棉被、湘江战役、金色鱼钩等情景节目，还原红军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远征岁月，生动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第二篇章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望人民解放山河新生的壮阔征程。第三篇章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灯火里的中国，前进吧中国共产党，描绘祖国繁荣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图景。活动尾声，全体演员和观众合唱《十送红军》，在悠扬旋律中重温革命初心，汇聚奋进力量。社区网格员徐鲁：
2: 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也是青年人，应该用青春之我，建设青春之国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贡献力量。
1: 蚌埠市龙子湖区文化馆职员王淑莹：
3: 大型音乐史诗思政课让我深受震撼，备受鼓舞。今后我将传承好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7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5年7月10日，新华社报道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这一陶俑坑是当地人民公社社员在1974年抗旱打井过程中偶然发现的，经考古探测确认为1号兵马俑坑。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村民在打井过程中砸中了一块硬硬的陶俑碎片，村民以为是罐子的碎片，随着打井深入，更多秦砖、陶俑碎片等显现出来。听说了这个消息，作为当地基层考古工作者的赵康民，根据村民对秦砖铜族的描述，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秦武士俑陪葬坑出土。当他赶到井边时，现场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不明其中价值的村民把砖拿回家准备盖房，给陶俑戴上草帽，支在田间吓唬麻雀。赵康民劝阻村民不要把挖出来的东西卖掉，把碎片收集起来送到当地的博物馆。他一片片地拼接修复，一个真人大小、身着盔甲的兵马俑出现在他的眼前。时值文革期间，破四旧运动虽没有文革前期那样激烈，但这样的思想尚未消除。保护文物心切的赵康民担心向中央报告修复项目的时机不成熟，打算先保密。一名新华社记者之后到临潼探亲期间，看到赵康民修复的兵马俑，回北京后写了这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内参。1974年7月，在中共中央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第一支秦兵马俑发掘领导小组和考古发掘队顺利组成，赵康民也担任考古队的队员。经考古人员精心探测，确认这是1号兵马俑坑，占地广阔，约12600平方米，内含武士俑约6000个，它们整齐地排列，重现了古代军队的雄壮场面。这些武士俑身高1.82米，身着精致的战袍铠甲，手持各种兵器，而陶马则生动地再现了战车的

威武。这些陶俑的制作年代可以追溯至秦始皇在世时，距今已逾2100年，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随着考古的深入，1976年又发现了23号俑坑，2号坑占地约6000平方米，是1号坑的一半。秦内的军阵更为复杂，兵种众多，形象各异，构成了一幅战车、步兵和骑兵交织的大幅画卷。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无疑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发现使人们得以一窥2000多年前大秦帝国的辉煌与神秘，是考古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物，1979年在1号俑坑上建立了秦兵马俑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古军事遗址博物馆，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瞻仰。这一天还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人民空军的战略决策；同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刘亚楼出任首任司令员；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抗美援朝战争正式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当年10月25日，谈判地点由开城移至板门店。1960年7月10日，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工作指示，应对当时全国粮食供应困难形势，明确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参与抓好粮食生产与保障工作。2007年7月10日，国务院正式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首批在全国确定79个城市开展试点。这一制度重点覆盖城镇非从业居民，填补了当时医疗保障体系的空白，为后续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国际方面，1908年7月10日，荷兰物理学家昂尼斯首次成功液化氦气，攻克最后一种难以液化的永久气体，奠定了低温物理学和超导研究的重要基础。1943年7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发起西西里岛登陆战役，成功登陆西西里岛，正式拉开意大利战场反攻的序幕。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